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Samba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以美食为经，美气为纬，湖北随州在奇瑰的荆楚大地上确定了自己的美学坐标。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让随州的青铜王国一夜之间石破天惊。石前方丈，罗志军修，陈会八鬼，位列九鼎。曾侯乙音乐发烧友之外，更是老饕一名。他的美食依旧蒸汽袅袅，他的美气早已腾笼沸腾，一个险些被遗忘的曾国风味再现于世。而今随州人融合南北，豆皮一卷万物，四时如春，四宝相依水土，自成风韵。十万八蝶于记忆中滚烫，青铜风尚在香岩中守望。时光变了，石器之道还在。说一句随州你好，就让我们一起观美食。

0: 哎呀，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大家的口味觉得它有点淡了，可能觉得不太会想继续吃第二口，这怎么办啊？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放点调料啊？比如说，能不能蘸酱什么的呀？
1: 可以啊，哎，这个酱我还真有个想法，之前那个查到《礼记》当中，当时它有一个做法叫做“三生用意，何用稀”，它那个意我查了一下，叫石茱萸，稀是当时的一种，就是其实类似于醋的一个东西。
2: 对，你这个就说到关键点。哦，
1: 石茱萸呢，实际上是我们山上的一种类似于花椒一样的。哦，但是那个花椒又有区别。
3: 它是一种新叶花椒，从味型都有些差异。那就是相当于用油煎一下石茱萸，就是这种花椒油，有点类似于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4: 我们回来了。
5: 你们在忙什么呢？
0: 我们在研究改良一下这个蒸牛肉。
5: 啊，怎么了？
4: 有客人说就没有太大的味道，
5: 就试吃以后觉得味道淡。
0: 对对对，
5: 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做一款酱。
4: 我这次查阅了资料，也是曾侯乙墓里面发现的，就是那个煎鱼，又说到我的伤心事了，真的。就是煎鱼鱼骨不是完整的呈现在那个器具上吗？旁边的佐料里面，你猜有什么？梅子。不仅仅是代表醋的作用。
0: 去腥味吧。
4: 你说太对了，你厉害啊！湖北人就是厉害。
5: 不是，我觉得那个腥味只有用这种植物类的东西给它平衡。 一下，因为没有料酒嘛，那个时候。
4: 对，
5: 你说太对，说那个鱼为什么腥啊？是因为鱼身上有一叫三甲胺的元素。哇，这个东西是腥的，梅子的酸，做化学方程式一配平，然后这个三甲胺就消失了，然后变成了一点点盐。哎，所以古人你说在春秋战国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梅子入酱，靠谱。
1: 是这样，所以师傅刚刚说就是有那个花椒。
5: 然后有那个梅子，
4: 对，在口味上现在是以咸鲜为主，带点微辣。微辣就是我们湖北菜的特点。
5: 我觉得微辣好哎。
4: 酱。
5: 那我们这边这个酱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你们不是去研究创新菜吗？怎么样？
4: 我们的创新菜呢？
0: 是不是在肚子里呢？
4: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创新菜最重要的是创意。 就是思维要开阔，我们三个人在这点上收获特别大，所以我们三个人现在需要开个小会。
5: 对，
4: 我们头脑风暴一下。
5: 好，
4: 那咱们各忙各的。
5: 好，
4: 你们三人再
5: 话说，千万不要在空手回来了。
4: 谁说空手回来了？
5: 我们都在
4: 脑子里。
5: 是空了手的，没有空脑子。
4: 放心吧，到我们品尝会的时候，我们一定给你颜色好看。
0: 好嘞，好嘞。
4: 走，咱仨聊一聊。
5: 好，我们听一下。
1: 侯老师怎么指引我们？哦，这就是石茱萸。你看看啊，你给看一下。
0: 对，一样。
6: 确实有点像花椒哎，像麻椒，像藤椒，我觉得。哎，好香啊，这个味道。我家猫如果在这特别开心。
0: 猫薄荷。
1: 对。
6: 它跟花椒不一样，它可能就是以香为主，它不麻。
1: 完全没有麻。嗯。 这个真不错，我觉得有这个挺好的。哦，这个杏干是可以，
6: 这是梅吧？是杏干吗？
1: 梅子。嗯，
6: 它是有些去的。
1: 颜色。哦，
6: 吃起来就是梅子了。嗯。
1: 我来，我们开始。
6: 开始，
1: 我们先把它捣了。
6: 嗯，捣。
1: 谁来？
6: 我来捣吧。好，行。
1: 你把这个切碎一点。
6: 好的。
1: 碎的，它这个捣完以后，再里面捣一捣。
5: 好，差不多，
1: 差不多，再把这个梅子酱给它捣起来，对，就脸，
5: 这个手感不一样。
4: 我
5: 觉得可以了，我们合格了。
1: 好，可以了，差不多了。
0: 我去拿一个勺给它刮下来吧。
1: 好的。
4: 欧阳老师有什么想法没有？
7: 我想是要把青铜器的纹样。

0: 样啊，给提炼出来。
1: 我觉得可以采纳。
2: 对，
1: 这个创意菜，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城的器皿上，咱们要下下功夫，做点文章。
2: 对，
1: 嗯
2: 嗯，
3: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既然来到了随州这么古老的一座城市，有这么丰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更多的就是要去找一些最有特色的食材。
4: 那不就是随州四宝吗？
1: 一方水土一方人。它之所以这个食材能够得到当地甚至全国的喜爱，那它一定是最好吃的。
3: 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一想到这个食材就想到随州。
1: 对，
3: 像我觉得就随州的花菇、香菇。
1: 对，今天咱们百闻不如一见，那花菇真漂亮，那么大的果，那个茎又那么短啊，哈！既然是创意菜，那么咱们就得做到，就像曾丽说，食材要找到最好的，香菇找到最好的香菇，
3: 那一朵和人那一块，
1: 那朵，
3: 对。
1: 然后呢，器皿，我们就是要用就定了青红，
3: 青红。
1: 然后呢，纹样呢最好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寓意啊，
0: 对，
3: 让大家吉祥的，
1: 吉祥的，增加想象力的。
3: 然后看到那道菜就想到了我们三个人。
1: 对，哎，如果吃完了，这个能够还能作为礼物送给他啊，
0: 对，这就很有意思，
1: 那就又不一样了。
3: 是的，
1: 吃完了兜着走，
3: 太像你了。
1: 要他们那边热火朝天。
5: 完美，我关掉火，
6: 关掉火，不要紧。
7: 但是我还真的有点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味道。哇，
6: 好，可以了，倒在这个里面。
1: 好。
6: 峰哥挺专业的，
8: 我想闻闻，
9: 它有种很神奇的香味儿。
8: 对，
9: 你闻，你闻，你凑近闻，有没有种烤肉味儿感觉？
8: 它很，它真的是香，甚至是甜香、奶香的那种。
9: 拿那个筷子蘸一蘸，尝一尝。
8: 是好吃的，
3: 好像有闻到香味了哈，
1: 闻了很香，好香啊！
9: 你尝尝，他们两个，我给你拿筷子。
1: 哦，很好吃啊！
9: 是啊，
1: 又不是一般的好吃啊，
10: 像花椒。
3: 我以为是花椒呢，
10: 那就是香，
1: 就说这个，
3: 对，味道确实不一样，
9: 就没吃过这种味道，
1: 没有，甜甜的，酸酸的，然后麻麻的，微微的有一点点辣辣的，还有点回甘。
11: 所以就算那个牛肉煮出来是没有太大的味道，
6: 对，
11: 但是那个蘸料已经改变所有事情。
1: 好吃，真的，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很成功，我们那边头脑风暴也非常成功，我们的创意菜已经全部都落地了。
9: 哇，你们效率好高啊。
1: 我跟你讲，碰到聪明的人就是这样的。
9: 居然接受了你的自夸。那我们现在要干嘛？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加快速度，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分队。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食材。
12: 好，
1: 那谁跟我去呢？哎呀，
3: 我可以吗？
1: 曾黎，小峰，
6: 一定要找这个食材啊！
3: 我很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没有见过的那些食材。
1: 好，
0: 那我们另外三位呢，应该就去随州博物馆啊，去找跟青铜器的纹样有关系的一些创意，看怎么可以跟菜式很好的结合。
9: 他们去找食材，咱们去找灵感，好不好？
1: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涂老师呢，就是我们的巧妇。那咱们几个人兵分几路，去为我们的巧妇找这些食材啊，该做的工作，好不好？
3: 好。
1: 来，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出发。
13: 我们博物馆正在进行探秘曾氏家的神秘厨房。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很多厨具，在古代的青铜器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今天我们举办这场研学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探索青铜厨具。那等下我会给大家每一位小朋友发放一套这样的卡片，还有画笔。大家找到卡片上对应的青铜器，并把它的轮廓画出来。限时20分钟，
3: 画青铜器。
12: 我们有专业
3: 老师最在行了。
13: 我们就从中间分界，好不好？三个小朋友一组。
9: 那我就站在正好站在这儿了。
3: 我跟凡凡跟这三位吧。
0: 好吧，我就带着这三个小朋友，好吧。跟伯伯一起啊。
3: 你们会画吗？
14: 我会画。
3: 会画呀、啊？
15: 先看吧，
16: 先看再说。
3: 哦，先看。
9: 可以的。
3: 他说话很。

0: 有哲理，你知道吗？
1: 问题来了，冰冰姐姐会画画吗？
0: 这个分会吧，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2: 限时20分钟，计时开始。分头。
3: 哦，走吧。
4: 别急，我赶不上。
3: 大姐姐别掉队，时间紧，任务重。
1: 不着急啊，没事，慢慢来，稳住。
0: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找。

0: 我们先开个小会好不好？既然咱们想赢，咱们就开个小会，来转过来，这样啊，你看看这个题板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一共有五个，所以呢，每一个呢，我们就分头找。这个曾侯乙癸，饭盒，饭盒要不要？
1: 好，要
0: 要，你的。菱形勾连云纹对，这也是饭盒，饭盒要不然你承包了吧？
1: 好，我承包。
0: 那你就是负责这个炼壶的，那宝贝是冰箱，好不好？你是冰箱，好，
1: 开始吧。
2: 我们一起找啊，我们一起找、啊，
3: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找，
2: 很好玩的。
3: 这就是天中哎，
2: 你不想看一看吗？
0: 曾侯乙编钟、
4: 哎，
2: 你看这种小的编钟好精美啊。
5: 对啊。
2: 哦，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5: 太牛了！而且上面的文字还很清楚哎。
1: 姐姐，姐姐，
2: 真的是，咱们两个可能忘了要帮小朋友们找东西了。
3: 走走走，
2: 来来来，宝贝宝贝，找冰箱，找冰箱，找冰箱，找冰箱，在大大的博物馆里挖呀挖呀挖，
3: 这啥呀？
0: 等会儿姐姐走个神儿啊。
1: 不是，绝对不是，我找到了，这个是不是？你看，是的，我要画这个。
0: 哇，你好快呀！
3: 什么呀？
1: 这也是饭盒，
3: 古代的饭盒。哎呦喂，这饭盒够大的，够沉的呀！哇。
0: 很形象嘛，
3: 来来来，我再带你们找他。哎，
1: 这不会是饭盒吧？哎呀，不是，好可惜呀。
3: 来，我们看看这边比较大的。哎，找到了，来。
0: 先没有找到冰箱，我们先画个壶好不好？增重机提炼壶。
5: 其实水壶很好画，我跟你讲。
1: 先画它的旁边。哦。这旁边好像是弯的。
0: 哦。要不然，王姐你帮帮。
5: 河马。要不咱俩画吧？
2: 我说实话，有点想帮他。介不介意让我们共创？
1: 嗯，介意的。
2: 介意。
1: 这是小孩子的。
3: 啊，小孩子的。
0: 阿姨不行，
3: 不能插手哈。我觉得可能欧阳老师会指导的比较好一些。
6: OK， 这是一套冰酒或者是温酒的器具，也就是说，它真的就是当年的一个冰箱。但是你看这么大，我们该怎么画呢？我们应该是站远一点，好不好？站在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两头，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决定一下，这个大家觉得是一个什么形？
1: 哦，好像是一个梯形。
6: 梯形，嗯，好，那一个岛的梯形好不好？那我跟大家一起画，它有几个角，对不对？那要留一些位置，让待会我们要画的时候还可以把那个角给画出来。来，哎，
1: 你应该用这头才对。
6: 哦，是吗？哦，好，好，好，
1: 好。你这一个的出头可能没有太多的水。哦，
6: 好的。
1: 可以先给它画一个像碗形状的，只不过下面很平，平的比较多，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形状的。
6: 哇，你看小朋友多厉害。好，先把一个轮廓给画出来。然后呢，旁边需要几个像把手的样子。

0: 那个据说应该是一个龙纹，好，过去龙是象征很尊贵的地位。
1: 我有点画得不好。
0: 嗯，没关系没关系。
1: 可以看着你的吗？哦，
0: 你也可以看一看这边。好，我们刚才不是说有20分钟吗？那我们有5个，大概我们就3分钟、4分钟就要画完一个了。
1: 我们只要画一个大概就行
0: 了。对对对对，太聪明了。好嘞，那我们已经画完这个冰箱了，对不对？
1: 我们先去找水壶吧。
0: 好，水壶。
1: 走。
0: 水壶。
2: 哎，这不会是饭盒吧？
3: 找到冰箱了吗？
4: 没有啊。
3: 找到饭盒了吗？
4: 我其实挺想好好参观一会儿。
5: 我也是，我刚才看到那个提炼壶上面的花，
4: 你看这个，
5: 好想看一看。
4: 好可爱啊，这个
5: 是个鸟，鸟形杖手。哇，你看这个好精美，它真的有很多眼睛哦。
6: 我看到这边，
4: 哎，这个字念啥？这边好多字很难念
5: 啊。
4: 以前盛饭都这么精致吗？比起我现在的不锈钢碗来盛饭，显得有点太寒酸了。
6: 哎，什么时候才能到我的饭盒呢？
0: 哎，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叫鬼，主要是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这也就是饭盒的意思，好不好？我们就来画这个，我们要看它究竟分几部分，哈。它下面有一个座，对不对？4个角，你可以正面的去画它，或者是你站在这个旁边就可以画到一个立体哈。那也要留意，座椅上呢就是有一个椭圆形的窝，旁边有2个算是耳朵啊，其实是龙纹，然后上面的有盖子，盖子上面好像有朵花，我们要把这几个重点都给画进去。
1: 你赶紧画吧，你还没画呢。
0: 好，我来。好的。
1: 这样的吗？
0: 对。好。好，然后下面画脚，好不好？
7: 我画完了。
0: 我们现在画了第二个了，对不对？
7: 是的。
0: 哎，你看，我一回头就看到了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蒸锅？
7: 是的，
1: 而且这个好像还挺简单的。
0: 好，是吗？这么简单吗？哦，上面有一个锅盖，然后中间有一个锅，然后下面有一个底座。
7: 好啦，然后就划剩下2个。
0: 对上了，我们赶快画这个。
1: 这个也很简单，
8: 大大的圆形。
9: 我画完了。
0: 画完了，厉害。
1: 那是水壶。我们要赢了，
6: 隔壁队好像还没画完。哎，
10: 为什么这么难倒呢？
4: 哇，这个是啥呀？这是琴哎。哦。
10: 姐姐，能不能先去找饭盒？
4: 找，没问题。哎，快看看这个大的是什么东西？大的是不是？
10: 是不是我那个呀？
4: 剑谱，来来来，冰箱在这儿呢，这个是冰箱。
10: 哎，我想画饭盒。
4: 你先把它这个方形给它画出来，你再把它那些花纹给它加上啊，就记着在这个位置，它只是一个这样的方形，下面是一个圆。
10: 姐姐，我要就去找饭盒呀。
5: 好，专注于找饭盒。
4: 这是不是那个烤鱼盘啊？对，这就是那个鲁豫哥的那个
5: 烤鱼盘，
4: 心心念念烤鱼盘。
11: 你看我的书，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呢，就是曾侯乙墓当中发现的一个双层的盘炉。
4: 这就是鬼啊！这是曾侯乙使用的9鼎8簋。
10: 哪有最后一簋？
5: 加油，靠你了。咱们两个蒸锅呢？找蒸锅。

0: 这个是不是、
1: 啊？这个是不是？
0: 看着长得很像。
2: 哎，还真是。
0: 哎，那个女孩画的很快，我把她叫来让她画。
3: 我以为你是把她叫来帮她画。
0: 宝贝，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我们找到另一个，但时间紧凑，你画的特别快，所以你帮我们画好不好？
3: 好
0: 啊。
1: 她是会画画的，
4: 对，她一看就知道
0: 基础特点。
3: 我去辅助一下那两个吧。
5: 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宽一点，
6: 这样对吧？
3: 没问题，没问题，就这样吧，走。
6: 画完了，
3: 画完了呀。冰冰，你那儿好了吗？他俩也画完了，走，咱们交作业了，走，小画家。
0: 我们来看一看小朋友们的画作，童眼。
2: 你们那边的童眼是什么？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你这画真大，
6: 这个是我们的童眼，
7: 童眼
8: 啊，坚果。
2: 下一个，让我们看一下冰箱，很好。那我们就展示一下水壶吧。不错不错，下面还有两件饭盒，
0: 菱形勾连云纹对，
4: 好像小乌龟呀，
3: 特别可爱，你知道吗？
0: 曾侯乙轨，哦。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欧阳老师的呀？我真的很想看。老师的冰箱，
7: 我的冰箱，哇！饭盒，哇！另外一个饭盒，
2: 哇！不是就刚刚这么画的？
7: 对对对对，我们就一起，
0: 一
7: 边跑一边画，对对对。
0: 就这样的画要花多久？
9: 昨天匆匆画的，5-6分钟一张。
7: 对啊，对啊，对对对。嗯。
2: 我现在要说一下我的评比结果了。首先呢，有一位小朋友，他的冰箱和蒸锅都画得非常棒，但是另一组的水壶和两件饭盒画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是。这组获胜了，
7: 哦，获胜！我邀请我这一组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出席我们的品传会。
6: 好，
2: 下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奖品。哇，是可以学知识的文创雪糕，还有我们的大朋友的也有，哎，
7: 我也有，
6: 对。
7: 好，谢谢谢谢，
10: 一转千年。

0: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以香菇命名的博物馆。
1: 博物馆，我也是。
0: 啊，这就是边云炳教授吧？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周毅，你好，
0: 小峰，
2: 你好，你好，
0: 曾黎，
2: 曾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大荆州的老乡，我们
1: 啊，司令，司令，司令，
2: 我是华中农业大学研究香菇的第三代传人。哦，随县呢，它的香菇啊，这最主要的是花菇，嗯，跟全国其他的香菇比，它的花菇的品质是最好的。哦，那我这里有三张照片。这个花菇的话呢，我们叫天白花菇。你看看它这个花菇有这个花纹，
1: 很像龟背纹。哎，
2: 对对，
3: 是有花纹比较多就算好，还是
2: 花纹比较多，花纹比较深，而且花纹是白色的。哦，所以等一会大家进我们的博览馆了，你们去找这个天白花菇。
0: 边教授，我们是来求助您的。
1: 您给我们出难题。
0: 对呀，您考我们了。您说一下游戏规则，我们尽力完成。
2: 三位拿着照片进我们博览馆去找这一个天白花菇，你们各找各的啊，但是找的一定是天白花菇。
1: 我们不都是天白花菇吗？
2: 这一个都叫天白花菇，其实也分一级、二级、三级的。哇，找到以后你们可以手摘下来，也可以拍照，我就等你们看看你们的这个成果。
0: 您等一下，这个展览馆里面种的有香菇。
2: 有。
0: 我们要万一摘错了怎么办？我会被中毒而亡。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还是拍照比较安全。你
1: 对对对，不要吃就好了，只是摘一下。
2: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得到，
0: 一定找得到啊！哎，
2: 对对对，
0: 那行，比赛开始，
1: 走，跑步，
0: 走走走，抓紧时间。
1: 这是吗？

0: 这是茶色的，
1: 对，这不是这种，
0: 这不是，
2: 全都是都不白啊。
1: 对。
0: 哎，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3: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
0: 她采的蘑菇。小峰完全唱不会唱。
1: 这个不都是吗？这里边都有蘑菇哎。
0: 是，但都好像是褐色的。
2: 哇，应该是这些吧，
1: 偏白吗？
0: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白，我就跟你的有点像，
1: 这个很白啊，
0: 这个有点像，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摘下来。
2: 我觉得不像。
1: 你觉得
2: 里面的应该是你的，
1: 里面是粉色的。那
2: 应该对呀，应该对，
1: 不是粉色的，你看。
2: 那应该是你的。
0: 哎，我们为什么要帮曾黎？咱们是竞争状态啊！对不起，再见了。
1: 再见，我自己找了。偏白花菇吗？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我先摘一个吧。
2: 真的可以摘吗？
1: 可以啊，这是偏白花菇吗？
0: 找到了吗？
1: 我反正拿了一个。
0: 拿了一个。
1: 但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白，是不是？
0: 差不多，有点像。
1: 这个很白耶。
0: 很像。他也摘了一个。
1: 对。
0: 好像就差我了，是吧？先差我了。他们都找到了，我还没找着呢。我的香菇在哪里？快到我的碗里来。这个太茶了，这个应该也不是。
2: 这个
0: 我觉得跟曾黎那个不太一样，
2: 但是外貌也差不多。
0: 但是这个好像就是裂纹没有那么大，
2: 好像那个小龟大龟，
0: 但它白一点。嗯，是吧？哪里有啊？还可以互动啊。
2: 哦，是从棕色最后才变成这样子啊。
0: 就是他，我拍他就可以是吧？啊，这样也行。好，我找到了。你还在研究是吧？
2: 对，因为我们在香港常常都是在那个春节的时候才见到这个花菇哦，然后就把这个香菇跟那些比较贵的食材去弄一个菜式出来。平常都是看见那些普通的棕色的一些菇类。
0: 我今天也是长学问了，我才知道越白的花菇越贵越好，氨基酸含量越多。
2: 但是你要看这上面的裂纹比较多，然后就这个棕色比较少。
0: 好，那我们算完成任务了。
1: 你们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2: 有了。耶，
0: 走，我们去找边教授去。采蘑菇的我们仨采了一堆大蘑菇，边教授呀边教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边教授，
1: 这是吗？边教授，
4: 你好，你好，我看看。很好，
1: 很好，
4: 很漂亮，很漂亮。
2: 送你一个小的菇哟，
4: 你找了两个啊？
2: 两个，这个是第二等的菇是吗？
4: 这两个就是最好的。
1: 是不是我找到的？
0: 我还拍到了一个天白花菇的照片，以防万一。
4: 这个也很特殊，也是天白花菇。
0: 我们赢了。我们三个人刚才在那边找这个花菇啊，完全是外行看的是热闹。嗯，现在内行，我们请边教授来给我们讲讲门道。
4: 来，我带你们参观一下这一个。
0: 好，
4: 世界香菇看中国，因为中国的香菇产量占到全世界的90%，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香菇出口到全世界。哦，因为水仙的香菇啊，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香菇之一。
2: 那从一开始到最后收割的时间要多长？
4: 因为它有不同的栽培模式吧，短一点的吧，可能也有半年了，长一点的可以有一年多了。
1: 就这一个菇要长一年？
4: 对呀，开始做菌种，到你最后要采收的话，像随州秋天种的菇，那么就9个月、10个月；如果是春天种的菇的话，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
0: 当地产这香菇是因为跟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啊。
4: 对，这个北纬31度是很神奇的，因为我们整个随县呢是在大洪山这里，大洪山刚好是在秦岭以南呢，南方里面的话最靠近北方的地方，它因为昼夜温差大，热胀冷
2: 冷热，所以就破开，
4: 所以就这样很厚。

0: 这个是我们杨新伟教授的铜像，
1: 这是第一代的专家。
0: 我刚才说我是第三代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杨新伟教授带领他的研究生，在我们随县的三里岗研究了三年，选优良的香菇品种，再把这个高产栽培技术成熟了，最后在全国大面积就推广，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香菇产业最后脱贫致富。
2: 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啊、
1: 心心相随，
0: 这个时候就开始市场开始贸易，就是当时这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这个有很多就做出口，
3: 所以这边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0: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带动起来了。
1: 哇，今天收获真的太大了。
2: 对，还收获了一枚可爱的小姑姑。
1: 但是别忘了咱们的正事，边教授，我们完成了您的游戏挑战，那接下来您是不是该兑现诺言，把最好的天白花菇给我们了？
0: 那当然了，好。哇，
2: 好期待啊！
0: 我把这一个最好的、最漂亮的花菇送给你们。
1: 我们的努力没白费。耶！那好，边教授，我们也向您发出邀约，我们不白拿您的哈天白花菇，您来参加我们的品装会好不好？
0: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
4: 非常有特色的。
0: 好好好，
1: 那边教授，我们就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再见，好，拜拜。
3: 不要太想念我们了啊，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欧阳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
4: 很好。我刚才跟那些小朋友，我追着他们走走走走走走，然后画都画好了。
1: 我今天带你到随州乡道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俩赶紧进去找他们去。走走走。哇，好震撼呐！啊，
5: 这个车间里全是大家伙，全是机器，
1: 完全机械化了，是吧？恒石老师吧，
6: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鲁豫，哎，欧阳，
6: 欧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随州乡道智能生产车间。哇，
1: 我们一进来就被吓到了，就全部是咱中国制造的，哎，
6: 中国制造的，
1: 我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特别骄傲。
6: 对对对对，
1: 假使我是一粒米，我现在来到了你的车间了，我要经过多少道关卡才能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6: 稻谷要变成米，它必须得经过那个去壳，
4: 去壳，像我这样的，
1: 要把大衣脱掉了，脱掉了。
6: 这个就是一个全自动的龙骨机。哦，
1: 哦，这都是开始碾了哈。哎，
6: 对，
1: 要碾多少遍？我看一二三，这都有数字的。
6: 对对对对，四遍。
1: 四
6: 遍。哦，
1: 四遍。嗯，
6: 这样的话呢，就节能减损。
1: 也就是从那边脱掉了大衣，现在开始进入到皮肤的打磨状态了，所以要轻柔一点，太厉害的话就把角质层破坏了。
6: 那么我们到后面，这就是开始抛光了。
1: 四道光之后，哎，米已经有点白了，所有的痘痘肌到了这儿之后，都开始变成了光滑的皮肤。哎，
6: 对对，
1: 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1: 医美结束了。
6: 对对，哇。四道抛光之后还是不够，
1: 还不够，
6: 还不够。到这个环节，那就是需要通过光谱来发现异色部分。这个呢，就是那个颜色深一点的就替选出去了。那么这个颜色浅一点的再次识别。
1: 不许化妆。哎，
6: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看看你的本真。这时候有的一卸妆一看，原来你不是那样。哎，
6: 对，这个地方
1: 就
6: pass 掉了。米芯有米芯的，那也不是好米。也要把它剔出去，
1: 皮肤还要通透，
6: 还有内心还得，
1: 内心还得赤诚，
6: 赤诚，
1: 外在到内心，
6: 然后层层的筛选，最终才能走到金字塔尖。
1: 天哪！我突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对这些大米就情感都不一样了，粒粒皆辛苦啊！你们好辛苦啊！走到这里，
6: 走到这已经非常辛苦了。两位老师想不想看一下这么一路走来的米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1: 那我太想看了，走走走，快去看。哎，好不容易啊，大
6: 对。
1: 哇，我觉得陈石老师好用心，用这样的一个装置让我们看到了一颗米走过的路。这是十一道工序，种下一粒种子一直到这儿，有没有算过是要多少关？
6: 有人总结是说是八十八道。
1: 八十八道关。哎，
6: 对。
1: 就像大米的这个字一样，是吧？哎，上面一个反着的八，下面一个八，中间一个十，八十八道关。
6: 对，啊，所以说一粒米来之不易，

0: 不要再上一堂课呢？
1: 好，
0: 欧阳老师。因为欧阳老师呢对美食特别有研究，然后呢您现在可以用目测也可以用嗅觉多种方式记住每一道我们的工序。
1: OK，
0: 待会儿呢我考考你，我会让你闻三种，看你能不能记住它是第几道工序。
1: 第几道啊？好，
0: 可以了。真的可以了。
1: 可以，
0: 请闭眼，现在让你闻第一种。哎，你睁眼了！ Okay、这次再闭上眼睛，不许睁眼啊！天黑请闭眼，我放在了鼻子下方，请闻，请再闻。现在我要再换第三种米了。天亮了，请睁眼。第一次闻到的是第几道米？
1: 六到七吧，六
0: 八是吧？好，第二次闻到的呢
1: 是比较重一点的，应该是往后
2: 第十一道
0: 工序。第三次闻到的呢
1: 比较前面的，
0: 比较前面的
1: 不是一就是二。
0: 不是一就是二，确定？一还是二？
1: 二吧。
0: 二。哇，你好厉害啊，欧阳老师。
1: 准吗？
0: 你三次全部都答对了，
3: 谢谢各位，
0: 真的你太厉害了，
4: 过来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好，谢谢大家，首先要谢谢我的父母。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路上，我们都像一颗米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哇，谢谢，
0: 发表了好棒的感言。现在真正的答案来了。我让你闻到的三次其实都是同一种米。不准睁眼啊，请闻。现在呢我又要换一种米了，现在我要再换第三种米了。但是你第二次答对了。但你刚才的那个获奖感言说的是
1: 对，我是为了那个来的。
0: 陈老师有一个不请之求，因为我们这次创意菜里面需要用到我们当地的最好的大米，那肯定就是我们随州的香米了哈。
5: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
5: 没问题。
0: 走。这也是咱们自主研发的机器。哦，这样的。
6: 对。
0: 你从这里面下来啊？
6: 对。
1: 弄完这个我就可以来上班。
0: 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1: 进去，然后按一按。好，下去，还要抖一抖，哇，漂亮极了，
0: 很好看，哇，
1: 还是烫的，还是烫的，对，这边对它，因为它刚巧要把两个连起来，
0: 我来试试啊。假装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工人啊，
1: 对。
0: 哎呀，今天好累啊，您装了上万袋的米了，快要下班了。
1: 对，
0: 手要快一点哈。
1: 不行，你实在太累了，对吧？哇！
0: 哇！自己的劳动。
1: 对，
0: 尤其。
6: 小心！
0: 吓到了这件事了。
1: 小心！哇！为了记住这一点，
0: 好疼。
1: 要不要拿一个笔，来签一签？今天
0: 受工伤，对吧？
1: 好啊！
0: 你都想了名字，想了日期。刚才我才知道这几个字是袁隆平先生写的《随州乡道》。
5: 对。
0: 我们不能忘记为我们种下每一粒稻谷的人，也爱惜每一粒米。好了，我对我的创意菜充满了期待，有信心了。谢谢我们庄黛姐姐。再见啊！
1: 再见。

如果你想要盲盒这道创新菜的话，牛肉泡泡青啊，我们首先的主料就是牛肉，其次泡泡青、莲藕、鸡蛋和油条，炒的话是最好吃的。 所以这个菜呢，整体呢在加工上的话都是比较碎一点，成型的话好包装一些，加一些油条，馅料完成了啊。基本上把它做成三寸见方的啊，这样的块状就可以了。 这边要收起来，好，下面我们把它煎出来，像一个小小的枕头一样，色泽金黄，外焦里嫩。在我们烹调的搭配当中，羊肉也好，牛肉好。 配上了个蒜，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吃牛羊不加蒜，营养差一半，这样显得更丰富一些。

0: 咱们的品妆会快开始了，咱们赶紧准备准备，嘉宾就快到了啊。
1: 好，
0: 看看还有什么哪儿没弄好的。
2: 对，
0: 哎哎，来了来了，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
0: 欢迎，快坐，快坐。哎，谢谢，
1: 欢迎，谢谢，欢迎，
0: 欢迎光临。
2: 哎，小朋友，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来，坐坐。哎呀，
0: 这么漂亮啊！
1: 可以准备开始了。
0: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在百忙中来光临我们一转千年的品妆会。那品妆会开始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气氛，对不对？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合伙人林晓峰和我们随州市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乐团的各位乐手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曲《随韵》。

0: 大家好，
1: 虽然我们笑意盈盈，但是说实话，我们转家族此时此刻内心非常的忐忑，因为马上我们精心烹制的美馔就会来到品专会的现场，由大家来做评判了。但是我心中呢又非常的平和，因为我觉得每一道美馔不仅是我们，也是今天我们请来的所有的嘉宾大家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2: 现在我就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我们随州的下单人谢伟，谢局长，
1: 欢迎谢局，也谢谢谢局对我们的支持。
2: 谢谢。还有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青铜王国的特邀嘉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琴，
1: 欢迎，
2: 谢谢方院长。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我们随州香菇的好朋友边银饼，欢迎您，
1: 教授，欢迎。
3: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欢迎的嘉宾有让铜眼火起来的非遗大师向少卿，向老师，以及欢迎带我们走进曾侯乙世界的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生慧，以及他身边可爱的孩子们，三位小朋友，
1: 欢迎。
4: 好，介绍完嘉宾呢，接下来就要给各位客人们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美馔了。它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编号，叫667。我呢先跟大家来解释这第一位数字六。这个六呢是我们在考古文献当中所考据到的六个字，分别是铜眼、牛、后背部。
3: 我们第二个六来自于《楚辞》当中的一句话，惠瑶征西兰界，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上的这道美食的食谱其实正是参考了这句话。
1: 七呢我们用的是《礼记》当中的七个字，三生用意和用西，我们制作了非常好吃的一个酱料。所以今天我们一馔千年品专会的第一道美馔，曾侯乙蒸牛肉进馔。

0: 把时钟拨回到2400多年前，君王宴前的一道征肴美馔慢慢形成了，裹着一腔香与热，蘸起一抹新瓣酸，而演化出来的风味呢，竟也牵连起遥遥相望的我们一探再探。曾侯乙蒸牛肉，请。
1: 这个酱料是灵魂，
0: 没错，

0: 干吃酱的，觉得酱怎么样？
1: 很独特是不是？
2: 哎，你们看它这个盘子，这是这行里面吃的最干净的一个盘子。

0: 所以这个牛肉和普通吃起来不是很一样，就是它有一种薄荷的那种清香，而且这个酱蘸着这个酱特别好吃。
1: 哦，特别好吃。啊，
2: 谢谢。我，你知道吗？第一个发言的很重要，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定调了。谢谢。
3: 这个酱它有一点麻，麻了以后它会回香，还有一点辣，辣和麻在舌尖跳跃，舌尖跳跃。
2: 一个跳跃直接把我们全部击倒，哇，
1: 暴击了。
2: 我特别希望我们那个摄影老师给他一个特写，因为我在来随州的时候一直在看曾侯乙的一些史料记载，我们的考古学者们竟然复原了曾侯乙的一个铜像。小朋友你往前看，他惊人的和曾侯乙长得非常之像。哎，你感觉他的发言就好像有一种是在我家的感觉，是吧？如果要让你用100分给这道菜打分，你打多少分？
3: 100分。哇，
2: 谢谢你。
4: 哎，鲁豫哥，我观察到啊，我们的客人呢，牛肉吃掉了之后，但是还是会拿小勺再去品一品这个酱，说明这个酱哎，真的让大家很喜欢，
1: 满口的焦香，然后还有那个一丝丝的那种难以言状的酸甜口味，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5: 我注意到这一个酱啊，嗯，你刚开始感觉它好像里面有花椒的味道，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花椒。它是石竹鱼。哦，
1: 这您都吃出来了。
5: 非常感谢这个一转千年这个节目啊，让这个我们古老的这一个佐料食材现在又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说明我们这一个中国这个传统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自然界还有很多美食，我们还有很多开发的空间。
2: 谢谢
1: 谢谢谢谢教授。嗯，我觉得这道曾侯乙蒸牛肉吃起来口感很独特，层次很丰富，而且对我来说太激动了，感觉离曾侯乙又近了一些。哇哦，考古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出土的那些器物，去探究器物本身它们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去想那些器物背后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所以这道菜真的是很激动啊。
2: 谢谢谢谢谢谢王馆长高度的评价。
6: 这道菜我吃的吃出互相味来了，这个互相的话呢是大家在我的菜园里采摘的。
2: 是的，
1: 对，
6: 这是互相。
2: 哎，哦，这就互相啊，啊，好香啊。
6: 平常我们把这个互相的话呢作为做鱼的时候作为出腥味的一种调料。哇，我没想到的话呢这个互相还能蒸着吃，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也特别好。
2: 谢谢谢谢谢。
7: 香草其实从小就在我记忆里头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南洋的那种斑斓叶、薄荷叶、罗勒叶，各种的香草，其实在我童年里头都是一种能量。今天来到这么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居然又用香草再提起了我们对更古远的历史的一种想象，那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很精彩的表现。嗯，味道是需要慢慢的试味进去的，所以香草往往就扮演沟通的一个工具吧。
2: 香草的味道让你一下子回到了童年，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嗯哼，知味有相亲。哦，无论你走到哪里，是是是是，只要吃到了你童年时味道，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
7: 是是是。
2: 我其实还特别想夸夸这个牛肉，你们没发现这个牛肉特别嫩吗？蘸了酱料入口即化。
8: 其实我平常就喜爱吃的煎牛排，但是今天就是尝到这个金牛肉啊，就比较嫩一点，就跟平常的味道不同。但是今天跟师傅学过这道菜的时候，我就好高兴，因为可以做给我的家人去尝一尝。这一道菜从陌生变成为熟悉，2000多年前的菜色重新复原，现在看见大家一起吃，然后就我有份参与了。

0: 时候，哇，好温暖的感觉。哇，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最后一个蒸牛肉，我就有一个感受，需要这个细嚼慢咽的品鉴和大快朵颐的豪爽。哦，
4: 牛肉
3: 这个调料啊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掩藏不住我们大红山的自在流的牛肉。嗯，
2: 我这都吃出来了。
3: 因为这个自在流的牛肉香味很独特。哦，它是纯粹的原汁原味的一种体现。不愧为是吃山上草和清涧水自然生长的自在牛肉，也不愧为是我们曾厚仪，更不愧是一转千里。感谢一转千里，谢谢。
1: 如诗如画的描述，
2: 我发现谢局给我们开拓了一种思路，就是我们的曾厚仪蒸牛肉啊，牛肉属于刚的气质，我们的酱料就是柔，所以这道菜刚柔并济。嗯，
5: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啊，我们像来到了2400年前曾厚仪的一个家宴的感觉，有边宗，有边庆，然后有这美食。这个古代吃牛肉，牛肉是非常珍贵的，一般是天子诸侯才能吃这些牛肉。还有一个细节跟大家讲，曾厚仪里面有两个比较大的亭，我们叫它货亭，这是煮的那个肉的。那么在曾厚仪里面出头的时候，一头啊整牛，把它是一抛为二，一个鼎里面放一半，因为牛肉以前古代也是比较珍贵的，古人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今天也同样感受到了。
1: 谢谢方院，
2: 谢谢。湖北人来讲，其实很喜欢吃蒸菜。回溯到2400年前，就不知道他们当年是什么样的食材会用来蒸。
5: 古史考中说啊，皇帝使蒸谷为饭，烹谷为粥，就是蒸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我们通常说的馒头我们是蒸，我们包子也是要蒸，我们有数不尽的菜肴也要靠蒸。蒸是让升腾的蒸汽和我们食品的结合，这个产生的一种美味，可以说植入到我们中国的基因之中。哇，
1: 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今天来的嘉宾嘴巴舌头都很厉害，一尝都能尝出来，甚至都能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大家的评价让我们转家族是信心满满，再次感谢。所以呢，我们转家族打算出一个小节目来回馈大家，接下来有请鲁豫哥和曾黎姐来表演节目。来，好，
6: 欢迎，
2: 有请。

0: 将于西上皇。
1: 俯长见兮玉耳，
2: 秋将明兮琳琅，
3: 瑶席兮玉振，
2: 河江把兮琼芳，
4: 惠瑶中兮兰芥。
0: 殿贵酒兮椒江，
3: 阳浮兮浮谷，
0: 舒缓节兮安歌，
1: 沉于色兮浩唱，
2: 云岩简兮交浮，芳菲菲兮满堂，
4: 五音分兮繁卫，君心心兮乐康，君心心兮乐康。
0: 来，我们一起鞠躬。
2: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3: 好棒啊！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啊，其实都是今天跟我们一起去随州博物馆。

0: 物馆的孩子们。
1: 先考大家一道题好不好，既然刚才我们表演了这个节目，这一首楚辞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菜谱来源于这里，那你们知道是哪一句话吗？
2: 会摇真气难见。嗯，
1: 知道什么意思吗？这句话
3: 就是在蒸牛肉的时候把烩草垫在底下。
1: 哦，真厉害，
4: 对，
1: 有功底。
5: 这说明曾侯乙当时经常去厨房巡视。
0: 咱们也不能一直叫他曾侯乙，要不然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怎么样？
5: 好啊。
3: 大家好，我是曾侯丙白松平。
5: 真的曾侯丙啊！
6: 大家好，我是曾侯乙杨明涵。
1: 哦，这是曾侯乙。
7: 大家好，我是曾侯甲彭雅轩。
8: 我是曾侯黎曾黎。
5: 我是曾侯玉人鲁豫。
1: 曾侯斌，曾侯叔，我们都是曾家族。
5: 哎，其实好像曾侯乙
8: 他不姓曾，对，他姓姬。曾侯乙是在曾国的一个诸侯，姓姬名乙。啊，
0: 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既然敢说自己是曾侯家的，就是因为他们对曾侯乙真的非常的了解了。跟大家介绍介绍你们知道的曾侯乙好不好？
9: 曾侯乙是我们随州最懂吃的一个人。哦，他的嘴里有一个动物园儿。科学家们还发现在他的嘴里总共有6只小玉牛，4只小玉羊，3只小玉猪，3只小玉鸭，3只小玉鱼和2只小玉狗，总共21只玉做的小动物。他们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饭寒，意思就是说曾侯乙死了之后也不让自己饿着肚子。
5: 牛排第一是不是说明他真的很爱吃牛肉呢？我得问问王馆长。
10: 这一点科学家已经帮我们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科学家从曾侯乙墓发现的牙齿里经过科学检测，发现曾侯乙的甲面条痕明显的磨耗偏高，就科学的分析发现呀，曾侯乙他的食谱是以肉为主的，所以就是他是不折不扣的肉食动物。今天的这道曾侯乙蒸牛肉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5: 好，谢谢小朋友们，你们的表演也很精彩，你们了解的东西也很多，现在可以回座位好不好？
0: 好，谢谢
5: 谢谢。
11: 第一道菜的余味已经品味很久了，但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第二道美馔，这个是我们品馔会的一个特色，它是盲盒，每一位吃到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它是我们的一个创新菜，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转千年去探寻我们祖先的味蕾的同时是有责任的，守正创新的，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品馔会的第二道美馔，青铜乐章牛肉盲盒进馔。

0: 一中双音绕梁千年，顶眼蒸腾回味绵长。钟鸣鼎食的曾侯乙蒸牛肉，把当代随州的美食四宝引为了知音。彼时的浓郁，此刻的鲜美，在郭府当中合奏出了一曲香透了千年的钟磬齐鸣青铜乐章牛肉盲盒，请。
1: 我这个是什么呀？
2: 你这个是
3: 在随州随处可见的青铜元素，给了我们篆家族很多的灵感。而到了随州呢，青铜和编钟啊是绝对绕不开的元素。这一道创新菜啊，我们既结合了青铜又

0: 结合了当时的礼乐，打造了一曲可以品尝的青铜乐章送给大家。欧阳老师，您开的盲盒是哪一道？
1: 应该是一个香菇，
2: 香菇，
0: 香菇，
1: 是香菇，
2: 随州四宝之一啊，
1: 对，这些肉末在里头。
2: 您刚才吃到的香菇是我们边教授贡献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香菇。哦，
1: 天哪！哇，谢谢谢谢。
3: 今天这个菜就是用这个香菇包的这个牛肉，一荤一素相互搭配。牛肉是动物蛋白嘛，这个香菇的话呢是菌类蛋白。我们随州的花菇啊，菌盖啊特别厚，香味比较浓郁，然后呢吃起来口感又很细腻。菌类的蛋白的这种细腻啊，这种这个。不同于动物蛋白的这种感觉，香菇或牛肉两者调和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吃到这个香菇的这个滋味和风味。我觉得应该说是通过我们一转千年这个节目在全国大力推广这个啊。
2: 好，
0: 谢谢您，说起来满脸都是骄傲了。
2: 我跟你说，只要一夸到香菇，你看
0: 滔滔不绝，特别骄傲，
4: 的状态都是这样的。
2: 哎，说到这个香菇，我们这个香菇回味悠长。
0: 曾侯饼，你吃的是什么？
5: 我开到的美馔包的是鱼肉和火腿肠。
6: 你说的这个火腿肠，我还没吃出来，好像还有一点芹菜，吃起来油而不腻。哎，
0: 鲁豫哥，创新菜的意义达到了。两位吃的明明是同一道菜，接出来的盲盒给我们的答案不一样。
2: 但到底是什么呢？
7: 其实二位都答错了。对，
0: 既没有火腿肠，也没有牛肉，
7: 是用烤麸算是腌制过的，口感有一点点类似于牛肉的口感，但是它是豆制品做的馅儿，
2: 纯素的。
7: 是的，
2: 这就是盲盒的魅力、
0: 太快乐了，
2: 带给你一份惊喜啊，
4: 长知识了。我是泡泡青，
0: 泡泡青被称为是扎根土地的编钟。
8: 我这边吃到的是泡泡青和一个豆皮的结合，然后因为旁边小朋友的分享，所以呢我还吃到了另外一种像巧克力一样的一个黑蒜和一个肉的口感，我吃到了两样。
9: 我吃的话呢有巧克力的味道，今天吃的是美食，更重要的吃的是文化。
2: 言简意赅，
0: 真好。
2: 我们基本上大家已经发现规律了，我们其实还是把随州四宝融入到了我们的创新盲盒当中。
0: 有吃到拐子饭吗？
2: 有吃到拐子饭的吗？
0: 小朋友应该吃的是拐子饭。
10: 是的，可我还没吃够呢。
0: 小朋友说他都已经消化掉了。
2: 小朋友说我的那道菜被旁边的这个伯伯吃了。
6: 我们找他要半天没要着。
0: 确实，
2: 反正对于小朋友来说，只要他吃了，证明他爱吃，就是好吃。
11: 我吃的也应该是拐子饭，因为有随州稻香的软糯，带着猪肉的浓香。与牛肉一起是很独特的口感。
2: 好，
0: 每一个人盛在食材的这个底上面写的字都不一样啊，吃完了可以互相看一看。
10: 这是什么字？
4: 纸。哦，
7: 纸啊。
0: 小峰哥是商，曾侯饼是羽。
2: 对，工商爵。
0: 这是乐音的那个
2: 羽。
0: 是的，
2: 五音。
0: 我们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呢，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先秦时期我们中国人对于礼乐以及青铜铸造最高的一个成就，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元素给大家做这个创新菜。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吃一个仪式感，回到过去再展望未来。
11: 青铜乐章牛肉盲盒应该是击中了我们随州人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关键点。在青铜时代呢，曾侯乙他是一个美食家和音乐家的结合体。那我们今天的上的这个美食，表达了我们对2000多年前音乐的致敬，就是五音宫商角徵羽。曾侯乙编钟的发现，让名不见经传的曾国名满天下。今天我们尝到的青铜乐章牛肉盲盒，让低调的随州美食走遍天下。
2: 好，
0: 太可爱了，谢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哎呀，这个创新菜我有一种赢麻了的感觉。
7: 是的，大家都理解了创新菜的良苦用心。
6: 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良苦用心大家没发现，是不是冰冰？
8: 没错，我们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7: 对，我们给大家一个盘子。哦，那个盘子里面的纹饰每一盘都不一样，取自于曾侯乙青铜器的纹饰。
6: 其实这个环节我们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在这里面，因为在探寻古人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一直在饮食上是非常讲究仪式感的，美食加美器，你会感受到他们的那份对生活的热爱。精心准备的一个盘子，一个勺子，同样的餐食，不一样的餐器，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所以现在请各位看一看你们手中的盘子，记录下此时的这份美好吧。
8: 我比较喜欢欧阳老师手中的这一件，它叫窝纹，是中国传统纹样之一。你看它的形状好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又称它是火纹，经常用于青铜器的肩部或者是腹部。同时呢，这个纹样也跟我们刚才吃的那道曾侯乙蒸牛肉有关。曾侯乙蒸牛肉那件眼上面就有我们看到的这个窝纹的样式。
9: 我很喜欢的，馆长能不能交换呢？
10: 我的这一个这个里面是蘑菇。
8: 蘑菇
6: 这么巧，
8: 真的假的？
9: 跟菇类分不开了。
11: 它是一个花瓣纹，刚才边教授说它是蘑菇也可以，那这可能是今天是一个新的发现。蘑菇走进的一个花瓣纹，
7: 这就是我们一转千年特意为您寻找属于您的那朵蘑菇纹。哎呀，
10: 谢谢一转千年节目，谢谢。
12: 是，希望您喜欢。
6: 方院，您手中是什么花纹？
11: 我这是一个攀龙纹，是个龙的形象。这个是在一个货景上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在这个青铜器中最常见
6: 龙纹。
13: 嗯，我这个是泥器软雕龙纹铜饰。
6: 龙纹铜饰。嗯，小峰呢？
14: 据前辈所讲，就是龙纹啊，
7: 也是一种龙纹。
11: 它这个叫潘惠纹，我们一般叫惠，惠就是小龙，两条小龙要飞冲天的。哦，
15: 我这个我觉得很好认，这是非常健壮的牛。
8: 牛牛纹啊，是自在牛吗？
15: 是自在牛，人牛气冲天，牛六六大顺。
8: 一个为牛代言，一个为香菇代言。
6: 谢菊，您知道吗？因为您是我们一转千年随州站的下单人，所以我们特意给您准备的是一个牛纹样的一个盘子。这个牛纹呢是有寓意的，我们期待着

0: 我们的随州能够永远发扬三牛精神，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当然一个字，我们期待着随州
1: 牛。
2: 我觉得总书记说让文物糊起来，我们让古篆糊了起来，将历史和当下味觉以视觉完美的精准的巧妙的投射的食物上。我们要把这几道美食要在随州大地上发扬光大，给它留下来，让古今融合的这个美味入我们的口，让感动崇敬入我们的心。谢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
5: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7: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8: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9: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9: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0: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1: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2: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姓名王一恒，身高1.35米，所在地区江苏徐州，特殊技能速拧魔方，技能水平世界纪录，自信指数8星，抗压能力8星。欢迎王一恒同学。
1: 大家好，我是王一恒，来自江苏徐州，今年9岁了，上小学4年级，是3阶魔方平均世界纪录保持者和2阶魔方平均亚洲纪录保持者。
0: 2阶魔方平均项目亚洲纪录，它的平均用时是1.13秒，单次还原0.80秒。3阶魔方平均项目世界纪录，第一次是在2023年3月，当时用的是4.69秒。那么短短3个月之后，人家又把自己的这记录又刷新了，平均记录呢是4.48秒。我们通过一段短片见识一下手速少年的风采，好不好？
1: 可以。

0: 度的确太快了，
1: 说实话真没看清啊。
0: 接下来我们换一种玩法，咱们栏目组来给你出个题，敢不敢接招？
2: 敢。
0: 来，请上道具。
1: 好，我们的场地已经布置完毕，接下来呢我们换的这个玩法难度还是很大的，
0: 一分钟极限还原20个打乱的二阶魔方。
3: 20个二阶魔方，时间只有一分钟，在无观察的前提下，少年挑战者必须顶住压力将所有魔方还原。它不仅仅是脑力和手速的极限挑战，更是一场体力和心理的博弈。9岁的少年挑战者能够顺利完成吗？

1分03秒58，虽然没能在1分钟内完成。

0: 但这个成绩已经相当厉害了，应该说这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是不是这样？
1: 可以说。
0: 那你平时在玩魔方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短板吗？
1: 什么？
0: 就是不足的地方。
1: 金字塔四阶还有五阶。
0: 既然你有短板，我们今天特别用心的为你邀请来了一位很擅长金字塔魔方的少年，他曾在世锦赛中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获得金字塔魔方平均项目的世界冠军，有请黄辉宁同学。欢迎黄同学。一航，今天我们把黄辉宁请上来就是要跟你比拼金字塔魔方的。来，这样咱们先布置场地，
2: 魔方混合追逐战，现场12张桌子呈环形摆放，每张桌子放置一个魔方，4个2阶魔方，4个3阶魔方，4个金字塔魔方，所有魔方由裁判随机抽取的打乱公式进行打乱，对战双方将从对象2个出发，顺时针方向追赶对手，预备打乱的魔方则还原，预还原的魔方则打乱，比赛限时5分钟，5分钟内率先追上另一方的选手获胜，若5分钟内未完成追逐，则前进格数更多者获胜。两位顶尖的世界级选手，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少年，最终的胜利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0: 时间是5分钟，听我的口令，倒计时开始。
3: 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王一恒和黄一宁两个小朋友在比武，最开始是要完成一套指定的动作，就是把所有按照这个打乱程序做好的魔方给还原，还原好之后就是互相进攻和防守。如果我面前是一个还原好的魔方，我要给对手把它打乱，相当于防守。然后如果我面前是一个我的对手已经打乱好的魔方，那我要尽快的把它给还原。还原的过程是进攻，那它打乱的过程就是防守。
0: 我们看看现在好像是一恒同学领先一格，但是也很难说，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两个魔方之间就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4: 如果你打乱用时的时间短，那也可能你的这个复原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3: 对，刚才王一恒在做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在做着这个魔方的时候，他就稍微往旁边的桌子移动一下，看一下他下面要做的是什么。黄一宁同学可能就比较专注于目前眼前的这件事，他少了一点预判，所以最开始其实那个差距不是特别大，后面有一点劣势了。
4: 好，我们看见一恒在慢慢的逼近，
0: 加油。好，你刚刚那个定格那个表情很可爱，我觉得
4: 刚刚这个追逐战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也是辉宁同学哈促使你找到了自己更好的状态，期待在接下来的挑战环节能够让你绽放出自己的最闪亮的光彩，好不好？
1: 好，
4: 那请问对今天的挑战你有信心吗？
1: 有。少年挑战者王一恒本轮挑战项目为90秒还原12个3阶魔方，挑战规则如下：裁判员在100个打乱公式中随机抽取12个，并对魔方进行打乱。少年挑战者需在90秒内还原所有魔方。本轮挑战有2次机会。
0: 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员为我们来抽取打乱公式。
4: 好，我们看到一恒同学现在的状态似乎是渐入佳境哈，确实是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需要尽可能的快的去适应它。
0: 现在请我们的裁判员按照我们的打乱公式把魔方打乱。请做好准备，
3: 3、2、1，开始。

0: 好，我们先请裁判检查一下每一个魔方的完成结果。
1: 王一恒的挑战成绩为1分30.137秒，我们的要求是90秒，所以王一恒慢了0.137秒，这轮挑战失败，
0: 非常的遗憾，就差了0.137秒啊！
2: 仅仅是0.137秒之差，在竞技场上却代表着不同的结果，还剩一次挑战机会，少年挑战者必须迅速调整好心态，才有望赢得这场挑战。这位三阶魔方平均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究竟他能不能顶住压力？
0: 好，准备工作已经完毕，
1: 准备好了吗？好，3、2、1，开始。

0: 加油！
1: 我宣布，少年挑战者王一恒复原12个三阶魔方，最终用时1分28.269秒完成既定挑战目标，成绩真实有效。裁判唐方圆，
2: 王一恒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接下来即将上场的这位挑战者啊，早在2021年的时候，并因为800米跑进3分40秒的视频而上了热搜。姓名：宋欣妮，身高1米32，所在地区云南昆明，特殊技能跨栏长跑，技能指数爆表，活力指数爆表，登台目标当教练。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宋欣妮，今年8岁。我最擅长的项目是跨栏和中长跑。妈妈经常称我为猴系女孩。
2: 这个词怎么理解呢？
3: 她在夸我热爱运动，活泼开朗。
4: 因为我们欣妮一上来小巧玲珑，却有着巨大的能量，擅长跨栏。
2: 跨栏其实对技术的要求

0: 要求还是很高的，你有什么成绩，用成绩说话。
1: 那就去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吧。
0: 苗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组数据在他这个年龄组处于一个怎样的段位。8岁、
2: 就说800米这个举例吧，因为3分17秒在于中考来说女子应该是满分了，
0: 中考就是14岁年龄组的满分，你现在才8岁，真的是很厉害，
2: 真的很厉害。并且她5000米24分50，平均每一公里是4分58的配速，如果按全马的话是330的水平。其实现在330的这个水平，很多成人对于挑战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小朋友非常的棒，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耐力啊，他的速度啊，都非常的好。
3: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0: 那你觉得运动带给你什么好处？
1: 就运动可以让我健康，然后也让我更快乐了。
4: 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我的目标嘛，我的目标是跑进清华和奥运会。
3: 从小志气大，
0: 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今天的挑战任务，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少年挑战者宋欣妮，本轮挑战项目为女子100米栏，挑战目标突破自己24秒跨栏记录。挑战规则如下：挑战者需在24秒内分别越过10个跨栏并抵达终点。二，本轮挑战有2次机会。
0: 由于场地的限制，这个挑战呢，我们在稍早的时候已经在体育场录制完成。究竟有没有挑战成功？我们的心仪同学并不知道。现在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场挑战的外景裁判刘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泾源学校的操场，少年挑战者宋新妮将在这里完成他的终极挑战。我将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本次挑战进行监督和裁定。现在我所站的位置是100米栏的终点，少年挑战者请做好准备。

0: 第二次挑战即将开始，宋欣妮同学请回到起点线。
1: 各位，预备。

少年挑战者宋欣妮的100米栏挑战已经完成，成绩呢就在我手中的这块秒表里，我将把秒表密封保存，

0: 交回演播室现场。
1: 刚才在片子的最后，我们看到悉尼同学这个口型应该是问多少，对时间非常的关注，你自己感觉一下大概是多少？
2: 我感觉24吧。
1: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请秒好裁判来宣布最终的挑战结果。
3: 宋欣妮挑战项目女子100米栏，共用两次挑战机会，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最快用时。23秒375，超越既定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苗浩。
1: 所以我们要大声地宣布，宋欣妮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祝贺你。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孩子们闪亮登场。

0: 谢谢，让我们欢迎少年挑战者王家硕。
1: 欢迎
0: 王家硕，身高1.40米，所在地区河南濮阳，特殊技能上蹿下跳，体能指数8星，勤奋指数8星，沟通指数1星。太厉害了，说实话我刚才还想和这些同学们打个招呼，但没想到人家一演完之后迅速就撤了。刚才这个表演，同学们在一起，然后你们的技术也好，我觉得配的音乐也好，真是有那种看起来荡气回肠、热泪盈眶的感觉。我想问一下，你和你的搭档们学杂技学了多久了？
2: 3年了。
0: 3年的时间啊。喜欢杂技吗？
2: 喜欢。
0: 其实啊，大家看到几个孩子在一起

0: 这么出色，跟平时的努力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嘉硕同学呢，其实是出生在一个有一点点特别的家庭。他的妈妈呢是一位聋哑人，全家人的这个生活的重担呢都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同样和他在一起，刚才在舞台上有精彩展示的这几位师兄和师弟们，大多也都是来自这样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是我觉得在舞台上却看到了他们带给我们的自信与希望。我想下面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平时在杂技学校的生活。
1: 这是我们的大院子，这是我们的男生宿舍，这是我们的教室，这是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然后这是我写的作业，这是我们的练功厅，我的同学都在下唱，我也开始练功了。压腿其实很疼，再疼我也得坚持。其实倒立也挺累的，你们听听我多惨。我们练完功洗洗脸，然后就可以吃饭了。夏天可真热呀，但我最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吃雪糕。
2: 练功累不累？
3: 累。
2: 热不热？
3: 热。
2: 雪糕甜不甜？
3: 甜。
2: 甜不甜？
3: 甜。
0: 如果不是走进他的教室，虽然我们可能会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会让我们看到小朋友在倒立的时候，特别是压腿嘎巴的那一下的时候，非常的揪心。今天想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1: 我要挑战跳大绳再升级毛毛虫跳大绳。
0: 嘉硕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毛毛虫跳大绳。之所以这个动作可以作为，哦，好，可以了，好，可以了，给孩子们可以了，保留体力，真实在。德战裁判，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这动作它的难度在哪？
4: 它首先它这个身体必须要非常的协调，包括你接触地面的这一瞬间，这个绳要过来，它是一种就像舞蹈里面那个位舞一样，它是一个整体力，还包括控制力，包括两边的摇绳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0: 蛮消耗体力的，但是接下来这项挑战肯定是，首先我们要求零失误，另外要求连续做到一个数字。
1: 我要挑战30秒40个。
0: 30秒40个，就是单个的平均的速率是不到1秒。平时你的最好成绩是多少？
1: 29个。
0: 你能不能少加几个？
1: 不用。
0: 如果输了的话，你能接受这个结果？
1: 能。
0: 你要不要提前把淘汰感言先说？确定不改对吗？
1: 是。
0: 好的，一起大声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少年无畏，奋勇向前。
6: 挑战规则：30秒俯身前波浪跳大绳挑战。一，腾空过绳即为成功一个。二，30秒内连续完成40个即视为挑战成功。三，你只有一次挑战机会。开始挑战前，你有一次可以进行试跳的机会，你选择试跳还是直接开始挑战？
0: 是吧？会很累吗？如果不累的话，就试一下。
1: 不用了。
0: 哎，这孩子真叛逆。我们的计时从王嘉硕同学进入绳下开始，请准备。计时开始。
6: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0: 这是意志力和耐力的考验。
6: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0: 还有最后五秒钟，加油加油！
1: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哇！哇！
2: 哇！耶！哇！
0: 恭喜恭喜！

0: 前波浪跳大绳项目，动作标准，个数达标，裁判赵明。
1: 王家硕同学挑战成功。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9: 不是。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9: 荧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18: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0: 你往前倒，
21: 你扛得住吗？
18: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3: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24: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一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25: 你能做饼吗？
24: 你要可以做。
25: 做两个饼给我来。
24: 两个？
25: 嗯。
24: 两个都是梨儿了。
25: 对。
24: 不要辣的了。
26: 我上学的时候吃的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24: 对，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西湖绿园中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0: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 你像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句良心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给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
2: 注意烫啊，三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啊，
0: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3: 这俩字可文艺，
4: 哎，文艺
3: 文艺吧，正的是文艺，挂礼盒反正好看。
1: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1: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2: 我喜欢小猫，
3: 我喜欢小狗，
4: 我喜欢孔雀。
5: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6: 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7: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8: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9: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1: 这还不给？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都市电子团，荣家。

0: 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的风采。陪伴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

0: 感染力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啊？
6: 哦，是啊，
2: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2: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2: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4: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4: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3: 我就是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1: 对，
0: 你东北哪嘎达的？
3: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3: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0: 嗯呐，
3: 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3: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好，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7: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迅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7: 这一晃就六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7: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了。
0: 对，
7: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7: 胖能说不？啊，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我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7: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站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7: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吧！

0: 下叉下，我大跳。哎呦，
1: 能起来不？帮个忙吧。
0: 哎呀，就是有点喘，撒这儿没有。太可爱了，小胖丫。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2: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啊，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2: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啊。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说了，这个当时啊，脚巴鸭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3: 呀，老好了！
2: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啊，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武，
1: 舞蹈的舞，
2: 好的，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那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坐。
1: 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
0: 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1: 这是啥呀？哎呦，
2: 这是空花钢炉啊，这是椒盐味道
1: 椒盐味道的。
0: 这是啥？
2: 这是
1: 老点心。哎，
2: 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1: 这是啥？
2: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1: 南果梨，我现在
2: 我们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1: 这啥？
2: 南果梨干儿。哦，
1: 南果梨干儿。
4: 我都没吃过。
5: 啊，那么可怜呢？
4: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1: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1: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4: 老香了这个。哇哦，
1: 你就别坐下了，姐，老乡等着你呢。
0: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4: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0: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1: 拉花
2: 啊，拉花，
3: 拉花。
4: 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哎呦，特别一点吗？哎
0: 呀，对呀，
4: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
2: 东北秧歌。
4: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1: 山海关不住。
4: 山海关不住。
1: 对，然后是，哎。
4: 东北超级酷。
1: 东北超级酷。
4: 东北超级酷。
1: 对，东北超，超。
4: 北超。超级酷。
1: 对，
4: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5: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0: 就即兴来吧，
4: 来，行。

0: 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2: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能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那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0: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3: 是的，
4: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吗？哎呦，
5: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啊，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0: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3: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0: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小蛐蛐好漂亮啊！哦，
3: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0: 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4: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要算数的事，
0: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6: 大家好，一位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0: 带给大家的诗。
7: 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0: 自我介绍可以，来，
7: 大家好。

0: 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1: 今天要干嘛？
0: 今天
1: 我们来干嘛的？
0: 今天我们来
1: 跳舞的。
2: 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绿。哦，
1: 好的，
2: 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0: 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是啊，
2: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哦，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嗯，真好。
3: 宝宝，你多大了？
4: 六岁。
3: 六岁了。宝宝，你多大了？
4: 七岁了。
0: 哦，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3: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5: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3: 兴趣，
5: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嗯，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啊。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嗯，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
3: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6: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

0: 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2: 17年。
3: 17年了。
2: 对，
3: 17年的光阴转眼
2: 是的，
3: 像在
2: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3: 没有多少个。这17年怎么样？
2: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啊，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3: 他管孩子吗？
2: 管。
3: 真的？
2: 真管。对对对。
3: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2: 哦，会哦。
3: 帮着喂奶不？
2: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3: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2: 是。
0: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3: 二人世界少了。
0: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4: 哎呦，那好久了。
0: 对，好久了，10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是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她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5: 啊，好温暖，好幸福。
3: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
1: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3: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
1: 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建名牌变通交通。

0: 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

0: 的一个人。
1: 是的，
0: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2: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1: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创舞宣言。
3: 草霞鸣，战必赢。
4: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5: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1: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2: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1: 一起嗨吧，
2: 嗨起来。
1: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6: 北京的红天舞蹈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7: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1: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去班味儿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去班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啊，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0: 科研。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家庭主妇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0: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0: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0: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0: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11: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11: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11: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抖肩，来一下好不好？

0: 快，
1: 这是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你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3: 我也学过，
0: 李霞也会，李霞也会。
1: 我刚跟他们学的。嘿，是这样吗？
2: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小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1: 抖放哪儿？
4: 手从上往下吗？
5: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0: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1: 可以给遍音乐。
0: 自己在笑，笑很重要，让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1: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族舞蹈的一个特点，嗯，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0: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1: 我没有压力，
0: 我没有，
1: 我不上班。
0: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2: 给我们做一下。
0: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强，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了。
3: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3: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3: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4: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0: 哎，就是你。
3: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5: 是啊，
0: 是吧？
5: 你是内敛，对，这是直接是直给。
3: 嗯，对。
0: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2: 那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哎呀，
4: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5: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力。
3: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0: 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1: 勇敢小蛐蛐，
0: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0: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2: 我们都是12岁的。
0: 全部12岁啊？
2: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0: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2: 嗯。
0: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2: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它是它的翅膀。
0: 嗯，
2: 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0: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0: 啊。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2: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4: 迎战。
0: 哦，迎战。哦哦，不服。
1: 来，
5: 这是在示威吗？
1: 示威。啊。
2: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想，
4: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1: 回答正确。
4: 啊，你看，
2: 就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0: 对，
2: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1: 我喜欢小猫。
2: 啊，小猫，
0: 尖爪子。
2: 还有谁喜欢什么？嗯，
1: 我喜欢小狗。嗯。喜欢萤火虫。
2: 萤火虫。
1: 我喜欢孔雀。
2: 啊，美的。
1: 我喜欢仙鹤。哎呀，我喜欢小鸟。
0: 哦，有翅膀。
2: 孩子们真的好棒啊，
5: 模仿能力好强。
2: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鼎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5: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2: 来。
0: 来，
5: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哎，是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地盘上在做。啊，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爬得很低，他就会变成这个。哇！对，所以他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2: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1: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5: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的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我倒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崇尚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0: 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1: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然后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一直在地下爬。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捂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啊啊！但是你们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2: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3: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舞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2: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0: 谢谢老师的建议。
4: 你相对来说对你要求比较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
0: 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蛐蛐们高兴是怎么高兴呢？抖铃子了。好的，谢谢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蛐蛐们，谢谢啦。组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5: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

0: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1: 对。

0: 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1: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哎，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0: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这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1: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就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你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哦，谁是亲姐妹？
3: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0: 邻居，哎
1: 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

0: 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1: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0: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1: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1: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0: 广场舞，对，
1: 来一下呗。
3: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1: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又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3、2、1。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首先出场的是天津元末艺生舞蹈学校。

0: 团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1: 宜宾市金河艺术团开始。

全国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徐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透，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最后决定
4: 会是谁，
3: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5: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积极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6: 这还不给？
7: 一定给你，
3: 祝贺你们。
4: 我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8: 难，
4: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我觉得挺好，魔术族
5: 专业对头，
7: 非常期待。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
3: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5: 97年拍的，快30年
6: 了。对，瞒不了明天。
5: 伊丽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圆脸、跳鼻子、肤色偏黑，那就是我。
7: 现在也是这样。对，
8: 父母爱情，4岁开始拍戏。
5: 纪凌有
8: 23年，
4: 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8: 你们带带裤。
5: 你是我前辈呀，叶静，我从小看着她的戏。
9: 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全新的挑战即将开启，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转起来，3、2、1，停！就在这个位置，10、11、12，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欢迎助理嘉宾苏美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青春记忆。那今天我们到场的8位嘉宾啊，见到他们又会打开属于你的哪一段时光回忆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曾经是央视少儿频道新闻带带裤的小主持人。
3: 下面我们来看一条广东省的消息。
4: 大家好，我是电影《霹雳贝贝》的扮演者张晶。快过来！我现在是一名录音师。
5: Hello。好，我是刘淼，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6: 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
5: 你们还记得我吗？
7: 大家好，我是叶静，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导演啊。我是《青青河边草》里的裴少文，也是《血色浪漫》里的宁伟。
8: 大家好，我是严佩，是一名新人演员，在《藏海传》中饰演陆晋。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诗佳，我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少年江亚飞，也是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的郑霜雪。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丽梅，我是一名演员。
11: 大家好，我是明超，我现在是一名汉服旅游博主。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咱们开启我们今天的闯关，究竟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要看我们身后的挖宝灯灯，大家有没有想先抓出来的灯灯？
12: 抓前面的吧，
13: 中间高的。
1: 中间的高的是吗？行
13: 啊，好，
1: 来。
12: 家主，哇，
1: 好紧张。
12: 来喽，等等，
10: 会是谁呢？
12: 好紧张啊！
1: 首先出场的是5号。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2: Hello。

0: 是黄诗佳。
1: 诗佳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是电视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2: 我早就想删了我。
3: 你删
0: 父母爱情，
3: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
0: 跨国杨浦江
4: 的年轻人，
0: 央视一套播出的。我呢是从四岁开始拍戏，
1: 到现在戏龄有
0: 23年，
1: 23年老演员了。20多年演了多少戏？
0: 80多部。
1: 80多部。
0: 对，
1: 80。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
0: 因为从小拍戏嘛，然后全中国各地基本上都去遍了。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地方的认知其实只有酒店，所以说梦想是能够
1: 开个酒店。
0: 不是啊，是梦想能够带着一直陪我拍戏的妈妈，然后能周游一下我们去过的所有有回忆的地方。
1: 好，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一共12扇门，你先选一个呗。猴。
0: 小朋友说鼠，你为什么说鼠呀？
1: 你别说那是11号。
5: 鼠是11号。
1: 鼠是11号。
3: 未必哦。
1: 哎呦天哪，你说你选吧。
0: 鼠。
1: 鼠，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我的天哪。请准备。
0: 一，哇，最简单。哎呀，
3: 啊，所以还是要相信小朋友。
1: 请按响门铃。

0: 很简单。
1: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大家唱。
0: 什么大家唱？
1: 大家怎么不能唱？
0: 我就怕一会儿你猜不出来，你也说大家唱。歌名叫什么？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让我们荡起双桨，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打击。回答正确。
2: 这个很难有

0: 欢迎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新瑶。
0: 今年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创作70周年，它已经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从我们的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再到我们，再到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们，都能张口唱几句。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一直在陪伴，也将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直唱下去。
3: 只要一划船就会唱这首歌、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太厉害了，哇！
0: 好嘞，你拍《父母爱情》的时候多大？
4: 14岁。
0: 14岁哦。虽然14岁，但已经是10年的老演员了。
4: 4岁开始拍戏。
0: 你们在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吗？
4: 我们在现场进行走戏的时候，会利用一些场景里自有的东西去改变这个剧。

0: 剧本使它更生活。比如说当时我们拍那个院子的戏的时候，那院子里自己就有一棵树，我们当时经常会利用上树的镜头爬到树上去，很多戏的对话和妹妹的交流都是在树上完成的。
1: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树底下去，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2: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3: 本来这个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树的戏份的，后来导演一看说，哎，可以让孩子们爬爬树，
0: 对，
3: 但是这个场景呢就会很生活化，因为导演可能他小时候有这种爬树的经历，
0: 是
3: 加入这样的情节会更生动，树也成了这部剧里的老演员。我记得父母爱情当中除了这个树之外最多的场景就是吃饭，是吧？
0: 对，我一直在吃饭，
4: 一直在吃饭。
3: 真吃假吃？
0: 那必须是真吃，咱们的观众抓穿帮多厉害呢，咱敢假吃吗？
3: 对，跟戏中的一些演员感情也是比较深厚的。
0: 对，我们这个戏就是因为是一个家庭氛围特别浓厚的一个戏，当时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梅婷老师和刘玲老师，就是演姑姑和妈妈的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没有孩子的。可是梅婷老师呢要生那么多孩子，刘玲老师要带那么多孩子，然后他们每天都要抱着大的小的大的小的这么抱着，其实他们当时抱下来的第一下都会觉得，哎呀好软，我好害怕，
3: 没有经验，
0: 对，
4: 感觉要漏下去的那种感觉。
3: 一部电视剧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体验一种人生，
0: 对，
3: 这就是演员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很幸福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100部影视剧当中体验100种人生角色。
0: 是这样的，
3: 我相信这十几20年的拍戏的经历也会让你成长不少。嗯，好吧，继续加油。
0: 好，
3: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0: 刚才我在犹豫选鼠和选猴的时候，那边那位姐姐一直喊着猴猴猴，
3: 对，
0: 所以说我就不敢相信这个。
3: 你是觉得钱太少了是吗？想让他选个稍微多一点点的。
4: 我觉得不对，
3: 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5: 信任。
3: 是信任。
0: 好，相信信任的力量。
3: 我们相信你了哈，
0: 姐姐，我相信你。
3: 不会，
4: 感觉又哭。
3: 好，
0: 猴
3: 猴。猴，请准备。
0: 我好害怕啊。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3: 啊！姐姐干得漂亮，就这样啊。
4: 是啊，可以冰封，可以冰封起来。
0: 我是第一个吧？
3: 对呀。
0: 我可以冰封它，对不对？
3: 是的。
4: 谢谢施家帮我们排了一个雷。
3: 开不开？
0: 不开。
3: 冰封，
0: 必须的。
3: 确定冰封了哈？
0: 好事要留给大伙儿。
3: 好，
0: 谢谢谢谢。
3: 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12号门，我们已经冰封起来了。接下来继续选吧，你问问姐姐再给你挑哪个门。
0: 我看这边了。嗯。
3: 姐姐选什么？牛。姐姐说选猪。
0: 改猪。
3: 猪，好。猪，请准备来。
0: 还好吧？
3: 哇，
0: 四号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3: 4号门，
0: 是不是？
3: 请按响门铃，3000元。

0: 唱。
1: 唱什么？
2: 唱什么？
1: 唱什么？我觉得我连一个音符都没记住，真的。
0: 肯定听过。
1: 小虎队吗？
0: 啊，也是个组合。
1: 求助吧。
0: 完蛋了，要用求助了。完全不知道。
1: 听出来。
0: 那就没办法了。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吧。
0: 谁？
1: 是我们《父母爱情》中跟我饰演 CP 的王海洋、郭鹏。对。
0: 我们来看一看王海洋的表情。
3: Hello，是这样。
4: 救我！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来，我们相信你哦。歌名叫。

0: 叫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叫《青春纪念册》。
0: 啊，真是这个，厉害厉害！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我相信他呀。
0: 好，《青春修炼手册》是吧？
2: 不是纪念册，
0: 歌名叫
2: 《青春修炼手册》。
3: 青春修炼手册。好。
0: 哇，他好容易被带跑偏啊，他都没有一丝犹豫。
2: 这是鱼的记忆。
0: 来，你再回忆一下，歌名叫什么？
2: 青春纪念手册。嗯，
0: 确定吗？那我就开了。
2: 青春，等，
0: 一起期待。
2: 青春纪念册。
0: 开，确定吗？
2: 纪念册。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叫什么？
2: 青春纪念册。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太棒了，好幸运。
0: 好嘞，我刚刚叫顺嘴了，一直叫他海洋，海洋，他本名叫
3: 郭鹏。郭鹏，
0: 你们俩在剧中？
2: 我们剧中是 CP 啊，最终结婚的那种。
0: 对，有哪些场景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2: 印象最深的，包括很多观众朋友印象最深的，应该都是我跟王海洋在少年期间告别的那场戏。他要坐车走了，去乡下了，然后呢，我站在屋顶上对着他挥手送别。
4: 您能看得见吗？
5: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2: 然后那场戏其实剧本上你并没有写如何细致的情绪，但是我当时站在屋顶上看着那个车开走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我眼泪就下来了。对，其实就是可能我们把王海洋和江亚飞的那个人物的情感都带入到自己身上了，
6: 好有画面感。
0: 当你们两个隔着屏幕在这样四目相对的时候，仿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剧中两个人的状态里。
2: 是的，而且我们俩特别有缘的是什么，就是除了父母爱情之后，我们在青山是故乡中我们俩饰演的也是一对 CP。 哇，虽然戏份不是很多，
0: 这个 CP 拆不散了是不是？
2: 对，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7: 大家加油好吧，然后呢把你的梦想能够实现。
2: 谢谢。
0: 荧屏当中建立的这份真挚的情感，这份宝贵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然后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好吗？加油，谢谢，谢谢郭鹏，谢谢你。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托我自己运气的福和托郭鹏同学的福，我很知足，我希望把这个赢作为最终的结局。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4000元。谢谢施佳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挑战还要继续，有没有信心？咱们下一个出去的冲他的一个什么3道题、4道题、5道题，来，那我们抓一个左边靠下的行吗？
2: 行。叮叮叮，
9: 好紧张啊，会是谁呢？
10: 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8: 决定命运的时刻，
9: 心砰砰砰砰砰砰，
8: 又一段回忆即将被触发。噔噔，背后背包里的数字是3号。我哇，我好紧张啊！深呼吸一下，做好准备，咱们几道题，是至少1道吧。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我叫刘淼。
0: 这部剧是1997年拍的，
1: 对的，
0: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3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看过这部剧，
1: 真的很经典。
2: 还是小姐比下人懂事，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赶明儿三德子回来了，自个儿就说了。哎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再重温这部剧是什么心情？哇，
1: 真的瞬间把我拉回去的感觉。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把它捐助给一个爱心小学，作为他们的奖学金，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0: 那你今天必须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1: 可不能只是一扇门。
0: 来吧，选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
1: 火，相信小朋友吧。
0: 虎，请准备。虎是五号门，
1: 五号，
0: 3000，
1: 还行，
3: 可以，
1: 还行，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旋律特别熟。
1: 是的，
0: 小虎队。
1: 对啊，
0: 蝴蝶飞呀，
1: 哎，
0: 蝴蝶飞呀，蝴蝶飞，蝴蝶飞呀呀，
1: 有没有呀？
0: 没有。
1: 你再唱一遍。
0: 蝴蝶飞呀，
2: 有呀，
0: 蝴蝶飞呀。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倒开了。
0: 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Yeah!

0: 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万雨辰。
0: 欢迎两位。蝴蝶飞啊，确实是小虎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特别的青春，特别的励志。这首歌你们小时候应该没听过吧？嗯，
1: 没，我是没听过，
2: 没有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
0: 好听吗？
1: 好听，
2: 好听，好听。
0: 谢谢两位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2: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再来，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3: 第一部，当一开始拍戏的时候，哭戏我是经常会被。

0: 骂的。那个时候哭的镜头哭不出来，国语老师让我走了差不多10遍、最后跟我说，你要再哭不出来你就不要再演了，因为你这样的演员你根本不能到我们剧组来。
1: 吓死了。

0: 我们很多剧迷观众共同的一个经典的记忆。哎呀妈呀，这小孩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话，除了我之外话最多的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1: 不好意思了。
0: 我刚听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2: 建哥，男的吧、
1: 选个男的。
3: 现在的小朋友我已经看懂了，
0: 哪个比较难？
2: 好像是龙。
0: 那如果让他选个简单的，你让他选哪个？
2: 兔吧。
4: 兔简单。
0: 他给出了两个，一个是龙，一个是兔，其中有一个特别简单，有一个特别难。
3: 11和2。
0: 所以你现在要猜这龙和兔哪个比较简单。
2: 男的吧，好像是龙。
4: 兔简单。
0: 龙，请准备。2号门。他说应该选兔，应该选兔。
4: 应该选兔。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很简单。
1: 噔噔噔噔，很简单。
2: 小朋友应该听过。
1: 这是那个什么变形金刚什么
0: 的。有点那个意思，动画片。
3: 完了，这知识盲区这个。
0: 你小时候看动画片吗？
1: 看。
0: 好看的有哪些？
1: 黑猫警长。
0: 还有呢？
4: 这方向是对的。
0: 还有两个老鼠在那儿。
1: 两个老鼠，小鼹鼠。
5: 鼹鼠的故事。
0: 两个老鼠。
1: 鼠大哥，鼠大哥。
0: 不是鼠大哥。
1: 妈呀，小鸡着急。
0: 你真不知道是吗？
1: 我真。
0: 那就求助吧。
1: 求助吧。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看一眼亲友的表情。我那么像戴饶姐姐。嗯、
1: 对。
0: 还是戴饶姐姐，
1: 是的，
0: 欢迎戴饶。哇，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歌名叫什么？
6: 舒克和贝塔。
0: 想起来了吗？
1: 没有。
0: 歌名叫啥？
1: 舒克和贝塔。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哎呀！

0: 克贝塔。
1: 终于见着舒克贝塔本人了啊，本鼠了，本鼠了。掌声送给两个小朋友。
2: 谢谢，
3: 再见，再见了。
2: 谢谢，谢谢，好可爱呀。
1: 你说戴饶姐姐认识多久了？
2: 我从96年拍《慈禧西行》的时候认识的，快30年了。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作品，然后我还是无名小辈，什么都不懂。然后到剧组里面，我们俩演慈禧的贴身丫鬟，她就特别照顾我，也是我的知心姐姐一样。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心里不开心的事都去找她诉说。
1: 戴饶的歌你都会吗？
2: 哎呀，他太多什么那个故事里的事，
1: 哎呀，这是故事啊。

0: 美。
1: 感觉瞬间就泪目了。
0: 对，
1: 我们记忆当中最深的这些歌曲。谢谢戴娆，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美好的经典的旋律。本来戴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0: 对的，
1: 是想发挥点大作用的，大作用的，
2: 大作用的，
1: 帮你拿个10000-20000的，结果你咔，二号门，你就求助戴娆，
0: 效果拉满，真是的，大材小用了。
1: 再次感谢戴娆，谢谢戴娆，
0: 谢谢，
1: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很多观众其实也很关心你的近况，在那几部经典的作品之后好像很少再看到你了。
0: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演员都希望塑造不同的人物，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刚拍完康熙4部都是演小丫鬟，所以再有演丫鬟的戏找我，我好像就不太想接了。对，我想说去拍一些别的戏，其实也有拍一些其他作品，但是可能因为不是让大家特别熟悉。再到后来呢，我就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了。对，因为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要多点时间陪伴他们成长，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人格、生活习惯还有价值观，所以现在孩子大一点了，我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
1: 特别好，继续前进吗？
0: 再试一个，
1: 可以，没问题。舒克贝塔都没猜出来，但是非常有勇气。
0: 对，
1: 想要挑战，来吧，选哪个？牛、兔、蛇、马、羊、鸡、狗。
0: 我选狗吧。
1: 狗，请准备。狗是7号门。哇！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拭目以待，请按响门铃。
3: 加油！

0: 当当当当，
1: 我怎么感觉有眉目呢？
2: 我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了呢？当当当
3: 当当当，后面来是啥来着？但不能求助了。
2: 嗯，有一天，
1: 这很耳熟是吧？
2: 对，
1: 这是最难受的。
2: 对，
1: 明明知道这歌，但就是想不起来，而且求助已经用了。你在哪里听过这首歌？你感觉
3: 好像也是以前的一个什么电视剧的哦？
1: 哪个电视剧？
3: 等会儿电视剧，琼瑶的。
1: 然后叫什么？
3: 在水一方。
0: 继续。
3: 不是，一帘幽梦。还有，庭院深深，庭院深深。庭院深深，猜出来的。
1: 确定吗？
3: 确定。
1: 脑开了。
3: 好的。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嘉宾哥好，嘉宾你好。
0: 好经典的一首歌，
2: 对，
1: 是的。
0: 庭院深深，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就不太了解了。
2: 是的，是的。
3: 财主来了，厉害。
0: 谢谢大家
2: ，
1: 谢谢，
2: 恭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哇！问题来了，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我这个水平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以了。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恭喜你今天在这里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刘淼。
2: 谢谢朋友们，咱们要有冲劲儿，有信心，必须的，咱们冲一盘，
1: 要不来个后面的吧？
2: 那就冲着最高的去，行不行？
3: 可以。
2: 咱们冲向最高峰，
1: 走起！来了来了来了，
4: 心跳加速了。
2: 会是谁呢？
1: 看看是几号呢？
2: 来吧，等等，你背包里的数字会是几？
1: 来了，哇，是谁呢？
2: 二号。哦，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霹雳贝贝来了，朋友们，
5: 主持人好，
6: 大家好，
0: 霹雳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它不是动画片，是真人的科幻剧，可以这么说，是吧？
6: 对对，
0: 觉得你没有什么变化
6: 哦，真的，谢谢谢谢。
0: 你的轮廓，你的样子，还是那个小时候的。我们回顾一下吧。
7: 又是虎灯，真没劲。对，枪毙他。
0: 还是那个圆乎脸儿。
8: 今儿个真顺，一路绿灯。
0: 他这段我印象也很深。神奇了，小时候看这些画面太神奇了。最神奇的是霹雳贝贝现在站在我的身边。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
2: Hello。
0: 现在在做什么？
6: 也跟电影有关系吧，也电影录音师。
0: 从台前到了
6: 幕后，幕后。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给孩子买一个学习用的平板电脑。
0: 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
6: 好，
0: 来吧，发挥一下你的特异功能，你可以操控我们的这个盲盒，把那个号码给翻转出来。来，你猜一下现在最简单的那个门在哪儿？
6: 是不是鸡？
0: 鸡，确定吗？鸡行吗？好，鸡。鸡，请准备。
2: 神奇了，
0: 太厉害了你！
1: 这里全是男的了。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我就说那不是电影，那是纪录片。

0: 现在我吃的美耶。
1: 唱猪猪。
0: 不知道啊，
2: 你唱一下。
1: 忘了忘
3: 了。
2: 哎，确实是，这味儿不错。
4: 你那是酱香，
0: 好香好香。
2: 用东谷一品鲜酱油做出来的饭，那就是
1: 香。
2: 哎，叫什么？
1: 七里香。
4: 对了，
2: 七里香，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杨润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润泽。
0: 七里香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很经典的一首。谢谢杨润泽，谢谢。
1: 好，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霹雳贝贝拍摄的时候是哪一年啊？
2: 是1987年到1988年之间。
0: 为什么选你去演这个角色？
2: 就是可能小时候参加一个讲故事比赛啊，然后导演碰巧是评委，在那个选手中间就挑中了我啊。
0: 我听说导演当时就不想找那种特别乖的孩子，就想找一个稍微有一点特别的，
2: 对，
0: 有点性格的那种孩子，是吧？
2: 对，影片里有句台词描述我当时的长相，就是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3: 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2: 这就是我。
0: 现在也是这样，对。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拍电影，应该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2: 对，
0: 去了很多的地方，
2: 长城，还去了深圳。
3: 宇宙人，你在哪儿？鳗鱼堡。上天落地超人堡。
0: 哦，但是后来没有再当演员了，
2: 之后又演过几部，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就上学，学的是电影学院录音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这个录音的工作，
0: 找到了心中另外一种热爱。
2: 对，
0: 特别好。那继续前进。
2: 好，
0: 来，下面我看看还有牛、兔、蛇、羊、马、12。哦，六没出现，这你要能把六找着，我服你。
4: 霹雳贝贝电力链接。
0: 想想六可能在哪里。
2: 那我选马。
0: 马，请准备。六号门。的电是发给你们的，是吧？把电发给你们，再从你们这儿再获取信息。
4: 脑电波。
0: 六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还是不知道啊。
1: 这一听年代感就上去了，
2: 我这好熟啊。
0: 你是录音师啊？
3: 我就能听出来旋律。
0: 哎，你都参与过哪些电影的录音工作？
3: 我和我的家乡，
0: 我和我的家乡，
3: 还有银河补习班，火锅英雄，我不是药神。哇，
0: 人都是大制作，这歌可能太小了。

0: 天蓝蓝，
1: 这是个歌名吗？
2: 确定吗？
3: 确定。
4: 真的？
2: 那我开了。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
4: 为什么？
3: 我今天已经超常发挥了，已经超出预期了，真的。
5: 快下来吧
0: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确定。
0: 那好吧，见好就收，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一共收获了4000元，希望我们永远记住那个有魔法的带着电的霹雳贝贝，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谢谢张晶，
1: 谢谢张晶，谢谢。
0: 来吧，我们二现场有没有人上来能开四扇门的？
1: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还在努力。
0: 没有，那你们加油吧，
5: 看我发挥吧，来吧，
6: 希望给我一个接下来二现场猜题能力最强的人，谢谢。
5: 来吧，
6: 无论是谁，咱都是猛猛向前冲，
1: 开五扇。
6: 一号，
7: 一号，
6: 一号。
5: 有多少来多少，
6: 哎，听到没有，小尼哥，有多少来多少。来，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5: 实力来了，大家好，小尼好。
0: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们意气风发意气风发走出来的样子了，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哦，我求助，
8: 我求助。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小妮好，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之前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0: 新闻带带酷，
5: 新闻带带酷，
0: 我从小喜欢看。
5: 还有大风车的风车工作室。
0: 哪年？
5: 我当时应该是3-4年级的时候，
0: 零几年。
9: 现在田燕南，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漂亮的贺卡，
5: 你所关注的属于你的新闻时间。
0: 那你当主持人的年头比我久啊。我06年才到中央电视台来上班，你比我早，你是我前辈呀。哎呀，今天你的梦想是
5: 给我们全家人拍一套全家福。
0: 可以，那你就好好加油吧。嗯，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12。
5: 羊行不行？
9: 羊。
5: 行，就羊吧。
0: 羊。羊，请准备。

0: 什么什么鲜衣怒马，什么当当当，
1: 什么
2: 在这里等你，天使的翅膀。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太难了，
0: 不在我的歌单里，
4: 不在我的歌单里。
1: 有多少来多少。有什么办法？
5: 不要求助，求助吧！不要求助吧！
1: 小哥哥，现在心已经碎成十瓣了。
0: 求助吧！
6: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亲友吧。
6: 可以，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来。
0: 这是我爱人和我的五岁的宝宝。
6: 这首歌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
0: 哦，真的。
1: 哇塞，
6: 歌名叫什么？
7: 卡山河。
6: 哎呀，笑得真甜呀、啊！给妈妈加加油吧。
7: 妈妈加油，
0: 谢谢。
6: 也真好，真甜。歌名叫
0: 卡山河，
6: 一起期待开
8: 门
6: 大吉。回答正确，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1: 感恩哥哥好。
0: 哦，原来这首歌叫《踏山河》呀，这歌火吗？
1: 很火。
0: 这首歌可能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啊，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可能差不多。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
1: 小宁哥哥再见。
0: 真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2: 刚才看到他们在台上，就想起了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大的样子站在台上。
3: 今天的内容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他们是武侠小说、身体素质和版图意识。
4: 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
2: 这是风车工作室，
5: 在绚丽的霞光下，
6: 我们像快乐的小鸟，
7: 和祖国一起飞。
0: 你还主持过六一晚会？
2: 对，当时可以和少儿频道的大主持人菊萍姐姐、董浩叔叔，还有像杜月姐姐都同台过。
0: 这些主持的经历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一方面是表达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比较活跃，属于文艺积极分子，认识的男孩子也比较多，然后最后呢就给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了。
0: 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老公。我听说你们是辩论队的是吧？
2: 对，当时是跟我老公是在辩论赛上认识的。哦，然后就经常借着演出的机会呀，活动的机会呀，可以多交流交流。嗯，
0: 明白了。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当时看似不经意，但是一定会塑造未来的我们。好的，今天看到了一个

0: 成熟的燕南来到我们的开门大吉，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呢？嗯，
1: 大家觉得还要不要继续啊？要不就来都来了，来都来了。
0: 好，选哪个？牛、兔、蛇、十二。
1: 那就兔吧。
0: 兔，请准备。十一号门。
2: 还说的最难的了。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0: 叫什么？杀破狼！哇！啊！
1: 太厉害了！
0: 那我开了。
1: 开！
0: 11号门，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朋友们。
1: 开！
0: 开！

0: 真棒。
1: 谁也没想到这扇门我们成功的打开了。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1: 谢谢你们的演唱《杀破狼》。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哇，
3: 太牛了！
1: 前进吗？
3: 收了吧。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难度高高，但是要猛猛冲。
4: 中间的吧。
3: 来，让我们看看你是谁。
5: 来吧，登登，你背包里的数字是
3: 七号。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哈喽，
1: 你好，哎呀，穿越了，我也见着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了。那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徐丽梅，我是一位拍80年代短剧的一个演员。小时候我的回忆。
1: 你的梦想是
5: 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来北京转一转，看一看。
1: 行，可以。剩下三扇门，牛、蛇和十二。
5: 我就蛇吧。
1: 蛇，请准备。

0: 行，是你想要的吗？
1: 是我想要的。
2: 十，哦，可以，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好像不在我的歌单里啊。
1: 不要迷茫。
2: 哎，是这个歌好像。
3: 我觉得我们的十号题不会这么简单。
0: 有知道的吗？
4: 完全没听过。如果你完全没听过，那就只能直接用求助了。
0: 我求助。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4: 好，我们来看一看。
0: 我相信我的家人。
4: 看一看亲友的表情吧。
5: 啊、不要慌，太阳山下有月亮，有月光。
4: 什么？再说一遍。
5: 太阳下山。
0: 啊？是吗？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2: 这歌名越听越慌。
0: 我心有点慌。
3: 哦，对了，老师，对了，
4: 没有别的答案了，
0: 没有了。
4: 哎呦，还急着开门呢，就这样。
0: 我只能相信他了，我没有别的机会。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4: 行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这确定吗？
0: 不要慌，来。
4: 大
0: 开门。
4: 回答正确。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这首歌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首歌是由我创作的，我是作曲。啊，
0: 歌名谁定的？
1: 我定的。
0: 怎么定那么长的歌名呢？
2: 为什么？
1: 我希望通过这歌名直接让人就是一眼就能能够被安慰到，被治愈到。
0: 是安慰到治愈到了，但不好猜呀、啊、这个事儿。
1: 我下次写短一点。
0: 加油加油，谢谢谢谢。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继续前进吗？还有一个牛，还有一个12。
2: 大姨，大姨给我摆手。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2: 见好就收。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一个9，一个12，咱们就去把它包圆，好不好？
3: 好，好，加油！
2: 抓一个守门员。
3: 哎，这可以啊！
2: 来喽！6号，啊！可以啊，2扇门包圆冲！
3: 必须的，来！
2: 祝您梦想有门。

0: 好吃的，特别好吃，
1: 心情马上多云转晴。
2: 对，看你累了，让你补充点营养。
1: 您倒是给我呀，
2: 来，
1: 酱牛肉。
2: 怎么样？
1: 好吃的要飞起了。能不能给我再加点那个？我喜欢加点醋。
3: 我也喜欢加点醋。
1: 因为我觉得加点醋，它那个酱牛肉的味道会更加的特别。而且加的不是一般的醋，是我们的紫林好醋，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这是特意给你做的。
1: 是您做的？
2: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
1: 不是演员吗？为什么是做熟食了？
2: 演够了，完之后去干点别的。
1: 其实说到叶静，我真的从小看着她的戏。好帅啊！这是哪部？青牛
2: 青牛白狗啊！对对对，
1: 倚天屠龙记。
2: 倚天屠龙记，对。
4: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张芷。
1: 还是你们俩。回忆全都涌来了，今天叶静来到开门大吉，不仅给我带来了好吃的酱牛肉，更重要的也是带着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2: 想买一台相机。
1: 好，
2: 好，
1: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3万，一个是5000，一共35000。
2: 咱们就直接从这个开始吧。
3: 对，
2: 对吧？
1: 我建议从这开始吧。
3: 也对，热身一下。
2: 那就开那个，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
1: 选牛哈。
2: 好，
1: 牛请准备。哇，请按响门铃，9号门。
3: 加油
6: 加油
3: 加油！

0: 哒哒哒，听过对不对？
1: 他能哼出来，他应该能猜出来。
2: 哎，对，郑少秋唱过。
0: 对，郑少秋唱过。
3: 郑少秋唱。
2: 戏说乾隆
0: 不是那个里面的。
2: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么熟。
0: 实在不行就求助吧。
2: 啊，我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来来来，
0: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然后他给你的是第一个字。
2: 摘下天上星。
0: 马上对了。
2: 摘下满天星。
1: 哎，哇！
0: 确定吗？
2: 确定。摘下满天星。
0: 那我开了。
2: 开吧，
0: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摘下满天星。
1: 好强啊！
5: 牛，太牛了。

0: 当年的一个画皮系列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摘下满天星。
1: 对，摘下满天星。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好，谢谢，恭喜我们叶静老师，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Yeah。哎，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马景涛发的一段视频。
2: 今夜是我和我最爱的叶静和金明。我最爱的两个宝贝。
0: 哎，好多网友看完以后就特别的感慨，一致的感受就是瞬间感觉自己好像长大了，甚至有人觉得哦，原来我真的老了，有这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1: 很多人看到我以后他感慨说，哎呀，叶静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但是他下一句话说的就是，看着你变老，我突然发现我也变老了。
0: 对啊，
1: 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你爱的人会老去，你的亲人会老去，你自己也会老去，所以我们就优雅的自然而然的老去，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特别好。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1: 开，是这样啊，我觉得都到这儿了，咱就索性就玩把大的，最难的，对吧？
0: 漂亮，
1: 我们挑战就要挑战最难的。
0: 牛。好，12号门，冰冻已久，请就位。12号门是300元的家庭梦想。哇！
3: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叶静的眼神非常坚定，没问题，

0: 会哼。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听出来了？
2: 我绝对的呀，这对我来说很难吗？哇！
1: 什么歌？
3: 我觉得不对劲。
1: 什么歌？
2: 这歌叫……
1: 叫什么？
2: 你猜？
4: 你猜？哎！
5: 根本就没猜出来。
6: 我是真不知道啊，这我连哼都哼不出来了。
1: 我看你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2: 对对对对
1: 空手而归了。
2: 但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可能最近一两年以来最放松的几个小时，我特别开心，我觉得特别值。
1: 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做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很欢喜很满足，但是节奏也还是非常快的。
2: 是的，
1: 忙并快乐着。
2: 忙并快乐着。其实我就一直在想想我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个做影视演戏做导演，这是我们的心中的梦想。但是呢，我现在做熟食品牌是我们的生活，生活要继续，但是梦想呢要在心里熊熊燃烧，永不熄灭。
1: 特别好。从那个荧屏上人人艳羡的角色，一个演员真的走出来，走进了生活里，和大家永远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2: 是的，
1: 这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2: 特别好，
1: 很知足。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很快乐。那既然你猜不出来，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坦然地面对这个结果吧。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尼哥好。Hello， 大家好。
2: 好，
1: 我是歌手聂池。
3: 我是杨耀扬。
0: 感谢两位为我们演唱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虽然我们没有打开这扇门，但是我们也是带着童心，很快乐的在听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不是很好猜，对不对？
1: 对，是《熊出没》的主题曲。啊？
0: 熊出没之雄心归来，
1: 我乘着风飞过来。哦，
0: 感谢两位，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叶静老师。
14: 谢谢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大便干。

0: 节，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门大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

0: 质，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起立，老。

0: 荣幸。
1: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2: 谢谢。
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4: 路过沙漠，
6: 路过草原，
3: 我们开进风景，
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7: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日前，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联起电影与人民、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展现新时代电影事业扎根人民、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
3: 把自己的故事传递给观众，而且我觉得也会让我们身上有一种使命感，接过了时代的这种接力棒嘛，我们也在通过我们可以演的角色去向观众传递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的价值。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多项活动。其中，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将在北京13家影院、10处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放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本届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10号晚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8个奖项将现场揭晓。为深入推进文化润江落地见效，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日前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举行。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总台新疆总站共同打造的文旅综艺，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文旅深度合作的代表性项目。节目聚焦 G314 喀拉昆仑公路、伊昭公路等4条新疆精品线路，以沉浸式体验为载体，邀请众多嘉宾分批踏上不同线路，行走天山南北，纵览大美风光，探访非遗民俗，记录百姓生活，生动呈现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故事。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打通文旅传播与消费链路，同时带动特色物产、户外文旅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最大的特点其实我们突出的一个是在路上的感觉，因为新疆最美的风景区别于全国其他地方，我们觉得最美的风景其实是在窗外，而打开窗户一路上都是能见到很多的地理的地貌，然后美丽的风景，下车你能遇到非常有特色的人文，然后以及去感受他们的人物、他们的情感，所以

0: 也我们本次节目是主推了四条路线，每条路线都风景都各不相同，然后你遇到的故事然后遇到的人也都不一样。我们最大的目标就希望助力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然后也希望能做出一个总台全新的一个 IP。
1: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立足媒体平台优势，深化多方联动，推出一批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旅合作项目，以内容赋能 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活动还集中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文旅战略协议、那拉提景区2027年度文旅传播服务合作、天山花海2027年度文旅传播服务合作多项文旅合作项目协议，以内容赋能 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缤纷夏日，
3: 青春畅想，
1: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榆林站近日播出，歌会主打全场嗨唱，以李斯丹妮《有歌的夏天》《放个烟花燃情》开场。既有大粉乐队的《献给永远的》，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将热血青年追逐梦想、奔赴山海的氛围感拉满。也有陕北民歌手樊峥嵘、刘春瑜带来的《歌从陕北来》，兼具民族特色与青春力量；还有音乐人陈雪然带来的《特别的青春》，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精准契合夏日青春主题，道尽青春的热烈与成长的释然。
4: 请别走，因为是只为你闪烁。
5: 因为这两首歌是为影视画面而生，所以呢我们这回特别为了夏日歌会分别做了特别的编曲，融入了很多热情和活力，给大家带来的音乐能量。
1: 除热血青春旋律之外，舞台上也演绎了流转岁月的经典老歌，梁汉文带来港式怀旧金曲《当年情》，满满岁月叙事感，孙露唱响光阴的故事，鬼迷心窍，唤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6: 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7: 希望能带动不同年龄层段的朋友们来重新温故一下这两首老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感受。
1: 此次歌会还特别策划夏日欢唱吧等你来开麦线下活动，参与观众还有机会赢取总台文创。从全民众创到夏夜共唱，从时尚歌会到青春聚会，共同打造2026独特的夏日记忆。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于近日在哈尔滨启幕，电影周主题为太阳岛上光影之约，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展现光影与文旅的相互赋能。众多电影人及老艺术家齐聚盛会，分享了他们与电影与哈尔滨的深情厚谊。
8: 相信每个东北人，每个哈尔滨人心里都曾住着这样一段旋律，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1: 这场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的光影盛会，通过歌舞、讲述、情景剧等文艺表演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哈尔滨电影百年底蕴与城市文化魅力。导演肖桂云、作家梁晓声、编剧全永先分享了哈尔滨与创作之间的温情连接，获颁哈尔滨城市文艺名片荣誉证书。
9: 小的时候哈尔滨到处都是电影院，那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的这么一个城市，它就应该跟电影有关，电影节在这儿办太合适了。
1: 电影周期间还将举行经典影片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多板块活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接续举办，百余位电影人、行业从业者、嘉宾媒体将共同参与这场夏日光影盛宴。
10: 前不久，备受瞩目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盛大举行。

行。盛典以爱在一起为主题，聚焦技术突破与民生价值，以跨界舞台呈现前沿科创叙事、人文情感表达和全球普惠共享等多条线索融合叙事，体现中国 AI 产业青年化、场景化发展趋势。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见证这场科技与人文的对话，科学与艺术相逢擦出的火花。

0: 到2026中国 AI 盛典。2026中国 AI 盛典以“爱在一起”为主题，立体展现人工智能驱动产业革新、塑造未来社会的中国路径，呈现了一场科技与人文交融的视听盛宴。
1: 我们将在今天的盛典上陆续为大家揭晓2026年度 AI 人物。
0: 盛典现场揭晓了十位2026年度 AI 人物，他们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设施、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大显身手，书写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也为 AI 时代刻下了属于这一年的坐标。
2: 其实通过这样一台盛典，真实的全面的了解到 AI 现在的发展水平，也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具身智能 AIGC 的他们现在最领先的一些技术的成就。整个晚会者一个文艺呈现和一个年度 AI 人物的发布这样穿插的进行的，能够在寓教于乐或者真实可感的方式，包括脱口秀或者演讲或者说鉴宝这样一种比较生动可感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了 AI 现在在当下生活中的真实应用。
3: 那么接下来的互动呢，我们就从声音开始，请大家仔细的聆听六位
4: AI 盛典呢，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现场的图灵测试。去年呢是现场的人机辩论，那么今年的图灵测试有什么新的亮点呢？让我们的导演来说一说。
5: 其实今年我们是做了一场音乐创作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图灵测试，然后我们现场也是集结了六位歌手，其中五位是 AI 歌手，一位是真人，他们会各自演唱30秒自己的代表作。
6: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低头，
7: 你别回头了，不会更难过。
5: 我们现场的700名观众会每人手持一个投票器进行一个投票，如果超过30%的人没有猜出来哪位是真人歌手，我们今年的图灵测试也就成功了。

0: 我们今年啊，基于 AI 这个技术的一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不只是语言能力有了突破，它在这个视觉生成，包括在音乐的这个打造上啊，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年就想打造一个跟文艺呈现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这样一个 AI 歌手的图灵测试。
1: 本次图灵测试的结果，我们看大屏幕。图灵测试今天是完美突破。
0: 今年的这个图灵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有超过90%的人都猜错了，它远远高于这个30%啊，我们通过图灵测试的这个结果。
2: 据了解，当下 AI 音乐产能已超出大众想象，头部 AI 音乐平台日均生产歌曲已超过700万首。导演组从各大平台搜集点击量、播放量高的数字形象，逐一筛选。
0: 我们觉得这个节目背后的意义，它不是说啊，我们只是呈现这样一个数字人的图灵测试，而是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现在在 AI 领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创作者。我们不只是要完美，我们还要这个背后，我们能让大家看到 AI 领域真实的一个发展现状和水平。
2: 除了图灵测试之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木脑纵歌万人共舞的宏大声场，也在盛典中被模拟和复现。

0: 创作者耗费3周5000字提示打磨作品，全网播放量突破37亿次。在导演组看来， AI 音乐作品中唯有承载人类情感的人机共创内容才能长久传播。
1: 有一个80后的创作者叫真真，他当时呢其实第一次听到木脑纵歌这个非遗的这个作品之后就非常受打动，想到用 AI 技术然后把它进行重新编曲，现在播放量全网已经超过了37亿，可以说是火遍了海内外，然后也让这群非遗传承人就是来到上海，来到了国家级的舞台。我们是觉得这样一个作品真的是通过 AI 技术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古老文化、非遗作品能够被更多人所熟知，也让它能够有继续传承的这样一个生命力。
2: AI 盛典里面怎么能够少得了机器人？它跟普通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全身包裹着软皮的材质，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它主要是用于家庭陪伴型的，所以摸起来呢，有一股这个很家庭温馨的这样一个感觉。
0: 让我们有请唐国强老师
3: 给各位介绍一位新朋友。
0: 在机器人应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单纯的机器人表演已不再新鲜，这一次导演组选择了更加生活化和更具挑战的场景。
4: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请唐老师啊现场来一个挑战，叫做鉴宝。
3: 假的，
4: 这是假的。
3: 对，
4: 那您再扫第二个。

0: 真的，
1: 真的啊！刚才咱们陈建明老师告诉我的是，评价完成，恭喜陶老师。
2: 连续三年的 AI 盛典也见证了国产机器人突飞猛进的变化。
3: 2024年的时候，机器人的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成熟，可能我们一个表演就是要录很多遍才能保证有一遍完美的效果。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演绎机器人都可以一条过，甚至我们打造的这个爱无所爱这样一个节目，我们前半段是街舞表演，后半段是芭蕾演绎，那就说明机器人它不仅是这个可以多台机器人这个多体同步协作，同时也能做到无论是快节奏的街舞还是这个需要灵活度的每个关节都非常的精准的这样一个芭蕾演绎，也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呈现。这就是我们看到机器人在过去这两三年当中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

0: 盛典独创立方体智启磨合核心视觉装置，将碳基人类与硅基智能共生作为底层设计逻辑，全程视觉呈现、动态光影、配套短片由 AI 辅助协同创作，以极简外壳承载万千智能想象。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磨合的概念，那么这里边就是思维加算法冲撞所产生对未来的一种渴望认知，那也是碳基和硅基的一个共融。所以在我的这个方盒的右下方那角啊，就是其实是有一个碳基和硅基现实和未来的融合体的一个出口，这是最早的创意。

0: 有一家算法产出的现在的这些效果。
1: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2: 本届盛典还首次增设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授予渐冻症抗争者蔡磊。
1: 蔡磊
2: 6年来，他依托 AI 搭建罕见病科研平台，加速特效药的研发。
3: 我们现场看到了一个叫小刘的这样一个渐冻症患者，他就是这个平台和这个特效药的一个受益者。
4: 盛姐好，大家好，我是小刘。
3: 可以说过去200年来渐冻症这个疾病一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治疗嘛，然后他算是最幸运的一批幸运儿之一。
4: 3年前我参加了蔡磊老师和科研团队合作研发的 IG-17 药物，病情得到了缓解，没有再持续发展。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幸运，你可以扶我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0: 在现场，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特别贡献人物蔡磊进行了实时连线。
1: 蔡磊老师好。刚才小刘走了几步您看见了吗？
0: 然后他看到小刘的这一幕啊，也非常的感动，然后几度落泪。
2: 大家好，我是蔡磊，看到了小刘站起来非常欣慰。
0: 虽然我们看到蔡磊先生他自己是一个渐冻症患者，甚至他现在的整个身体状态非常的虚弱，但是他依然是希望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呈现给观众。他也就是说，我不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消极的形象，而是幽默的去给大家进行展现。所以他在我们表达的过程中，他也会说那个我想要致力于做眼动仪打字最快的这样一个人。这也是我们看到他身上的这样一个闪光点和他这样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
1: 谢谢妹妹，谢谢欣姐。
3: 主持人朱迅抱住渐冻症患者小刘，成为了全场最动人的瞬间。而蔡磊与小刘的故事，正是 AI 向善的生动诠释。
2: 终有一天，能彻底凿穿。
0: 他们真的在用 AI 技术去帮助千千万万的需要帮助的人。
4: 帮我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5: 在你的左侧是黄浦江，正前方是西岸标志。
0: AI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技术，对他们来说，甚至是拯救生命的事情，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0: 当算力涌入非遗，算法触碰艺术，机器人走进日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人与机器的深度连接。盛典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回应着一个问题：技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为文化赋能，为生命提供另一种可能。中国 AI 致敬未来，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2: 包着啥？
3: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4: 狼子，
5: 一路山海，一头看千年，
6: 春晚在哪儿？山在哪儿？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10: 空气好清新啊。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1: 是谁呢？
0: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10: 对，咱试试呗。
0: 试试啊。好，那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呀？
9: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2: 哎呦，哎
10: 呀，憋不住了。
1: 老板好。
2: 好了，
0: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2: 谢谢你，谢谢，谢谢吗？谢谢。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0: 哥哥哥哥哥哥
2: ，Hello， 小陈 ，Hello，Hello，Hello，Hello，
9: 我是第一次见，
10: 第一次见啊，
9: 我是第一次啊，
2: 是吗？
10: 是吗？
9: 哎，这也不是第一

0: 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1: 对，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好，不太好意思问。
2: 不会。
0: 上过春吗？
1: 春游没有上过。哦，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0: 太好了！你去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再问问声音，你知道吧？
1: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2: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1: 不是相亲节目。
0: 对。
1: 相缺节目。
0: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1: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0: 太刻意了。
3: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Hello，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1: 分水塘村，
0: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 对，
0: 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1: 是的，
0: 提到了冯雪峰。 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嗯，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嗯，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坊，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
4: 我们是染坊生意，
1: 染布料是吧？
0: 对。
1: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翻译马克思主义援助，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 在1920年的4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 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 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两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
5: 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6: 这可太重要了。
0: 对，
6: 抄的啥嘛？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5: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5: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6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6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一杯红糖的额度。
0: 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6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三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2: 来吧，
0: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2: 你投谁啊？
7: 我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的。又爱又恨，那肯定是你了。<笑>姐姐想投谁啊？
2: 我投你啊。为什么？不是最爱谁投谁吗？老板想投谁啊？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我想投谁啊？嗯，
7: 不是最喜欢谁吗？对，最爱谁？最爱。
2: 那投你呗。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是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0: 毫不犹豫啊。
1: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0: 好好好好好，来文哥。
2: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最最最爱的
3: 谁呢？你这个东西就他了。
0: 谢谢。哇，迅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4: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0: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4: 哎，爱人不如爱己呀、啊！
0: 爱你老几？
4: 加油，宇阳，看好你！
0: 可以了，可以了，
2: 来喽！
4: 怎么说？
0: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2: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0: 思雨，
5: 哥，咱俩是一家的，
1: 一点毛病没有。
2: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0: 凡凡。哎呀妈，中药啊！外国中药啊！啊，
2: 你也没有吗？
4: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0: 到你表演了。
2: 哦呦，
0: 甜吗？
4: 没有。
2: 真的假的？
5: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4: 没有，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0: 它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4: 板蓝根啊！哎呦我，这么苦啊！
0: 迅姐，
2: 姐最甜，
6: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0: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2: 好样的。
5: 好嘞。
0: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4: 哦，真的。
6: 哇，恭喜
4: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0: 都谁投了他？哇，迅姐这么果断吗？
6: 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0: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6: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4: 走开走开，我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2: 你这就怂了，
0: 给一个机会，凡凡，
4: 快忙，有事儿。
2: 你要坚持，
6: 你要坚持，
4: 有事儿快忙。
6: 你的目标，
2: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4: 你坚持到底是吧？
2: 选我。
4: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2: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4: 对吧？正好分配了。
5: 行，没毛病，
4: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5: 我。我对，嗨
4: ，OK 哈、啊。
0: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4: 想一个，文哥，
2: 于志凡，
4: 像我老熟名，于志凡，你这啥玩意儿啊？
2: 于志马，
4: 什么于志马？
2: 马志鱼，
7: 他姓于吗？
2: 马志鱼，
7: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8: 咱别在名上下功夫。
4: 拨浪鼓吧，
2: 行，
4: 来拨浪鼓，
9: 取名字，
5: 取名字，
9: 团团圆圆，
6: 我是，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5: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6: 红糖水，
8: 红糖水，
4: 红糖水好，好，请说吧，
6: 我们是
10: 红糖水，
6: 对，
5: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2: 对，哇，
4: 哇。有五十，
2: 隆重。
0: 哇哦！前方我们看到的是船。

0: 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粽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1: 真的吗？里面？哦，真的哦。哇，
2: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1: 还没完事儿啊？走。
2: 哎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哦，不会，因为我矮。
3: 不会。
1: 哥哥，举点手吧。
2: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啊。
4: 是不是？你们给我够不够？
2: 哇，好沉呐、啊！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4: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2: 我也是。
1: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3: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5: 差有点。
3: 我差点是有点重了。
6: 走嘞。
4: 真是隆重，
7: 真的是很隆重。
4: 隆重很隆重，
2: 隆重很隆重。
4: 对，
2: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8: 是的。
2: 这个有多长呢？
8: 105米。
2: 105米。
8: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9年。哦，
1: 谢谢啊，谢谢各位。
2: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7: 对，
2: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3: 沉甸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2: 对，
3: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2: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1: 蘸着我们红糖水，
2: 我们红糖水，
4: 你们，
1: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泰国，我叫你
4: 回来了，
1: 来，
4: 在这别生气，干啥呢？玩就是个玩儿，
1: 走吧，
2: 出发。
1: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小天鹅，
2: 好可爱呀！
3: 我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4: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4: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撅屁股这个，哎呀，
1: 筋都要挂了，哎呀。哎呀，太可爱了！
0: 那个带表情的，
2: 好，
0: 孩子们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4: 老师，孩子们都辛苦了，
0: 辛苦了，宝贝儿们，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0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
3: 哎，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
0: 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3: 真的？哇，直播春晚，你举举手，好棒，
2: 真棒。
0: 《鹅鹅鹅》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1: 妥了，
2: 好，走
3: 走
2: 走吧。
3: 在哪儿找
2: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5: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
6: 耀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2: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
6: 这是干嘛？哇，被打炮吗？这是。哦，好可爱啊！
2: 很可爱，
3: 这个好可爱。哇，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6: 谁语文比较好？
3: 随便说一首。随便。
7: 好，朱浩航，我野上百人间，一片不朽万人山，唱尽了青阳子，乘风破浪无关。
3: 就你了。
2: 就他了。来。
6: 来，好孩子。
3: 你叫什么名字？
7: 郑天琪。
2: 郑天琪，
3: 天琪，欢迎你。
6: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2: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6: 妈妈。
2: 哦。有一脚门柱。
6: 点球。
3: 你好 ，Hello。
6: 宝贝儿，过来。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可以吗？
7: 可以啊。
6: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8: 两个黄鹂鸣翠柳，
9: 你们这嘴的动作，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7: 上青天。
2: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像哪？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6: 那就你了。
2: 对，
6: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7: 好，
6: 那来
2: 来吧。
9: 叫我小黑就行。
3: 小黑，
6: 走。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
2: 这就靠你了啊。
3: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6: 不比了是吗？
2: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10: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11: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队，是不是走丢了？嗯、
3: 好的，小朋友啊。
1: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
12: Hello，
3: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
1: 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3: 比赛
1: 是很，都愿意哈。
3: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王宇轩。
1: 你呢？
13: 我叫苏童瑶。
1: 苏童瑶，
3: 走吧，跟叔叔走。
1: OK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战呢？
10: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3: 对，放松啊。
1: 回来了，
3: 我们开始吧。
0: 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5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6: 最终雨过万重山、
0: 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 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5: 后发。
1: OK。
11: 二，来呀。第一个是。好。OK。好。再往下啊。OK， 来 ，OK OK， 好的好的。

0: 只要你哥，你就全记住，肯定能会。 OK，
1: 我看能知道啥使的，来吧。上窝了。啊！哎
2: ，OK，
1: 去吧。的。 妥妥的了吗？
2: 咱们这妥妥，
1: 肯定猜出来了。
3: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啊，划船啊！
2: 然后
0: 最后一个动作啥呀？来来。

0: 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1: 仔细想想，
0: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回答正确。哦，
0: 对了，
1: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0: 你真棒，
3: 好可爱
0: 啊！走吧，我们一起走。
2: 挺好，挺好啊。
1: 来，换我们了。
4: 哦，我知道了。
0: 第一句，哈，已经很清楚了。

0: Kiki，
1: 对，对了，
2: 我知道，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3: 赢了。
4: 没有不要大家争你啊，
2: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对对。OK， 来，宝宝。你办事呢，宝宝。
3: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
0: 别给孩子眼蒙了，你。哎，哎，
2: 啊！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3: 来，瑶瑶，
2: 我不说话了。
3: 嗯。没事。没事，你想咋做就咋做。嗯，
2: 对。对对对对。
0: OK。
2: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是啪啪啪，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3: 明白明白明白。
5: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3: 来，宇轩，
2: 宇轩，看好叔叔记好点啊！对，
3: 然后是，哎，
2: 对对对对，哎，
3: 然后是，嗯，怎么样？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对，对，去吧。
2: 对对对对对。
5: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2: 来吧。
3: 然后
6: 第二个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6: 第三个是。翻一下，好的，来吧。
3: 好，好。
5: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6: 哇哇哇！好，第四个是，这样子。
5: 这还得放这儿。
6: 对。
5: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嗯。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2: 啊？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7: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2: 射箭先射射人，不是，不是，
0: 这是啥事啊？射箭先
6: 射人，先射马。
8: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儿。
5: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不是给你们鞠一躬呢？
2: 来，交换来，
9: 有请下一组。
2: 啊，孩子，你这懵了？
6: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3: 就是呗。
2: 干嘛接力了，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来。
1: 说不骗
0: 来，第一句。啊，第二句。没了。
2: 你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3: 百分之一万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4: 能理解。
3: 这
4: 能理解。
0: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5: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1: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
3: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4: 我们仨猜，来吧。
3: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1: ？OK，
0: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位哥哥。
1: 太好弄了，
3: 十个字，
1: 十个字，
0: 十个字啊！
3: 预备，开始。人来湖雪的心如柳人
0: 给你拿，还得唱的。
4: 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6: 好，真厉害。
0: 三，可以。
7: 看远处，看。
4: 哇，妈呀！
7: 楼吗？
8: 欲穷千里目，
9: 更上一层楼。
0: 更上一层楼，对对
6: 对，
0: 对
6: 了，漂亮。
4: 我们仨猜，
6: 来。划船。
4: 锄地。
6: 划水。哎，
4: 你看看锄地。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3: 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6: 这么快，
0: 五个字，五个字，哦，五个字，你来表演，
4: 前五个，
3: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6: 谢影，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6: 谢影，
3: 这啥？跟你有啥关系？跟啥？这崩到这儿，
1: 说明你演的好。
3: 演的好，
1: 电影说明你
3: 投入了，
1: 一下他就呼，哎
3: 呀，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5: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1: 明白。哦，
0: 好。
1: 真多，第一波多啊！
3: 咱们这风格，嗯，
1: 爸，放火车，我觉得。
3: 这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4: 平摊风险。
1: 没错，没错，
4: 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3: OK， 就这么定。来，预备，开始。
1: 走，
3: 金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金志文，
1: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3: 对，来，出去。
1: 那咱选谁？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3: 您不选是吧？迅哥，
1: 谁？
3: 不是，不是，谁？到底是谁？
4: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

0: 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鹿哥，选鹿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1: 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老师好。
0: 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好老师。
4: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3: 好，怎么挑战？
4: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获得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0: 好的，
4: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5: 好，
4: 需要帮助的跟我说。
1: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4: 都可以。
1: 文字可以吗？
4: 也可以。
1: 哦，对，
4: 写字也是可以的。
3: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选。
4: 对，
3: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4: 然后要注意啊，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3: 是。
4: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3: 这啥蒸蛋呢？
5: 不是。
4: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先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3: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4: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
3: 哦，
4: 它不会留。
3: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
4: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0: 有意外之喜。
4: 对对对。
1: 差不多，
3: 行了。
4: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哎
5: 呀哎呀呀，来了！
0: 哎呀，孩子们来了。我们组的小花朵们，
3: 咱别给暗示啊。
4: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6: 看看哪个更好看。
7: 我喜欢这个，
8: 我喜欢这个。
9: 我俩喜欢这个，
10: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4: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11: 一起，你选哪个？
9: 我喜欢那个。
10: 他也选这个。
11: 你呢？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5: 四个都选一个。
0: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3: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9: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11: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4: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哎，哇、
3: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5: 拜拜谢谢
3: 拜拜，
4: 点评的很好，
0: 再见。
1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3: 诸事大吉。
5: 卡通元素足球。
13: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1: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3: 无忧无虑的漫步。
14: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鼓。
3: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来。就等我拿着，
5: 就等你。等 OK OK，
3: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我好。
5: 那不带倒的了，
3: 不带倒。
15: 咱们冲冲
3: 就是，
15: 别忘了啊。
3: 你们要出来啊？
1: 你迈大步、
0: 哎。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15: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啊。
5: 开机，开机。
3: 好了，选吧，行，越往前走。
0: 不可能再往
3: 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
1: 我选于洋啊！
3: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0: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3: 对。对

0: 就鱼羊啊，
1: 鱼羊，鱼羊，鱼羊，
0: 鱼羊了啊，好了，
2: 都给你们，给你们，
3: 给你们，给你们，
2: 别要了，能咋的？
3: 给你们，
2: 都给，都给了。
3: 哎呀，这
2: 本来其实给你们，上把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3: 五条。
0: 走走走，下去给点位。
2: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
1: 这边走啊，这边，这边，这边走。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4: 周五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这就好了。
1: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碰一下就有优惠。

0: 哇，秦明珠说，张哈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1: 来得正好，传令抢渡战火，血战巨龙。
2: 好。哇。

0: 项羽率军出发，渡过漳河。
1: 我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神情

一当时三百两买不的一切能敌。

去去。

0: 谢谢各位老师，
1: 谢
2: 谢谢谢
3: 谢谢
0: 老师好、
3: 啊、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2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1: 征兵的地方。
3: 对，征兵的地方。嗯，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把、
1: 唐把，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人他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他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他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老师老师小心，别会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
2: 哦，
0: 就是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这比例，我跟你讲。
6: 谢谢张老师，
7: 谢谢张老师，
0: 好，不用谢，
8: 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显长盾。长把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五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鼓的机会。
3: 走吧，研究吧。
8: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4: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5: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
9: 我明白了，明白了，
3: 上屋里，
9: 明白了。
5: 还上屋里吗？
9: 密谋，
5: 密谋。
3: 它只有一个，就是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1: 对，
3: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1: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2: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3: 盾压制二三啊。
2: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3: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2: 那咱只拿一二。
3: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5: 咱们怎么
3: 揍他们？
5: 干就完了。
3: 干就完了。
9: 一起拿个盾。
3: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7: 倒数十秒。
3: 我先来这个。
5: 快拿吧，走反了。
7: 九、八，
3: 去吧。
7: 拿吧。
2: 那我拿盾出去。
7: 五、四、三、二、一，
8: 第一回合，请出征。
5: 走，
3: 赢了，
5: 冲啊！
3: 赢了，赢了，
5: 赢了，
3: 必赢，
5: 是不是赢了？
1: 四压制一，
8: 四压制一，
1: 四压制一，
8: 恭喜这边获胜。
3: 啊，他们是四啊。啊啊！
7: 红糖水队获胜。
3: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那喊喊喊喊喊喊！
9: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好，就出来了，出来了。
7: 三、二、一，
8: 第一回合，请出征。
9: 出发！
7: 好，准备。
3: 来。哎。还是盾。
4: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3: 咱就还是盾。
5: 去吧。
4: 来，
8: 咱
4: 得开门
8: 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阳庆还是陆哥？
3: 没事，
4: 换了，是换了。
3: 没事，肯定换，咱赢吧。姐，把那个盾拿着。你拿这个。
8: 第二回合，请出征，
5: 冲啊！又输了。
8: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5: 谢谢。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9: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架子上面。
7: 好，下把我们还拿这个，
9: 我们还拿这个，
8: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9: 好嘞，好嘞，好，
7: 好，准备。
1: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2: 肯定不换。
6: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2: 能看着他们呢。
10: 咱赢了。
2: 开门开门，走。
10: 赢了
2: 就不换。
8: 第三回合，请出招。
11: 冲啊！
9: 这个好像你比人比较厉害，
5: 赢了。
9: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7: 好，准备。
2: 那我还是拿着吧。哎呀，
4: 狼显，
6: 好，是狼显。
2: 拿对行吗？
6: 拿对。
7: 二一。
5: 啊，赢了！
8: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1: 这得放在地上，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6: 对。
1: 这个。
2: 啊？
8: 看心情，来的顺手不来的，请出战。
11: 冲啊！
2: 给我拿口水喝呗。
11: 回来回家喝了。
5: 他们也不喊呢，他们也不喊。
2: 吃完
5: 我不是挑拨，
2: 人家不喊。
5: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哎，
2: 冲啊
11: 冲啊
2: 冲啊
11: 冲啊
2: 冲啊！
5: 对呀，为啥老是我呢？
8: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5: 我还得坚定。
8: 回家吵，回家吵，回家吵。
6: 文哥，回家说，家丑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2: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完了，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6: 来，哥哥，
2: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8: 请出战。
6: 输了，
8: 红糖水队赢啊！
7: 3-2，
8: 好的。
5: 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2: 干就完了。

0: 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
1: 可以。
0: 对。
2: 红糖水队，
3: 快点！
4: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1: 大招来回的。啊，
0: 行。
4: 来，密谋大事。
1: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倒计时，
5: 鼓掌。
6: 3、2、1。

0: 您辛苦了。等等。
1: 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喊的
0: 不是？
1: 回家，回家。
2: 我们就战术，
1: 好，战术，战术。
0: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1: 没有，我们
3: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1: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4: 是恶评，咱不听。
2: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
0: 走吧，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5: 请出战！
2: 冲！
3: 赢了！
1: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0: 没钱没。
1: 哎，你们见过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
2: 赢了！
1: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2: 我们这次赢的，哎，挺爽。
5: 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鼓的机会。哦，
6: 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5: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0: 商量一下，
11: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10: 对啊，一人两份嘛，那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11: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10: 而且志文，
12: 哎，
10: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我没准就放一个。
11: 我觉得，哎呀，他们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0: 就选陆哥，
12: 嗯，
10: 选陆哥。
11: 我选迅姐。
10: 嗯，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心你不选。
11: 我开窗户了呀，哪个冒头了？
12: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10: 理由是什么？
12: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10: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13: 晃咱们吗？
10: 我们选陆哥来。
11: 啊，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10: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11: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10: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12: 要庆哥。
10: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12: 就不选他。
11: 对，
12: 他后面有兜。
10: 现在陆和迅姐来，
12: 有兜，
10: 你快来。
12: 那陆吧，
10: 你陆啊，
12: 陆。
11: 那行，
12: 那陆哥，那就选
10: 陆哥
12: 了，是吧？
14: 确定啊？
10: 确定，
14: 不改了啊？
10: 不改了，
12: 不改了。
14: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12: 俩，
14: 俩哥，
11: 你们
10: 谁最多呀？
14: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
12: 啊，
14: 对吧？
12: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14: 那我们多精啊！
11: 平均分吧，平均分，
14: 平均分，
11: 平均分还有的玩。
15: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12: 哇，好漂亮啊！
11: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

0: 大家好。
1: 你好。
0: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义中孝义的起源哦。六义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虹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道：“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
2: 哇！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逛完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
1: 哎，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
3: 真的是。
1: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4: 名不虚传啊。
5: 好，那最后恭喜红塘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4: 加油。
6: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4: 对，
6: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7: 哥，你先选。
6: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哦，
4: 行，
6: 你控时来。
4: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2: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4: 对，
6: 来吧。
7: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哎呦，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6: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1: 哎呀，六五四三二一了。
6: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还得去做
2: 满额。
5: 好，恭喜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2: 如此。
1: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4: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6: 今天。

0: 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1: 嗨，嗨，
2: 外星人你好，
3: 我们到了。
4: 一路入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7: 不是。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 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起立，老师
2: 好。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我是曲艺老师
5: 周长良，3.7万峰乔皮。
1: 怎么兰花指都放
6: 下？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
6: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6: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8: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7: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4: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5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

0: 哎，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这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1: 这能做饼吗？
0: 你就要配做。
1: 做两个饼给我来。
0: 2个，2个都是梨儿了。
1: 哎，对。
0: 不要落下的。
1: 我是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
0: 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对呀，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写赋六爻中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
2: 那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0: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句良心话。
3: 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
2: 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
0: 注意烫，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2: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0: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会有诗书、题字、花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3: 这俩字，这俩字可文艺。你看，
0: 文艺，文艺吧，正的是文艺，画的一般往上好看。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 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让国宝活起来，欢迎收看2025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故宫之声国宝音乐会》。我是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我们是一台年轻的音乐会，我们究竟有多年轻？也就是上下5000年。今年呢，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以前，无数经典影视文艺作品都是透过文物、人物、建筑3个角度来描绘故宫。今天，在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日子里，我们将从声音这一全新的角度重新打开这座紫禁城。此刻，我们正在紫禁城内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戏台——畅音阁。皇上太后。

来此听国戏，也来此过过寿，挥班进京，在此献国艺。在一层舞台的顶部和地下设有五个天井、五个地井，能够将声音聚音扩明，而周边的环形回廊更可以增强声音的响度和强度，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细节满满呐。今天的我们也是反复斟酌，小心翼翼，确保在充分保护古建筑的基础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今天的故宫之声。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我们一同走过的历程。20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这一次我们让音乐遇见故宫，用声音丈量时间，

故宫博物院首次开放故宫之声的高规格系统性采样，十位作曲家倾力创作，中央民族乐团倾情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团队全程记录设置，历时五年重磅推出故宫之声国宝音乐会，相邀故宫畅音阁，倾听紫禁600年。从2021年至今，故宫之声跨越了整整五年，经历了工作人员顶风冒雪的录音与拍摄，汇聚了作曲家们呕心沥血的采风与创作，终于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庆之际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这或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这些声音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间，为故宫百年献上一份厚礼。此时此刻我们采集到的珍贵声音都在这张唱片中，让我们屏息凝神，先来聆听第一组故宫之声。

我真有点舍不得给他抬起来，真想再听一会儿这个声音。午门的声音特殊在它的门洞里啊，这样幽深，这么一个门洞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混响室，从门轴旋转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听到最后的轰的这么一声撞击，每一种声音都在各个方向向上传播，与壁面、地面、天花板多次碰撞，在这个拱形的长洞里不断地反射、扩散、吸收再反射，于是无论什么声音进了这个洞都能转上半天，互相融合，久久不散。在采样的时候，录音设备几乎架满了整个的门洞，光话筒就支了二三十路，为了采集并还原这份独一无二的混响。明清两朝走进这里的是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午门三朝玉门听政。100年前的10月10日，50,000北京市民第一次走进这里，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紫禁城从此变成了故宫。回顾的是过去，迎接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如今这座宫门面向更广阔的世界，面向无数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展现着海纳百川、交流互鉴的中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关大周的创作《望宫门》，一同眺望百年再起宫门。

0: 宫门代表的是故宫的门面，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门的声音，它可能是一个故宫的声音。故宫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么多的沧桑在里面，是以前你想看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了。这些年的沧桑会留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棵树，每一个屋檐上，我觉得这些都会给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带来不同样的概念。故宫就是一个静静的躺在那儿的一个巨物，它的重量在这儿，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北京，它能代表的是华夏。我这个曲子要代表故宫的声音，它是一个时间线的东西，你可以从门外走到门内，你也可以从古走到今，你也可以从春夏秋冬这个一年四季走下来。我觉得从任何的一个时间线它都是成立的。
1: 从先秦至明清，编钟一直在我们这个礼乐之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常说金声玉振，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而故宫藏的编钟最早是从康熙开始加入了四层左右的真金，这便是货真价实的金编钟了。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二组故宫之声。

刚才听到的这个钟声来自康熙54年制作的金编钟，每一环钟上都标注着对应的音律，黄钟和南吕的音高就相当于现代音乐中音名里的哆和拉。而在我身边的这组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金编钟，它是仿清宫旧藏制式所作，他们和我们熟悉的青铜编钟有所不同，先秦编钟大小不一，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而清廷编钟大小是完全相同的，靠钟体的薄厚来区分音高。曾经的皇家礼乐在今天将演奏怎样的时代新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作曲家谭盾的创作《金声起》《钟鸣鹤》。

0: 每次来到故宫，就会让我想起35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来到这里。那个时候我在为《火烧圆明园》还有《垂帘听政》这两部电影做主题的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故宫珍藏的几千件乐器学习。对于我来说，故宫它是一件乐器，它是一个华夏之声的大乐器，它里边每一件乐器都像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的声音。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代背后的所有的故事。金钟一响，它后面几千年的余波就震动了。所以我觉得故宫这次的金钟可以跟当下的音乐家共振，跟全世界的音乐家对话，我觉得那就是天地人和。
1: 谭老师的这个作品，它是从非常简单的音，后面的旋律是层层递进，就是越简单的音其实越难，你身后所有的你的历史你的故事都在这个简单的音里。这个钟的表面上都是这个千百年来敲击以后岁月留下的痕迹，所以在弹的时候也会有穿越这个历史的感觉。这是故宫百年来第一次做故宫的声音，这些文物非常珍贵珍惜，我们需要它的声音能够提取出来，然后加上这个时代人的智慧，把它变成一个声音的艺术品，把它传下去，让文物活起来。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晋级赛。
1: 哎呀，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0: 地板上趴着。
2: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
0: 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抽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来吧，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海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知道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
1: 讲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啊。
1: 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3-4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
1: 终有一天
0: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1: 现在就走，
0: 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0: 对，
1: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0: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是，
0: 他俩也是一样。
1: 那等啥呢，宝贝儿，快
0: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1: 宝宝！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2: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1: 女神了！哎呀妈呀！
3: 天，
1: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2: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1: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2: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哦
1: 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呦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2: 我就是，我跟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1: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2: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0: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啊，稍微低调一点，
1: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走，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2: 我7岁了。
1: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来来来，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他今天的表演啊，他不是一种演。

0: 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他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他的歌声，随着他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景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1: 好的，很棒啊，你爸妈的分数126票，祝贺。好的，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选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准备。
1: 哦。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了？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嗯，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

0: 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1: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
1: 来，投票通道
0: 请关闭，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
0: 给还是不给？
1: 三二一，请亮牌。哇，师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2: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种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3: 谢
1: 谢志峰老师。
4: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1: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我是王一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6: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5: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7: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元素吧。
8: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啊，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能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0: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嗯，
1: 对，上了四年大学。
0: 是的。
1: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0: 对，我现在在上海。
1: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0: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1: 哦，做原创音乐。
0: 嗯，
1: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哦，
0: 那太荣幸了。
1: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0: 嗯，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1: 紫金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0: 哎呀，那我先走了。哎，
1: 唱什么？唱什么
0: ？Diamonds。
1: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哎呀，
0: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2: 怎么回事？
0: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3: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1: 谢谢你。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5: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朱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2: 啊，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1: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三十

0: 方还有鸟巢，
1: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0: 我尽可能的，
1: 是吧？
0: 赶一下他们。
1: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0: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1: 就是上次
0: 我们的陶阿姨。啊，
1: 陶阿姨。
2: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1: 哦，40年没来了吗？
2: 对，就是40年后我也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1: 是，
2: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3: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1: 90岁的婆婆，
3: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演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笔，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 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哦，
1: 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0: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0: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4: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通道请开。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5 4 3 2 1，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 2 1，请投票。

0: 10票。
1: 王博，
2: 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4: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

0: 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0: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是
1: 的。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来吧，
0: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哦，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亮牌。水姐，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让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3: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4: 我是妹妹汪静。
5: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4: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6: Lose out and the mute in the moment you're off. But you better never let it go. You only get one shot.

0: 去寻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10，
1: 上面是-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获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
2: 的开唱团，可不可以？
1: 开唱的嘉宾，
2: 开唱团的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1: 过来玩一下。来，
2: 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吃柠檬。

0: 没有，
1: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0: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2: 好，
0: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3: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啊，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4: 懂了，谢谢老师。
0: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4: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0: 好的，来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知道吧？
4: 应该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付出。

0: 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攒累。
4: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3: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想，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
2: 哎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啊，就是要多听啊，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

0: 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啊。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1: 对
0: 啊，大家觉得我说了对不对？
1: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0: 对的，
1: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0: 对的。
1: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来唱首歌，
2: 谢谢姐，
1: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2: 好。
3: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
1: 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
1: 来吧，三、二、一。
2: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2: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着。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3: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3: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4: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嗯，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嗯，
5: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
6: 明天去爬长城啊！
0: 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7: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7: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4: 就得抽脂。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宇佳，来自上海。
22: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0: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1: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0: 对，
1: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0: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1: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1: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0: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1: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0: 男人花。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也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朱静
2: 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了，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二一，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起立。老师，
0: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12: 这是普通话。
13: 我是一名体育老师，
14: 收藏了3.7万封乔皮。
11: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15: 我是烹饪老师，
1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15: 我是教数学的，
1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15: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16: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15: 我信。
16: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0: 谢谢。
1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9: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8: 路过沙漠，
19: 路过草原，
17: 我们看见风景，
18: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9: 金光怒放，
19: 最美的惊艳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金龙鱼1:1:1，
8: 普通鱼单一有种，
9: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
15: 来了，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9: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哎，快进来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21: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20: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21: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20: 要我说呀，就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22: 这不是我们张家的组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20: 这啥玩意儿
23: 啊！我家东西，你给我滚下！
20: 哎呦，太没边儿了！
24: 这三万块，
25: 车子呢？豪车！
26: 你大概哪个五元？
24: 我家家。
20: 这两年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21: 快递
20: 来了来了来了。
21: 你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20: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21: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20: 兄弟、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21: 姐，我一堆快递等
20: 姐。给你五星好评，
21: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20: 然后呢？
21: 句号。
20: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21: 这怎么？
20: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21: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府？

0: 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1: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

0: 我给您带上吧。
1: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2: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4: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5: 这就对了味儿了。
0: 阿姨，她怎么了？
4: 你来，快来劝劝她。
0: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6: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3: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真要解除婚约了，
3: 今天
4: 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6: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2: 看我拖鞋，
3: 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2: 我的拖鞋都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0: 怎么可能？你验验。
2: 哦，好，这么好骗。
3: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6: 真的是真的。
3: 确定是真的？
6: 确定是真的。
3: 你保证是真的？
6: 我保证是真的。
2: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0: 我来，
4: 我来。
0: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2: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3: 我去了，
2: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7: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2: 老邵，过来聊会儿。
7: 不了，我还很忙啊。
2: 过来聊会儿。
7: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2: 过来聊会儿。
7: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2: 我成九天玄女了。
7: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2: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8: 妞儿啊，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吗？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7: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8: 咱不要在这等电灯泡了，赶紧走
0: 走。
2: 哎，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8: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9: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2: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7: 谢玄女
8: 。
2: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7: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8: 恭喜啊。
2: 接下来啥剧情啊？
7: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2: 等谁呀？
10: 咬金大姐。
2: 啊，
10: 你的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2: 哎，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10: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2: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10: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7: 哎呀，好马呀！
11: 参见轩辕少主。
12: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2: 啊？我们是反派呀！
8: 你是反派，
7: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2: 你们俩
12: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7: 在。

0: 跟我一起荡平九阶玄女功。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打
2: 腿。哪里走？
3: 有人跑。
4: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3: 哪里跑？
4: 小妞妹妹，
5: 老少，
0: 哪里跑？
5: 你往哪走呢？
0: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6: 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不对，就应该少拍。我打出个嘟噜，我学什么马叫？
7: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8: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9: 你那项目做完了吗？
10: 5分钟后给您。
9: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11: 现在就能给您
9: 结合第6版和第8版。哎，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11: 有趣微调。
0: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9: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0: 你啥时候看的呀？
9: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0: 那
9: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0: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9: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0: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哦。
12: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13: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3年了。
0: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
7: 还想演。
11: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0: 庄少，
11: 3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7: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11: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0: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11: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0: 董事长？
11: 就是你爸呀。
9: 庄总，你的方案呢？
0: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11: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9: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7: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11: 他认不出你？
0: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11: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0: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9: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0: 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9: 小什么来着？
0: 小戴。
9: 哦，小戴。
0: 文总，我
9: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啊。内容是什么？
0: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11: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9: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在董事长的家。
11: 明白。
0: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11: 文总，干好了。
0: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14: 财务总监到。
15: 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0: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工资就翻倍了。
15: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7: 我这个财务总监算数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11: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7: 难怪。
0: 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11: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7: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我。啊，你有卡车驾照？
15: 非一的吧。
7: 她只能开小车。
9: 严总监，
15: 有何贵干啊？
9: 给我点钱。
15: 不可能。
9: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7: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9: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0: 我的项目吗？
15: 可以拨款。
0: 不是，纯因为我吗？
15: 需要多少钱？
9: 100亿。
15: 100亿够吗？

0: 吗？
1: 什么？
2: 那就300亿。
3: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2: 那就800亿。
3: 最多1000亿。
2: 1000亿就1000亿。
3: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2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装饰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0: 你居然没死？
1: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4: 董事长好。
1: 父亲他们，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5: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6: 我们逗你的，你不在短距离。
1: 那我不眼大？
5: 他们说，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译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2: 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打工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4: 孩子们。
7: 没错，年轻人。哎，
5: 哎别，家为娘，
1: 谁嫁给羊？
5: 哎别，家为娘。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3: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2: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3: 双星也是真的哦。哎，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2: 加油。
6: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6: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1: 假的？
6: 你没看那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1: 嗨，
6: 嗨，
1: 你们好吗？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4: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8: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9: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10: 老公，你不会每天？
9: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10: 你凶我？
9: 我没，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1: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哎，
9: 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1: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9: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2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2: 老公，哎，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9: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哎，拿起 pad， 哎，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2: 你这不耍赖吗？
9: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2: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9: 那咱们俩
4: 再刷半小时。
11: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9: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0: 能给你推吗？
1: 他不推我能看吗？
0: 现在应该怎么办？
1: 长按点不感兴趣。
0: 好吧。动起来，为
1: 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看帅哥呢。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4: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4: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4: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4: 我在引导你呀。啊，
3: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4: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3: 那12点之后呢？
5: 推美食啊。
3: 大半夜推美食啊？
4: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6: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7: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8: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忌口。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4: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0: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哦，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10: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哎，
0: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10: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0: 我想吃饭。
10: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0: 什么意思啊？
10: 加肠变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4: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1: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2: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1: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2: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琪，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1: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2: 哇，可到了。
1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0: 我给你一拳。
1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3: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4: 程程，
6: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3: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6: 试试呗。程程，程程，
4: 怎么样，厉害不？
3: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4: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3: 这是什么计啊？
4: 不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3: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4: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8: 朋友们，有没有一到半夜就饿的？
15: 有。
8: 有没有干完饭就后悔的？
15: 有。
8: 有没有刚吃完大鱼大肉想爽爽口的？
15: 有。
8: 我直播间的洗梅干那都是新鲜洗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5: 姐，不能这么卖呀！嘿，
8: 限量50单，3、2、1，
15: 上链接。
8: 朋友们，记得下单。
10: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0: 手拿出来啊！上筋膜枪，
10: 这能好使吗？
0: 你看，你看，啊，快抢，快抢，抢到了，抢到了！
10: 这抢太多了，这
3: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4: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3: 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哦，
4: 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3: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4: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3: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4: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3: 送老公。
4: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13: 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0: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10: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0: 那就好。
10: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0: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10: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1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10: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1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5: 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1: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0: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1: 什么视频啊？
5: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1: 你给我发这个啥？
3: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啊。
4: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3: 那你可以不推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砸脚？
5: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3: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4: 你怎么过来的？
5: 我钻洞过来的。
4: 什么洞啊？
5: 系统漏洞。
4: 回去。
5: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3: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

0: 你先夸夸她老公，
1: 夸夸她老公。
0: 嗯，好，夸。
2: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3: 老公，你不会每天
0: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3: 你凶我？
0: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4: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5: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0: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3: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5: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6: 会心疼你，理解你，
7: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8: 他不爱你，
9: 他不爱你，
0: 你真的
9: 不爱你，
0: 你看见了吗？
9: 他不爱你，
4: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9: 他不爱你。
0: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5: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啊！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3: 呀，你换新手机了？
8: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0: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跟我走，马上更新。
4: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0: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4: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0: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4: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0: 行，
4: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0: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4: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4: 去三亚的机票。
0: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4: 什么惊喜啊？
0: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4: 啊。
0: 出发了。
10: 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11: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12: 你昨天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11: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12: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10: B
11: 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13: 老孙，
11: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13: 老孙，
11: 哎，媳妇儿，怎么的？
13: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11: 完了，发现了。
13: 过来。
11: 哎，
13: 我让你过来。
11: 我过来了。
13: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11: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13: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11: 什么125啊？
13: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11: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13: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11: 哎，
13: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11: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13: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11: 你看你呢，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13: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11: 不是
14: 兄弟抱一下。
11: 来电话，
13: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11: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
13: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11: 哎呀，媳妇儿，你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三七两五，来了来了。
13: 嫂儿啊，
9: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13: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哎
9: 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11: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9: 对对对，
11: 这玩意儿。哎，
9: 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13: 哎，你跟什么火了？
11: 那个，宋婉，宋婉，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哎
9: 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顾了，转身就进厨房了。
11: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13: 你傻呀、啊？那小黄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
4: 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9: 完了，哥追过来
13: 咋办、啊？哎
11: 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13: 黄儿，
14: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
9: 儿。哎，
14: 你站那儿。哎，
9: 嫂子，
14: 躲这儿来了。
11: 小黄，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14: 你问他自己。
9: 你无理取闹。
14: 你胡说八道！
9: 你胡搅蛮缠！
11: 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13: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嗯，
11: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14: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9: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啊？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4: 哎，那原创是谁？
9: 原创。哥
11: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9: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11: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9: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发。
11: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9: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1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9: 明白了。哎，原创有个好媳妇儿。哎呀我去，
14: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11: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小同志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14: 大黄是谁呀？
11: 别管他是谁了。
9: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11: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9: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1: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9: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9: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1: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14: 是不是哥？嗯，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9: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11: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9: 我
11: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
9: 我
11: 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14: 哥，哎，还是你了解我。
11: 你看看，
14: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11: 你看这事儿大了
13: 呀，这事儿真大了啊。
11: 这得说呀，
13: 黄，你得说
11: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14: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9: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 都给你，急了

0: 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1: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2: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2: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2: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1: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2: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1: 那我不给你了。
2: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0: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2: 是吧嫂子？
1: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1: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0: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2: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2: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2: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啊。
0: 哥哥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0: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2: 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2: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2: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0: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0: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了哥，我俩可好了。
0: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0: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个视频嘛。
0: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0: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A，你的妻子。
0: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0: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0: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0: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0: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0: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1: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出发点是好的。
0: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
0: 啊，
3: 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怎么你了？哪儿不好了？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0: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3: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0: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3: 把你脸大 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
3: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1: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2: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0: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3: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0: 是是是。
3: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0000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0: 你放心吧，10000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3: 6000。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
0: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3: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
0: 哎呀，
3: 你就是我的
0: 开直播。
1: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5: 好，马老师，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
1: 哎、
5: 好，你会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
1: 请问，你好，
5: 你好，哎、啊，
1: 这里是网络主播报名的地方吗？
5: 是啊，你是？啊、
1: 我叫马旭东。啊，是来这里应聘网络主播的啊！之前线上咱们有联系过，啊、我肯定是走错了。
5: 站住！哎，啊、马老师，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了！来来来来来，欢迎一下马老师。
1: 马老师，哎，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对您的到来呀、啊、表示欢迎。哎、
5: 谢谢。
1: 哎，不是，哎。
5: 欢迎！
1: 不是，这太热烈了。
5: 马老师，马老师，哎哎哎，这样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哦，那我做个自我介绍。
1: 好，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5: 马老师，哎，我是咱们公司的老板。哦，兼保安，哎，兼保洁，兼艺术总监。
1: 啊，身兼多职啊。
5: 我叫刘子墨。哎，
1: 刘总您好，您好。哎、那这几位是啊，
5: 都是我们公司的签约主播。哎。
1: 大家好，
5: 哥几个，
1: 大家好，
5: 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到的马旭东老师，是咱们市著名的主持人。
1: 不著名，不著名。
5: 你看看马老师啊，这么大的腕儿，还这么谦虚，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马老师，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能把您给请来呀。
1: 主要你们给的钱是真多呀。
6: 什么
1: 啊？不是，我开个小玩笑。是这样的，您看啊，我知道新媒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5: 对，
1: 我们呢又从艺多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好的艺术传播给大家。
5: 看看看看，哎、啊，马老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
7: 马老师在这个年代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当中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代表公司同仁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1: 真不
5: 敬意，
6: 谢谢谢。哎，
1: 干点正事呢。
5: 哦，对，
1: 那个合同，
5: 签合同。
1: 对、啊，这合同就这两页啊，
5: 一目了然了吗？啊，
1: 那行，那我直接开始签了，好吧？
5: 签，嗯。哎，马老师，哎，您可一定要签自己的名字呀，啊，别签个麻辣鸡丝什么的。
1: 你放心，
6: 麻辣鸡丝，
1: 我特别清楚、嗯，不会那么签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旭东。
5: 我看看，
1: 哎，您看看。哎
5: 呀，马旭东，太好了。那马老师，哎，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
1: 啊，对，
5: 那你就是我的员工了。
1: 没错，
5: 小马，你给我站起来！
1: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5: 小马啊，
1: 哎，您说，
5: 坐不改姓呢是可以的，哎，但是名字咱们可以改一改。
1: 为啥呢？
5: 马老师，嗯，您是艺术家，嗯、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这一块子、嗯、可能不太了解啊。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上包装、搞人设。
1: 那跟改名有什么关系呢？
5: 马旭东。你的名字好普通、啊、就你这个名字往梅兰芳、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里边一放，谁认识你呀、啊、
1: 把你的名字放里边也没人认识、
5: 啊、你不管，做主播你要想红、嗯、你就得起一个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得响亮。
1: 我明白了，一定要起一个足够响亮的名字。
5: 对了、哦、
1: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我就叫这个名字怎么样？
5: 二踢脚这不行，
1: 多响亮啊，当当的
5: 太次了。
1: 不，那您说叫什么？
5: 我早都给你想好了。嗯，你就叫马宝男。嗯，
1: 马宝男这个名字，我媳妇儿经常这么说我。她是不是笑话我？
5: 她没脸笑话你。
7: 感谢榜一妈妈送的礼物，谢谢你，我爱你，妈妈。
5: 马老师、嗯，你听我的就对了啊。嗯。这样，咱们第二步上服装。
1: 不用。啊，说起服装啊，我准备了，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啊。啊。
8: 这件西装38880，你给我扔了个啥呀？
9: 马老师，你得穿我们的服装，
10: 我还穿你们的服。
9: 对，
8: 这都是给我预备的，
9: 全是给你预备的。
8: 来，我帮你披上啊，
9: 是不是？你看，哎呀，这穿上多有气质。
8: 我看看这衣裳，这还有亮灯。

0: 的那个
1: 亮的他，好神奇啊！
0: 他是跟红绿灯似的。你说我要走到马路上，那行人看见我，他停他是不停？
2: 就是让他们看到你停不下来。音乐起。
0: 哎，哎，哎，哎，到你们不跳啊？
2: 是，以我的舞台经验，这时候跳会有点干。
3: 刘总啊，哎，
0: 我觉得我的艺术呢，跟你们公司的这个气质确实不是很搭呀。
1: 不搭吗？
0: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2: 马老师，
0: 你说，
2: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哎，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
1: 马老师给咱展示一下呗，
4: 展示一下呗，
1: 来一个。
0: 好好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邀请，我给大家来一个吧。是这样的，我呢是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就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朗诵。
2: 好，
0: 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虽然爱情它简单的生长，哎，但是它……哎喂喂喂喂！刘总，
2: 快到！
0: 这怎么还唱睡着了？不太尊重啊！哎呦，
2: 不好意思，马老师啊，主要是你刚才那套吧太催眠了。另外呢，你管这个叫艺术？
0: 这就是朗诵的艺术吗？
2: 毫无特色。
0: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2: 好，马老师，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
0: 哎呦，
2: 好，刘，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嗨，
5: 对对，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的嘛铃大铃大铃铃大。
0: 这位先生，你不用板啊？
3: 我不会啊。
0: 不会你就放下呗。
6: 哎，完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因为爱情。
0: 这跟我那有什么区别吗？啊，因为爱情吐了呀。不是，这什么声音？
2: 感受，
0: 我有不祥的预感呢。
2: 给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还想着你。厂家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都两块，买不着。哎，乱了乱了
0: 乱了吧。
2: 哦，乱了。
0: 脑子咋样？感觉
2: 疼？
0: 是不是脑疼？脑子就是不好。
2: 马老师别生气。
0: 那个，我不是生气啊，刘总啊，他们这个艺术艺的太术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好，我肯定是来不了，好吧，您找别人。我来不了，我真来不了。
2: 马老师，哎，那你说你这也来不了，那也来不了，你好平庸啊。
0: 是，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2: 那你这么平庸是怎么当的主持人呢？
0: 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
1: 有点冒犯了。
2: 过了过了。
0: 到哪儿了？接到哪儿了？
2: 你要走你要走。
0: 我走了。
2: 马老师留步。
0: 干什么？
2: 你属什么？
0: 我属蛇。
2: 属蛇，那你看我手里捏的是
0: 我的七寸合同。那个刘总，要不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2: 退一步。
0: 对，就是这种气质我真来不了，能不能根据我的个人情况给我找找风格？
2: 那这样马老师，哎，你容我想一想。
0: 啊，行，您慢慢想一想，这个风格啊，它是一定要找到的。
2: 这也来不了。
0: 要不然呢？
2: 那也来不了。
0: 是吧？
2: 我觉得。哎，马老师，
0: 哎，走啥？
2: 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我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竟然说出了家乡话，不好意思。
2: 马老师，哎，你刚才说的方言是哪里的？
0: 啊，唐山话，我是唐山人。
2: 马老师，哎，我有主意了。
0: 你有什么主意了？
2: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0: 唐山，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1: 老板，八点了，得直播了，
0: 来不及
1: 了，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直播了，得直播了。
2: 好，音乐，三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好吓人呢，他们咋定格了呢？
2: 他们进入状态了，你也进入状态呀？
0: 进入啥状态呀？
2: 音乐朗诵。
0: 音乐咋朗诵啊？
2: 用唐山话呀？
0: 这能行吗？
2: 你别管了，我不会，
0: 我不
2: 来了，走。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
2: 爱情。
0: 因为那些爱情自由的生长，会让你来疯狂，
2: 疯狂。
0: 就这么说，
1: 你就这么说，
0: 我就这么说，
2: 你就这么说，
0: 就怎么就怎么就怎么就怎么就怎么就怎么就怎么说？
2: 爱是的怀疑，你怀疑的怀疑，怀疑的每个都伤害身体，没有人。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会拥有奇迹。
0: 我的姨父特别毛啊，我非常想挠啊，但是我想讨说张不开嘴儿，我跟也跟不上溜。你说这个节奏，我现在是非常的难受，难受。
2: 马老师，马老师，
0: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走这还好呢，
2: 当然。

0: 好了，马老师，你看咱们的流量蹭蹭往上涨啊！
1: 别管啥流量啊，我不干了。我都告诉你啊，都你们这些人把我们这好玩都给糟蹋了，我不干了。
0: 马老师，
1: 干啥？
0: 我要提醒你一下，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如果你现在毁约，可是要赔钱的，小心我告你哦。
1: 我说我不签，你非让我签，我签你告我去吧。
0: 马老师，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呢。
1: 我签的是啥？
0: 就是马旭东啊，
1: 草率了。
0: 所以啊，马老师，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
1: 刘总，我考虑好了。我真心的觉得新媒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很多艺术都能在上面传播，但是我害怕我害怕好的艺术碰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2: 我们
1: 这个脑子有毛病。咱们这样吧，即便就算是你告我，这门艺术我就不干了，慢走不送。
0: 马老
1: 我是客人，再见。
0: 不是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你们帮我追追马老师啊。
1: 追啥呀，还没下班呢。
0: 音乐。哎呀，你马老师，马老师，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10: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
18: 我们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19: 他竟然，
18: 他怎么了？为什么？
19: 为什么？
18: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19: 总监驾到？
18: 啊，这我是吧？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3: 不是。
2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4: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

0: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9: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8: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1: 号外，
2: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

0: 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1: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2: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3: 大家快看，前面一片星空，
4: 好美啊！
3: 太美了！像这里呢，获得了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一家商办沙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成千年记忆术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快看，前面一片星空，是不是特别美？
2: 美啊！哦，
1: 像这里呢，获得了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规模的光纤灯展示认证。像我们桥底下面呢，已经是部署了20000个光控单元，啊，其实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肢体动作，然后变化这样的一个颜色，大家可以挥手试一下。
3: 我就说，感觉它刚刚那个光影在变化，
1: 对，会变颜色。
3: 太美了，我像星河洒在头顶，哎，嘿，
4: 太好看了，
0: 真好。它这是吉尼斯纪录，你说的？
1: 对，最大规模的光纤灯展示认证。哦。像里面的光纤灯啊，它汇集了40多万根，你可以想想这个数量，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1: 对，
0: 40多万根，
1: 国际一个千米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左侧这里，它是以前的北仓门
5: 南下
1: 啊，我们即将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光影秀，它是代表了无锡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祥地的地方。
6: 早在南宋，公民书院便已矗立为无锡乃至中国书院文化的重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县城主张的持学实用实益，赋予了公民书院新的生命力。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了上世纪初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国内第一家民资商办企业，无锡的近代第一座机器工厂叶琴纱厂，如巨人般

0: 界坐标的壮阔洄游。千年古吴都，百年工商城。
1: 比较早的开创这个纺织业的发展，
2: 对，其实都有的。像无锡呢，它是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祥地。嗯，像刚刚所看到光与秀里面，其实有说到冶金纱厂，我们中国的第一家商办纱厂，
3: 很多个第一这儿。
2: 对，商办银行，还有第一台多蓄力艘车，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纺织厂，还有最现代化的一个缫丝厂啊，都是在我们无锡这里。
4: 无锡还有好多的大王，丝茧大王，然后还有煤铁大王、养蜂大王、泥绒大王、电池大王，各种大王。
3: 还有面粉厂呢？
4: 对，茂兴面粉厂，您就说到了。
3: 哥俩。
4: 对，荣氏兄弟。
3: 荣氏兄弟。哎呀，
4: 您真是了如指掌。
3: 对对，为什么我会对他有兴趣呢？因为我不是001号讲解员吗？所以我突然看到，原来他们家的那个面粉那个商标，就是叫冰船牌面粉，是我们国家的001号注册商标。
2: 对，第一号。Cool。
4: 001发现了001。哎。您一下就说到了，因为我特别动容，就是那个您说的这个荣氏兄弟啊，他们经常对他们的子侄辈说，有力量要贡献社会，因为他们的父辈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如有余力要尽力于社会。所以荣氏家族其实也是无锡的一个大名门望族。
2: 其实在1929年时期，就是我们的荣德生兄弟，他就召集了我们无锡的其他工商业企业家组成了一个公益组织机构，叫做千桥会，后称为叫百桥公司。
3: 对对对，就是修桥嘛。
2: 对，而且当时呢是预计要修一

0: 100座桥梁，100座桥梁，
1: 百桥会，嗯嗯嗯。但是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嘛，所以这个愿景呢其实是没有达到。但是呢，据现在来统计的话，其实也有92座左右了，
2: 将近100座，
0: 就差8座。
1: 对，
0: 还有刚刚大公桥，就那个比较现代化的那座桥梁，就是跟荣德生相关的。
1: 咱们其实这个中国字儿啊，有时候真的很高级。你说咱们老师乡亲们，总觉得就顺口就说出去。那乡亲们其实是个乡亲，这真的同乡才亲。
3: 对，
1: 这一块地儿，这一方水土就是咱们自己的家，咱们一块去把它建设好。
3: 我白天还去了咱们这个无锡的一个中国工商业博物馆，嗯，然后我了解到，其实那个馆址啊，就是原来的茂兴面粉厂的旧址来改造的。无锡一座百年工商业之城，现在来的是老机器设备展区。1901年茂兴面粉厂购买的，在这个洞里吗？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我也画的这么好，真漂亮。大家好，
2: 我们是
3: 曾祖孙，
4: 三号，这祖孙呐，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5: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6: 我胸上长城二十年，
7: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8: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9: 这题刚哥选上，我选啥？
10: 我也是。
11: 那直接选吧。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师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的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咬一口，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哦，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3: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9: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1: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9: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5: 大家好。
3: 越战越勇好不好？
2: 好。
3: 杨帆好不好？
2: 好，
3: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2: 好，
3: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9: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8: 大家好。
9: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10: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9: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10: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9: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五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1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6: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9: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0: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 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9: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3: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三号这位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
10: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两回了？是你撞见两回，但是人来可不止两回。
3: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9: 所以今天咱们爷俩算是强强联手。
0: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三号了，是这个意思。
3: 你俩回去吧。
9: 龚运熙没见过，
0: 对，运
9: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0: 哎，我想问一号。因为我看一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4: 对。
0: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三二一，开始。
4: 42。
0: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三二一，开始。
4: 猪。
0: 爷爷说的是猪吗？
9: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就负责吸气，
0: 对，张嘴不出声，
9: 这是一个策略哈。
0: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9: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3: 看外观，三号确实像，就是。
5: 大锁要不说，我就以为这三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3: 这点像的，
5: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联像了。
9: 黄老师没有见过三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5: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9: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5: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一二三。
6: 20162月16。
0: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5: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4: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5: 跟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6: 全包。
4: 全包。
5: 什么？
6: 全包。
3: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0: 对
3: 是吧？
6: 对。啊，
5: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4: 姥姥。
5: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锅包肉。
5: 哦。哎，和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4: 2014年12月21日。
5: 哎，挺齐备的。
3: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8: 是
4: 沈阳的。
8: 辽宁沈阳。哎呀，
3: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5: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4: 大东区。
5: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4: 小河宴早市。
5: 大东副食嘛。
9: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5: 对呀、我在怀疑
9: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3: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6: 通州，北京。
4: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3: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9: 为什么？
3: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想。
4: 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3: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

0: 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1: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0: 你真孙子？
1: 我真的。
2: 你不要中圈套。
0: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3: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0: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机缘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1: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
0: 哦，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1: 退休之前？
0: 嗯，
3: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1: 不是，地产是火柴厂。
2: 火柴厂厂长。
0: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1: 1962年2月15号。
0: 你爸爸叫什么名？
1: 我爸爸叫孙鑫。
0: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1: 孙少杰。
0: 哦，
2: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1: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
0: 哦，哎，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4: 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1: 都是奶奶。
4: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1: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5: 分工不同
1: 啊。对，
4: 分工不同。
5: 我跟奶奶有合同。
1: 对。
0: 奶奶有合同。
4: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1: 虎。
5: 属虎。
0: 西西，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4: 对，
0: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4: 他们有破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1: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3: 玉溪，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
2: 他有真奶奶。
4: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6: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7: 东站小学。
2: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谁，
8: 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7: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8: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7: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8: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7: 有两个。
8: 不，你妈妈是老几？
7: 我妈妈是老二。
8: 嗯，大姨今年多大？
7: 好像比她大两岁吧。
8: 好像哈。
7: 啊，
8: 真的？
7: 真的。
8: 啊，挺好。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9: 跟他两岁，
8: 跟他两岁。
9: 嗯嗯，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4: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了，就是不自觉的。
0: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2: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0: 对，
2: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10: 一号。
2: 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一号。
2: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0: 小穗儿，
1: 就选我。
0: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是真孙子吗？
1: 不是。
0: 你没骗我？
1: 没有。
3: 大锁，
0: 哎，
3: 我想确认一件事儿
0: 啊，
3: 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0: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着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2: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6: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2: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8: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6: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2: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针大人选择的理由啊。刘老师，
8: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4: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8: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4: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8: 对，
4: 就是搀着呀拉着。
2: 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7: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8: 一般第一个说的不是。
7: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9: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6: 很可能是三号。
5: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2: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10: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11: 一个什么？
10: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6: 啊，哦，红女，
2: 那是女儿
6: 啊，这你选对了。
2: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2: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9: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的。
12: 我也没跟你抢啊。
11: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
2: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6: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0: 阿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2: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2: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9: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2: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0: 火柴厂
2: 隔壁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12: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13: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
1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2: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哈。
9: 对，这是真爷
2: 爷。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9: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2: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9: 啊。对。
2: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9: 不会，
15: 喝都不会。
2: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9: 对。
2: 导演先找到谁的？
12: 大孙子。哦，
2: 怎么发现他的？
12: 通过那个互联网。
0: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12: 对，就是我们爷
0: 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12: 对，就我们爷俩。哦，
6: 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0: 不是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12: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9: 对，
12: 他给介绍。
14: 谢谢啊，给你的钱。
16: 哎，再来一道菜，
14: 全包。
0: 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这虾仁嘿做正好吃，爷爷
16: 对对 对, 对。
4: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怎么这样？
0: 咋着？我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4: 你
0: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描了，越描越黑呀、啊。
2: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

0: 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1: 对，
0: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
2: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好，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3: 我娟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0: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5: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6: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7: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3: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4: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3: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4: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3: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4: 在这儿了。
3: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竹笛的分类。
5: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
3: 三号小姑娘呢？
6: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3: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4: 有的。
3: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4: 南派叫曲笛。
3: 北派？
4: 北派邦笛。
3: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5: 北派叫邦笛。
3: 他说反了，你还跟他一块说吗？
5: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3: 南派叫什么笛？
5: 口笛。
3: 什么笛？
5: 口笛。
3: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7: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8: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啊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个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9: 对，
8: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9: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8: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3: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6: 肯定是不对的。
3: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8: 嘬腮，
6: 这不是嘬腮，这样往下吐。
3: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6: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8: 流行。
3: 二号呢？
5: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357这样的。
3: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4: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3: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

0: 董华，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1: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记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0: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1: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0: 三号呢？
2: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1: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2: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1: 我是的。对，
2: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1: 对，考过级。
2: 你现在是几级？
1: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2: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1: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三五七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2: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1: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2: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3: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4: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3: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3: 忘记了。
0: 二号。
1: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0: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三号你也没吹过。
5: 对，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6: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4: 很严谨。
5: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6: 是的。
5: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6: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4: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0: 对，
6: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4: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6: 对，
4: 这个意思吗？
6: 是的。哦，
7: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4: 两个人？
7: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6: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7: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1: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7: 是，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1: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7: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3: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7: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7: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5: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
2: 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0: 你听他来听我的。
5: 大胆地说。
4: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7: 娟儿姨，信我吗？
4: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7: 说不定二号就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2: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8: 一号。
4: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7: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4: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7: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熏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4: 王老师，
5: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

0: 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1: 运粮忙
0: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2: 好，来运心，
3: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它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嗯，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1: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4: 完了，运心你肯定错了
1: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姨选的。
2: 对，娟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他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1: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5: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1: 什么？钢？哇！
6: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5: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哦！
6: 哦，大锁。
1: 哎，等一下，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7: 我来，
1: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0: 完了，他也是假的。
6: 天哪，全军覆没！
1: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0: 葫芦丝。
4: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
1: 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3: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迷你的笛子。
0: 迷你的
1: 这儿。
0: 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迷你的是这么迷你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
0: 哦
4: 哦。苗岭的早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啊。是的，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样子。
0: 3.6米哦、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来来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是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1: 是的。
0: 那也谢谢几位。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0: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1: 哎，对的，
0: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1: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 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晓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2: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0: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哎呀，
3: 画得这么好啊！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当
4: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 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0: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问3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5: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我们
0: 从小，你对，从小。
5: 我今年13岁。
0: 13岁。
5: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东西。
0: 哦，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6: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5: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应该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 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

0: 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1: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哦，
2: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3: 我是贵州，贵阳关山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
4: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3: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4: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3: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5: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0: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5: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0: 就不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花，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5: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0: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啊，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1: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5: 好画。
0: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5: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6: 好画，确实好画。
5: 为什么？
6: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
1: 长成什么样都行。
6: 对，是。
4: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3: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1: 但是它应该不可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3: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4: 哦，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4: 好，
0: 因为
4: 照您说，
0: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7: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3: 不是。
7: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3: 我
7: 多长时间？
3: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7: 用了多长时间？
3: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7: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3: 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五六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7: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6: 差不多画了两个多小时左右。哦，
7: 哎，
5: 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5: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6: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5: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6: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8: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样啊。
5: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7: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4: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1: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4: 二，
2: 选厂长，
4: 厂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
5: 哎呀，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0: 我谢谢。
1: 别说谢谢，
0: 你就放心吧，你。
5: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1: 为什么选了二号？
5: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13岁，五年的时间，
6: 六岁学的画画。
5: 哎，那你刚才咋说四年级呢？
6: 四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5: 完了，我还想八岁五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9: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1: 黄老师，
7: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一号。
1: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2: 对，
1: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5: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2: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5: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7: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2: 方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1: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2: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1: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
5: 啊。真的，
1: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2: 不会
1: 了，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2: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1: 二号厂长不像吗？
2: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1: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5: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1: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2: 对，
1: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2: 好。哎呀，
4: 杨帆，你是最棒的。
1: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0: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5: 我相信你。
1: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2: 还不错哦。
9: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2: 哎，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4: 画挺好。
2: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1: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0: 谢谢。
1: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观赏我去外国也

0: 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1: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0: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1: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0: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1: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0: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1: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出来，
0: 主要是为了教学。
2: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0: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1: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再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晓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霸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4: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5: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1: 高中演唱，
5: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呦
6: 我天！我觉得大姐，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1: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7: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1: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9: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问。
8: 刚哥选啥我选啥，
6: 那直接选吧。
9: 这么笃定了吗？
8: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1: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6: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8: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6: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10: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6: 低声部里边还有2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10: 男声部和女声部。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6: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5: 两部，我们是老年的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6: 这是合唱团吗？
1: 没那么花哨啊，
5: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6: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1: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哎，
6: 没事，
10: 我可以回答吗？
6: 回答吧。
10: 还有次高音声部。
6: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2个声部呢？
10: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8: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

0: 这是老乡
1: 啊，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0: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1: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0: 那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1: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
0: 啊，
1: 就完了，就说就我
0: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
1: 对，纯靠天赋。对
0: 啊，你退休之前是干？

0: 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的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
1: 哦，
2: 你几岁？
0: 我今年14岁。
2: 14岁变完声了吗？
0: 变了一半没变完。
3: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2: 正在变声期。嗯，
0: 对。
2: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4: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2: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4: 嗯，在中国音乐学院。
2: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4: 对，是的，老师。
2: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5: 不是撩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3: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6: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7: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
6: 啊，对对对。
2: 二号小同学，我问你一下啊，
0: 嗯，
2: 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0: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2: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啊哎呦呜，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0: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2: 那你平时练什么？
0: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含高音的那种歌，
3: 就是实战，
0: 自己悟。
2: 哦，
8: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4: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3: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5个来。
6: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4: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8: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4: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8: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2: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3: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针大人准备投票。
6: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9: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8: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3: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9: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6: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8: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
6: 嗯。
8: 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7: 玉馨，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3: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2: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2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
3: 嗯，黄老师，
6: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7: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6: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3: 刘老师，
2: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系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他就很简单了，因为他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8: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3: 好，4位探针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唬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
5: 合唱团的事别造我，我是假的。哎呀，
6: 我才是真的。
0: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和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扒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2: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3: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3: 6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4: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4: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4: 我的性格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5: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4: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的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0: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6: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7: 你唱一个，唱一个来。
4: 为自己鼓鼓掌，鼓掌。

0: 这一刻我心直接的光。哎呦我去，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是

0: 凶啊。
1: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的可爱啊，
2: 哎，真好。
1: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0: 谢谢。
1: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哦，爱家人。
0: 谢谢老师。
1: 好了，同学们再见。
0: 好，谢谢老师们。
1: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0: 再来。
1: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哦，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4: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1: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6: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1: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7: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3: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7: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4: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米。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7: 好家伙，
4: 70-80度，
7: 嚯，
4: 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4: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单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7: 哦，好家伙。
3: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是44岁。
3: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哈，
1: 我今年也44岁。
3: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4: 七十，
3: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4: 对，修缮，我48岁开始修长城，
1: 修到68嘛，
3: 68。
8: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3: 1987年。
4: 1984年。
8: 您呢？
5: 1987年。
8: 肯定是80年代。
1: 您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7: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8: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5: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8: 哦，刚好是20年。
5: 哎，对，刚好是20年。
8: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4: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哦，
3: 三号修的是哪里？
5: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3: 一号呢？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7: 这是哪儿啊？唐山。
3: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第一呢，先把长城上这个草先除喽，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的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 让它保留这个原始这冯帽。二号叔叔您呢？
4: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卸，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窝水的隐患。
3: 三号呢？
5: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3: 谢谢。
8: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4: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的修缮原则，叫四原原则，就是说你在这个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8: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4: 修完了像没修。
8: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4: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四月到十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8: 哦。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0: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7: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
3: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就一定是二号。
8: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7: 娟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1: 来吧，三、二、一，请按键。
8: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2: 二号。
7: 也选二号。
8: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1: 三号哪里人？
5: 我是北京延庆人。
1: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7: 这是唐山的，
1: 河北唐山。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8: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3: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8: 离你那儿近？
3: 对，
8: 我就选你了。
7: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1: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运熙。
0: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1: 刘老师，
3: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1: 好，黄老师，
8: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1: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3: 好呀，
7: 走了。
8: 到底是谁呀？
3: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5: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8: 这也20年。
4: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1: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3: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8: 守护员不是修缮。
5: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the longest defending bulwark。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啊！
4: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1: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二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

0: 来的任务。来，二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0: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1: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八大工种，叫瓦木、砸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0: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1: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0: 长城，
1: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牧田峪，西水峪，就这个，这叫日常保养，
0: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
1: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0: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1: 谢谢。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1: 谢谢。
0: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山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龚运熙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
10: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5: 起立，老师好，
6: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5: 这是普通话。
7: 我是体育老师
8: 周长良，3.7万峰桥皮。
5: 怎么兰花指都放
9: 了？我是烹饪老师，
5: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10: 我是教数学的，
5: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10: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5: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对自己没有伤害，
11: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10: 我信。
11: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10: 谢谢。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来吧，走起，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大家帮我记一记。哦，九十、十一都在这儿。哇，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嘞，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各个学科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常对学生们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是戏曲老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1: 好的，老师。
3: 就你啊，那个低着头的，头抬起来，看什么了？看黑板。
1: 老师脸上又没有字，看什么看？看黑板。
4: 我是数学老师，所以我经常对他们说，这全是送分题，咋还能再错呢？咋还能再错呢？
1: 好，收到了，老师，今天看看您的题能不能把分都拿到。来吧，那率先上场答题的老师会是哪一位呢？转盘会落在哪一个数字上，就代表谁要率先出场。这是七，
3: 七号，
1: 七号，七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5: 你好，
6: 欢迎
0: 老师，
6: 老师
0: 你好，
6: 你好，
0: 起立，老师好。您是教什么的老师？
7: 我是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
0: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
7: 上什么课？慢跑400米吧。
0: 行了行了，你还来劲儿了你。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因为我经常去下乡去收些巧皮，把这些钱继续来收藏巧皮。嗯，
0: 一会儿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巧皮的故事，好不好？
7: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十二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你选择哪个生肖？
7: 选个猴子吧。
0: 为什么要选猴？
7: 是我自己的生肖。
0: 哦，你属猴。
7: 对，
0: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
7: 对，
0: 猴，请准备。
7: 猴子是我自己的生肖，
0: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哎
1: 呀，给我整紧张了。
4: 啊，这么准啊！
0: 想属猴了是不是？想属个别的。
1: 手很硬，手很硬。
0: 十二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一扇就是30000。
0: 因为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只有你有这个特权，你可以去开它，也可以不开它。
8: 就是要开自己生肖，
2: 要的就是挑战。
7: 那我就可以选择
8: 勇往直前，
1: 不得第一就白来了。
7: 那我就可以选择冰封吧。
0: 可以的。
7: 好，
0: 来，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着选
9: 龙。
7: 好，那老虎。
0: 虎行吗？虎就他吧，请准备。
1: 天哪，好紧张啊。哎呀，
3: 替他紧张。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们的歌，
1: 我可以抢答吗？
2: 听出来了吗？
3: 听不大清楚。
1: 也许十二更适合他。
2: 你唱一下。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听过，
0: 好熟悉，他好熟悉。
3: 我知道拥有一个聪明的心灵，发挥流泪的眼睛。
4: 歌名呢？歌名呢？
2: 夜空中最亮的星，最亮的星。你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感谢天使少年 Max，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徐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是吧？喜欢收藏。
2: 最近大家看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没有？
3: 对，
2: 因为我的外婆，我阿嬷，也是下南洋的，所以我从高一就开始收藏乔批。
0: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乔批啊？
2: 对，闽南语，批就是信，所以华侨寄的信。和钱回来的家书就是乔批。
0: 乔批我们都知道它是海外的侨胞寄来的信，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其实是银信合一。
2: 对，
0: 字儿寄托的是情，钱寄来的是对家的一份惦念。
2: 对，
0: 对吧，
2: 家的惦念。
0: 收藏这些乔批，你没有统计过就是字数最少的有多少字？
2: 只有一个字，写了一个字。
0: 写的什么？
2: 难字。哦，难，难过的难字。哇，然后还有一封是清代的时候，他写了3000个字。哦，
0: 最多的有3000字。
2: 对，1米5长的3000个字。
0: 收藏乔批，好像冥冥当中就有一种使命感，就要把家人的这些温暖的思念全都收集起来。
2: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鼠吧。
0: 鼠，请准备。3号，1000元。哦，哇，加油啊。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春，等待的青春。应该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光阴的故事》。哇！

0: 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蔡宗奇。
0: 谢谢蔡宗奇，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收藏了多少乔片？
2: 我现在收藏了3.7万封左右。
0: 3.7万封，
2: 我用16年的时间下乡去收藏。
0: 哇，真的很了不起啊！我看看，
2: 我们华侨他下南洋写回来的第一封乔片，必须得寄1元1块钱。我们这个也叫平安批，于无别言，心安不依。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在南洋那边一切是无恙的，请家里爸爸妈妈放心。
0: 不仅是报平安，也是向自己的父母双亲，
2: 对对对，
0: 问安。
2: 还有一个华侨，他是1930年就下南洋，他从新加坡寄到潮州潮安，然后他告诉他父母说，他每天在那哥树泥度日的，带有厚利，可接济，于后别言。
0: 哦，等我赚了钱，
2: 等我赚了钱了，
0: 可以再
2: 接济接济。对，为什么华侨赚到钱，他想到是自己的父母呢？因为他觉得家始终是他的根。这一封是由马来西亚吉隆坡寄到潮安的爸爸写给女儿的乔批，他这一封体现的都是要他们多读书，多读书。他说，男女都应该读书。爸爸在南洋那边会努力赚钱来给自己的女儿读书。这也是华侨在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曼谷，
0: 对对对，
2: 他寄到广东潮州市，他里面提及了，告诉他的父母说，日本人马上到达广东边境了，唐我国上下一心抵抗到底，则敌军不战自败也。哎，
0: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抗战期间，一封封侨批带来的这些外汇，不仅帮助这些小家，对于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可以用这个外汇抵抗外寇的侵扰，所以那个时候侨批其实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对吧？
2: 对对对，像我们手上这张就是普宁华侨中学，华侨他借了多少钱？1148元，
0: 七角五分，
2: 他连个分字都要挤出来盖了这个华侨中学。嗯，对，然后这个是捐赠给一个华侨医院，
0: 所以他收藏起来的不光是一封封侨批，一封封家书，更是一个家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那就选个龙。
0: 龙，请准备。二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匆匆中来，带着兰花采。
1: 厉害。
0: 歌名叫应该是兰花指。
2: 兰花指。
3: 兰花指啊。
0: 不，我再想一下。
3: 怎么兰花指都冒出来了？
4: 你再唱一遍。
0: 我从山中来，揪着兰花指。
1: 他会整活了。
0: 歌名叫什么？歌名是《兰花草》，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童依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漂亮。这部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但其实乔皮也是海外华人给祖国的最温柔的情书啊。你看了几遍？
2: 我看了两遍。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2: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邮差，就是送批员。
0: 邮递员，我心情很复杂，因为他很辛苦。乔皮就是一封封被邮递员送到各家里的，但是他当时要没有掉水里，他当时稍微注意一点，下着那么大的雨，你推着车。

0: 车走嘛，你骑车干啥呢？你要没骑车你就不会掉水里，这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连锁反应。所以我当时看那段特别揪心。你为啥看那段你会比较有感受？
1: 因为跟我下乡收桥皮是一样的，他是去送桥皮，我是去收桥皮回来。
0: 收桥皮，
1: 因为我是踩单车的嘛，要踩40公里，4公里大概骑单车要2个小时，骑了自行车当中也会摔倒。哇！我到村里面去收桥皮的时候，村里不是很多狗吗？就一直追着我跑，跑完我就摔下去了。但是我经常去到后面，这村里的狗都不再追我了，它摇着尾巴了，
0: 都跟你混熟了。
1: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收不到桥皮，就是心情也是比较沉闷的，就是坐在那个每个村有个大桐树下，旁边还有很多流浪猫。要自己走过来的，我说那今天收不到桥皮，那就收一只猫回家吧。
0: 所以后来你收了几只猫？
1: 10只猫。哇，
0: 总得收点什么吧，也算是做点好事了。
1: 对，
0: 哎，好暖心的体育老师哈，
2: 好善良呀。
0: 所以到现在16年的时间，一共收藏了3.7万封桥皮，了不起，
2: 厉害。
0: 你收桥皮的过程当中没丢信是吧？
1: 没丢信，但是我把这些桥皮收回来的时候就裹在这个肚子里面，怕它淋到雨。人在披在的一种使命，因为年代久了，那些老房子会倒塌，倒塌后这些桥皮就会跟尘土一起消失了，所以我现在要抢救性的去把它收回来。
0: 我觉得不能让这些历史被时光湮灭，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后人，要记住和看到这段历史。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哪个生肖？牛、兔、蛇、马、羊、鸡、狗、猪。
1: 好，那选个马。
0: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不出来啊。
1: 嗯，唱。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有点陌生这个旋律。
1: 唱，你大声唱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因，
1: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3: 好，
1: 认真听。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你说我容易吗？
0: 应该是的。
2: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但是
2: 没想起来。
1: 我想想起的，我听过。
2: 你说我容易吗？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
2: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你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了。
2: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2013年6月19号，乔皮档案正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听说你的乔皮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3: 对，我把我个人的81件乔皮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给中小学生去了解这段家国的情怀。
2: 太了不起了，感谢这部电影，也谢谢每一个在电影的背后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心之人，比如说袁老师，好吗？
3: 谢谢熊林哥。
2: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勇往直前好不好？3、2、1，
5: 三号三号，
4: 接下来即将迎难而上，继续闯关答题的是5号。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6: 开门大吉。
2: 你好，
7: 小明哥。你好，想跟您变个魔术
2: 让我很受伤。
7: 今天这个魔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手拿着这个筷子，您吹一口气。
2: 啊，这是花啊，好漂亮啊！
8: 萝卜花。
2: 嗯，

0: 这是你教的吗？
1: 对，这个呢只是给您的一个见面礼，给您做了一份群英荟萃，
0: 这才是真正的萝卜开会。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还原度好高啊！你看这个菊花多漂亮啊！
2: 哇，菊花也是啊，
0: 有芙蓉，有荷花，有菊花，有马蹄莲。来吧，老师，接下来请揭晓你的身份吧。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商贸流技师学院的烹饪老师。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买一个相机，记录一下我跟学生之间的一些日常。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牛、兔、蛇、羊、鸡、狗、猪，选哪个？
1: 我选狗。
0: 狗，请准备。四号门。
3: 哇，还行。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第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完了，听我都不会。
2: 第一天，
0: 第一天，确定吗？
1: 确定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0: 第一天回答正确，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吴映香。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这首第一天。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到手了。当老师当了几年？今年是第七年了。那么小当老师，你学生能服你吗？拿技术说话。哇，让
2: 在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的厨艺到底如何。
3: 学生来，我们试一下。这个是气球，那我现在要在这个气球上把它黄瓜切片。
1: 真的假的？
0: 来吧。
1: 哇，这这哇哇哇！他这个刀速，这是假气球吧？来试一下。 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气球炸吧。没我天，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0: 哥，只需要一刀就可以毁掉这个项目。好，
1: 继续前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猪。我选择猪。请准。
0: 开始吧。
1: 6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咱会的都弄完了。
2: 曾经最靠近，所以最容易。曾经应该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歌名叫
3: 《没那么简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没那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思甜。
0: 谢谢谢谢思甜，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十二，选哪个？
2: 选鸡。
0: 鸡，请准备。7号门，5000，加油，李老师。
2: 好，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
1: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春暖花开》。

0: 欢迎晨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不错哦。李老师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应该留点机会给我后面的姐妹们。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对，见好就收。最后呢，我想给我的学生们，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食材，它都可以雕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那么我们普通的孩子呢，希望他们能在他们未来的道路上开出他们不一样的花。
0: 刻刀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0: 雕刻自己美好的未来吧。同学们加油哦。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请任老师一步我身边。人说唱念做打非一日之功，但我看其实还有更多的戏份在您的眼睛里，您能不能就教我一个会说话的眼神？
4: 教你点灯，
5: 比如说爸爸好，要聚焦，哎，这个焦距，你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清晰了。你要是霸大藏，反正是这一片好像都看到了，你的眼睛就是散的 啊，应该在这个上面。
3: 所以这个眼神它是聚焦的，有力量的。
4: 对对对，
3: 您来帮我们转一个好不好？
4: 我来给咱转了啊，
2: 加油！
4: 一二三，走！转得太轻了吧？
3: 没关系，轻和重都有它的去处。救援老师，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小磊老师你好，
4: 你好，
0: 把自己给转出来了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戏剧学院老师任小磊。
0: 小磊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大家在电视剧主角当中看过小磊老师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6: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我房是你的娘家。
7: 我要看你婆娘的吃啥家。
8: 老公真让人快乐。
0: 这角色叫什么？叫
4: 胖女人。
0: 都看过啊，喜欢吗？尤其那个揉面揉的那真的是出神入化的，是吧？任老师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电视剧里面刘洪斌给一清娥买了一身那个白袍，我觉得我也应该买一身挂在家里。
0: 那今天祝您梦想成真，我们一起给任老师加加油。来，剩下是牛兔蛇羊十二。

0: 犬啊。
1: 羊，请准备。八号门，五千。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什么？
1: 这首歌我好像还真听过，但完全不知道叫什么。
0: 啥歌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杨尔涵的好像还真对。
0: 他会。
1: 对，
2: 唱一下。
0: 梦醒了，没回走，不知道下站在阿头，见了面，擦了肩，身影后面。流云散，
1: 这歌太难了。
3: 你们怎么那么会选？
4: 那么会选。
5: 谢谢。
2: 这歌是哪里的歌？
0: 这歌是我们主角的片尾曲，叫《梦醒了》。哇，对口了。
2: 陕西话，梦醒了。
0: 普通话是梦醒了，普通话是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
5: 普通话的话也没啥区别。
3: 这是普通话吗？你这个普通话是哪里的普通话？
2: 梦醒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梦醒了，回答正确，太棒了。

何为丹？丹就是以落红日，盛气在低平仙上。丹就是一个西的西窝子，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

0: 田雨，是一名戏曲老师。哇，
1: 这首歌里面是有一段您的唱段是吧？
2: 他那个歌的后半段有那个念白的那个地方，实际都是我念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孙浩全负责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他有一天哈给我打电话说是，小雷我把歌录好了，我打觉着里边缺点秦腔的元素。然后我说那你回来咱研究嘛。本来说是念一个戏的念白，我说你别念戏的念白，就把歌曲里面的词每一句你唱到哪一句，我选两个字儿给你念一下，淡淡的铺在后面有这个味道就行了，不要全民夺主。
1: 我听说他这个词儿是张嘉译老师的爱人写的，
2: 王黑老师写的，范伟做的曲，写那个西安人里城墙下子西安人里歌，就那个作曲，孙浩演唱的。
1: 哎，你们每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2: 是是是，
1: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特别好，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进账了。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的任老师他不光是饰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这部剧的戏曲指导。
3: 我们
1: 是一个剧，你肯定没有往上提，对吧？行，我不服你了啊，走。我那天碰到孙浩老师，这种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他，我就说。你那个吹火是真的吗？
4: 对，是
1: 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演过，你怎么能把这火吹得这么好？
2: 有一天我说浩哥，今天把你带出去到外头练火，因为我们那个排练场里面有点小，他到底还胆子大，男同志劲儿大，你离远点，你使劲儿，你使劲儿，他不先吹了几口没吹出去，然后我使劲儿，砰一大口，火倒是大的，连包子带火一块吹出去了，
1: 幸亏在外面练。
2: 后来在练的时候控制的就好多了，就是你看他最后能吹80多口。
1: 对你们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多少年的功夫，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演员来说，其实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练到让观众相信他是专业演员，谈何容易，
2: 是是是，
1: 对吧？包括浩存也是，
2: 浩存是第一个来的，给他是从基本功的这个练法。因为舞蹈和戏曲它完全不一样，舞蹈是要绷脚，戏曲是要勾脚，所以你这个勾脚不行的话，你跑原场就这样有点这样颠，你勾脚的话原场就很顺啊，所以就要给它转换这个动作
1: 啊，要拧过来啊，
2: 对，而且练完这个还要练方言，练了方言以后还要唱那种真实的感觉。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一身的戏在脸，一脸的戏在眼，咱们拍戏的时候镜头就这么近，所以你重点从这一块再解决这一块，然后再解决肢体，
1: 真不容易。包括我听说你还给秦海璐老师也会指导哦。
2: 海璐其实他是专业的演员，海璐特别认真。海璐有一天他给我手机发了这么一整张10几条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花彩箱，我剧本的第几集，我这块有什么疑问，我这一场有什么疑问，我怎么来解决，他给我发了10几个。后来呢我把那个整个看了以后，我用红颜色的给他回复，每一条给他解答疑解惑，他觉得特别不合适的我们就把他改了，特别认真。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正是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这部剧才叫好又叫座，绝对可以说是2026年的年度大爆剧了，你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再开一扇门，我们再来说说婆面那点事儿，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12。
2: 兔。
1: 兔，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任老师不会。
1: 噔噔噔噔，是不是这个歌？
0: 对对对对对，唱。
1: 我只会这几句
2: 热门单曲。
1: 什么什么云？
0: 什么云？
1: 啊？啥花？开花？开花的云？
2: 什么云？
1: 开花？会开花的云？
2: 确定吗？
1: 确定。
2: 确定不是会开花的萝卜吗？
1: 不是，云我肯定会开花的云。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开花的云。

0: 会开花的云真好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刘永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哦，我的师妹，你好。
1: 师哥好。
0: 什么专业？
1: 是音乐表演专业。
0: 我们期待着在舞台上再次听到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成功的打开两扇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平常没少刷短视频啊，
2: 最近留言从28万涨到40万，
0: 我的天啊！
2: 就是自剧播以来，刚开始有时候回呢，最后两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回不了了。
0: 还真一条一条回啊！
2: 刚开始回呢，最后实在是没法回了。
0: 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
2: 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学揉面，学揉面。
0: 戏太难了，
2: 让我开个揉面班。
0: 这面揉的也挺好的。哎，这个揉面是剧本里面本来就有的吗？
2: 本来就有揉面，但是要揉那种味儿。
0: 鸡鸡的。
3: 彤彤，你说多能吃，我看你婆娘吃
4: 了
3: 吧唧吧。
4: 这都真让人亏了，揉了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
2: 再一个呢，这个胖女人在这个剧团里，她又是个临时工，为啥还那么爱干活的？因为她爱戏嘛，所以她干这个活她很快乐。她把面做好要给这演员吃，所以她就很开心。所以她在揉的时候就哎呀，心情特别
0: 很得意，很高兴那个劲儿，
2: 很高兴。然后导演当时拍的时候，导演说：“任老师，你跟小强你俩唱着揉。”稍微导演一说，我觉得哎。有点意思，但是呢，你说拿秦腔唱吧，走几扇心你喊着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哎，我一想这梅户这个曲调，它比较欢快，有一段唱的夫妻两个人斗嘴呢。走，把那宋词叫到外头，就给他教。
0: 现教的。
2: 到呀，咋咧个嘛？你能指，我能指，就两人一言一语的，
0: 多好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十二。
2: 牛，那就选牛吧。
0: 牛，请准备。来，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唱？
1: 不会唱。
0: 你再哼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有。差不多。
1: 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我不知道唱。
0: 完全没听过。
1: 没有。
0: 那就求助吧。
1: 怎么求助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是原音吧。
0: 原音重现，仔细听好吧。来，原音重现。

0: 什么？
1: 我想要你这样的模样，对不对？
0: 想要你这样的
1: 朋友
0: 模样，
1: 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还是想要你这样的模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我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有点长。
1: 我想要你做朋友，
0: 乱改。
1: 我想要你这样朋友，
0: 多改几次嘛。
1: 要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你确定我就去开？
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齐，回答正确，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淑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亚妮。
0: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祝贺任小磊老师，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20000元，棒不棒？
2: 谢谢。
0: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任小磊老师跟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2: 来一段。咱们主角里用的最多的就是秦腔。我先给大家唱两句《忆秦娥》，在那个游西湖的赠梅上来唱的那一段。
0: 来。

0: 是秦腔，秦腔它普及在西北五省，
1: 对，
0: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
1: 新疆，对，
0: 都唱秦腔。庄台那个人面桃花是碗碗腔，
1: 好，碗碗腔
0: 它比较缠绵细腻，在我们的陕西的华阴、华县这一带，山西和河南也有唱这个、碗碗腔的啊。

0: 谢谢，好棒棒！哎，水袖是不是准备了呀？对，今天带了几个道具啊，我是给小米准备的。
1: 这个就是上电视剧的那个长头粉绸吗？
0: 其实，在剧里面那个绸子比这个要短得多，比这个轻。我这个是9米的，比较重一些，你不一定好。
1: 反正您这难度都比剧里的要难一点呗。人那个剧里面火吹八十口是吧？
0: 您平常能吹？100多，100多。真的假的？我妈妈吹180多。哇，180口啊！哇，
2: 这是什么概念？啊？
0: 看一下这个长城啊，
3: 我真的是随时随手。哇，
0: 这个应该都是童子功。
2: 哇，行云流水啊！哇。
0: 哎呦，哇，我都已经把自己缠在一起了。哎呀，哇，9米长呢。哇，哎呀，
1: 功夫的。哇，
0: 心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2: 我真想去现场坐着看。哇，
0: 美。
2: 哇，
0: 让小妮试一下。
1: 这个好难。
2: 还要抛呢。
0: 几瓣了？转身。
1: 我将经验整个世界，要证明一下自己。哎，这可以，抖面的都不会抖成这样。好，都收起来了。不出意外的话，出了意外。<笑>
0: 我发现
1: 你比我想象难多了。
2: 咱们这是体力活。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就冲小磊老师刚才那段表演，哎，很幸运我们能够看。
2: 扇子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打开，转身大，然后收大，就这动作就行了。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2: 这样拿，转，对，哎，对，很好，对，这个手托腮，对，
0: 想你个娇羞了，
2: 返回来，然后。
1: 往回一挽花，指出去，歌有一种孙行者的感觉。哎呀，可以，太难看了，我都能想到多难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吧？好，那我们接下来。 要问问您，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任小磊老师，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入味道，东谷酿造。
0: 接下来我们即将上场的。 究竟是哪一位？这张老师直接帮我们摇一下，看看接下来出来的是谁。
1: 祝各位好运，好吗？
0: 来吧，3、2、1。接下来即将来到舞台上闯关答题的是3号。哇，谢谢张老师，谢谢。那祝我们的吴老师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老师您好，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吴老师您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小武老师，我叫武凌宇。大家好，
1: 教什么的？
2: 我是教数学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因为我的学生刚毕业，所以我想为他们筹备一点旅游基金。
1: 毕业了，你还管他们？
2: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是割舍不断的。
1: 舍不得孩子们，那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1: 最后2扇门了，一个11，一个12，先开11还是先开12？
2: 开蛇吧。
1: 蛇，请准备。哎呀！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十一号门，2万元。

0: 好像有点印象。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听了一曲钢琴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粤语的。
1: 哦，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啊。
2: 没听出来，那咱就直接求助。
1: 求助吧。
2: 选择那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是求助 AI？
1: 那就 AI 吧。
2: 作为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很会提问。接下来，一起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3: 歌名是六个字。
4: 这首歌贼难。
1: 这首歌的歌名有什么元素？
3: 歌名包含数字开头，强调全员到齐，表达一种完整、不遗漏任何事物的状态哦。
1: 数字
2: 开头，全员到齐，
1: 全员到齐，
2: 不遗漏任何一种什么什么，
1: 十全十美的，
2: 六个字，
1: 生活。
0: 这是歌名吗？
1: 这首歌的名字的每一个字能解释一下吗？
3: 第一个字是最小的正整数，第二个字是量词，第三个字表示范围，第四个字表示否定，第五个字表示可能，第六字表示数量少。
1: 真是来考数学老师的，考数学老师的。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第二个是量词个，第三个是范围，一个大或者一个小。
0: 他记忆力还怪好嘞。
1: 第四个字是否定，一个小不点儿。
0: 数学老师怎么数的？
1: 老师，这是五个字，这是五个字。
2: 根据刚才小吉给你的提示，我们来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数字，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然后第二个是个量词个，第三个是表示
5: 描述范围，
1: 范围的都，然后第四个表示否定的不，然后第五个表示
2: 可能，
0: 数量不多就少了呗，
1: 少，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是电影名字，
0: 头脑风暴，这简直。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那我就开了。
1: 开吧，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2: 吉，回答正确，一个都不能少。
1: 谢谢谢谢。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他是李克勤的歌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歌名恰好跟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相关，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这电影的名字歌曲的名字都是你们的心声，在学习的路上，在前进的路上，在接受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了，祝贺你。
2: 20000，哇哦！
0: 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一个活动都不能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段关于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

0: 火是吧？
1: 哎呦，这是毕业班吗？
2: 对，这个是高三。
3: 这个是他们背着我偷偷准备的。那天是这样的，我提前差不多一个多月给他们准备了毕业礼物。嗯，他们趁我去车里拿礼物的这个空档，然后他们就赶紧的就准备出来了。
1: 多好！
3: 然后我一进班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然后又很感动。
1: 多幸福啊！那瞬间，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他？咔，那礼花，因为经常带孩子吃吃喝喝。还搞什么草坪音乐会？
3: 对，反正我每次就是给他们奖励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成绩进步。然后像请全班同学看电影，就是那次我们班级的成绩应该是连续进步了几次。像送孙颖莎和王祖钦的签名照的那个也是小孩，也是成绩进步了。
1: 你为了孩子能做一切呀，你
3: 我能有的资源我都会尽可能的给他们。
1: 你把你的工资全搭进去了，
3: 反正现在就是攒不下钱。我
1: 啥家庭啊，这老师
3: 从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别想带回家。
1: 我们老说老师有奉献精神，我真的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4: 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1: 我知道了，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想让小妮给你报销是吧？
3: 就是我了，要不我这么努力的猜。
1: 哎呀，那行，刚才这扇门打开也算是成全你了哈。嗯，这不能普及，每位老师看你自己的情况啊。
3: 而且我觉得就是花不花钱也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3: 这是完全我个人自愿行为，不涉及到别的这个事情。嗯，
1: 但是学生们就吃这一套。
3: 对，学生确实吃的，而且我也吃他们给我的那个正向的情绪反馈。
1: 关键是他们的成绩反馈也不错，对吧？
3: 就是，
1: 好像他的学生们也在线上。
5: 你们好，
1: 他们现在是上几年级啊？
3: 他们已经高三毕业。哦，
1: 习惯了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很快就要跟老师告别了，就要各奔东西了。想到这个，你们什么心情呢？
5: 我觉得目前来说还好，因为放假老师又是带我们毕业旅行什么的，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和老师分离。但是如果去大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是会想起高中那段珍贵的时光，还是会想念老师。
6: 就是现在就是一想到已经毕业和老师要分开很久，现在就是还是对老师很不舍，毕竟跟老师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安慰我们，我们其实都很想念的。
7: 不舍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叫我们要积极大胆的往前冲，相信前路肯定会有更精彩的风景。
8: 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希望是青山一道红云雨，明月何曾是两行。
1: 你们还会记得老师吗？
5: 当然会记
1: 得。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3: 我信。
1: 希望你们永远不走散好吗？毕业快乐。
9: 谢谢，
10: 毕业快乐。谢谢老师。
1: 接下来是最后一扇门，12号门，要不要继续前进去勇闯最后一扇，也就是12号门？
2: 可以收，
3: 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挑战一下吧。
2: 他都没有求助的机会了，
11: 这个我真没想到。
3: 来都来了，我还想再跟小妮多待一会儿。
1: 我喜欢这样的选手，终于落我手里了。
2: 好快呀、
1: 我怕他马上后悔
3: 了。对，快点，不然我就要犹豫了。
1: 来，12号门请就位。来吧，去冲击最后一扇门，加油！12号门，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0: 哇，这个我完全
1: 听不出来。听过吗？
2: 没听过，
3: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4: 这边那些特厉害的观众也没听过，都没听过，真没听过，
2: 真没听过。
4: 你有想过这个结果吗？
2: 我有想过我不上场的结果都。
4: 但你只要上来了，你
2: 就
4: 特高兴。
2: 我上来我见你一面就行了，小尼老师。
4: 但是我特心疼你的。
2: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心疼
4: 我。我要从你这儿拿走五万，我有点不舍。
2: 没事，本来也不是我的，本来就是我要来这儿挣，就是我没挣到吗？没有。
4: 你觉得你现在拥有什么？
2: 我觉得我拥有的很多，比如说拥有学生，这就够了。
4: 嗯，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哈。
2: 对。
4: 如果你真的给不出答案，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我很喜欢歌词当中的有一句，大概是说我们像羽毛，像尘埃，像浮游，在沧海。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请继续向前，去爱我们正拥有的一切。它有何其有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缺一不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地去做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就像你常常跟孩子们说的那样。谢谢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门大吉，
0: 希望孩子们无论过去多久，无论各自在何方，都能够永远回到你们的身边，向他们汇报自己最好的最新的成绩。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为老师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9: 谢谢、
0: 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也祝所有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吧，下期再见。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生活万象之影视经典再现，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2: 我是小红帽。
3: 你是？
2: 我是。
3: 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4: 爸爸爸

0: 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姐姐，
1: 亲啊！呀，
0: 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1: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2: 发糖啦！
1: 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0: 回来，嗯，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阎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1: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0: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1: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0: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1: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0: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1: 那赶紧找找去啊！
0: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3: 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4: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3: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

0: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1: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0: 啊？
1: 因为你缺样东西。
0: 缺东西？
1: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0: 啊，
1: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0: 啊，
1: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0: 是这个问题吗？
1: 我借你把伞。
0: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2: 姐姐到了，哎呦，又下雨了。儿啊，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1: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0: 这谁呀？
2: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0: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2: 我乃巴素志。
0: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吃饭赐予我精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吃饭赐予我精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哦，
0: 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蹬蹬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这又是谁呀？
4: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然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何事？开心。
0: 啥？
1: 开心。
0: 开心，开心。
1: 开心。
0: 书生。
1: 哎呀，开心开心开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说呀，
0: 我很。

0: 你开心写诗先写先。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哎，
1: 我要三娘公的伞礼盒。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公子在位了。
0: 好，你唱的好听。你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林叔，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3: 打你走！哎，
0: 我，哎呦，许仙。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3: 打你走！哎呦，
0: 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呐！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3: 哪里走？
4: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3: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打你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这，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3: 老，姑姑也走了。
0: 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

0: 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1: 哎呀，怎么又来了？
2: 算账。

0: 许。
1: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0: 许仙。短桥烟波觅芳野，子与梦为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啊！
0: 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3: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凶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4: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他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4: 二位坐船。
5: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4: 许公子，白姑娘，
5: 哎，
4: 你们都回来了，
5: 多年未见，还好吗？
4: 我们都好。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5: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
1: 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1: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哥，江德福。
0: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1: 啊？那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0: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1: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0: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1: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0: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1: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0: 啊，那哦，对了，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
1: 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0: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0: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81呀。
1: 81是什么日子？
0: 建军节嘛。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0: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0: 了。不是不是，他……
1: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1: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嗯，好看好看。
1: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的。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
0: 先乱的。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哎，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2: 当然，你又不爱吃肉，是吧，爸？
1: 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那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不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解散。
1: 一边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3: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3: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别走。
0: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过几天啊？哎呀，
0: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4: 妈。
1: 我们回来了。
4: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邵，
5: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
5: 咋都嘚嘚的？哎
1: 呀，老邵，哎，我问你个事儿。
5: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5: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5: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哎，老张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5: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5: 你还记那个？
1: 哎，老张，
5: 记不住你遭罪。
1: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5: 怎么叫说过吗？说着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5: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5: 真的、啊、哎，
0: 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5: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1: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
1: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5: 怎么了？
1: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0: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1: 爸，
0: 别说了。
1: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0: 我算了吧，吃饭，吃饭。简单福，
1: 等，说，你还等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 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我后悔啊！我。
2: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啊！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呀！你，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 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50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3: 爸，爸，爸，
2: 谢谢。 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50周年的新婚纪念，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我爱你。
3: 我他妈给你缝衣服，缝着缝着，你说他的机灵，这个人长得麻了麻的，娶了保佑，就他，我就照跟他混下去。你说。

0: 哎呀，
1: 娘子，你是不是哪疙瘩有点不得劲儿啊？
2: 你唱的我腰子疼。
3: 娘子真的好调皮吗？
1: 娘子可否帮为夫洗样东西？
2: 洗啥呀？
3: 喜欢我。
2: 你今天有点怪。哦，
1: 为夫哪里怪了？
2: 怪可爱的。
1: 娘子，我董永遇见你真是三生有幸。哎
2: 呀，你又说那话。我不也是稀罕你吗？你看这衣服都破了，我给你补补。
1: 不必了，娘子，天气如此寒冷，就你这磨磨唧唧的性格，等你补完我已经冻得梆硬梆硬的了。娘子不必多说，为夫去买点米面，去去就回。好比哎呀
2: 你这么拉嗓子呢。

干啥呀？下午。

0: 我一跳。
1: 我咋没看出你跳来呢？
0: 看见没？
1: 看见了。
0: 你谁呀？
1: 哼，俺乃玉皇大帝驾前天庭大将，金凤玉帝发停。你是七仙女还是兔子精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你私下前庭，玉帝已然知晓，特地命我下界53刻之前将你带回天庭受审。你若是不从的话，我便要了董永的性命。
2: 哎呦我的妈呀，妈呀，你们来人呐！
1: 干啥呀？
0: 别色
1: 了。这别胡说八道啊！我哪句话是要劫色的意思了？休要多言，与我走。
0: 你说你这架势，走就走呗。
1: 干啥去？
0: 我不得收拾收拾东西吗？这个得拿着啊。哎呦，这个也得拿着。哎呀，还有点东西。哎呦，这个也得带着。走吧，够了。
1: 走了。
0: 路上加点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到底有来个信儿。
1: 谢谢啊。
0: 这你啥都不是外人。
1: 七公主没等。你拿我当大傻子了是吧？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拿着这堆东西上天庭怎么复命啊？
0: 我这东西多，你先送一趟呗。耶，
1: 我是天庭大将，我不是送快递的。休要多言，赶紧与我走。
0: 你说你老着什么急呢？
1: 我能不着急吗？53刻之前要是不把你带回天庭，我就得掉脑袋。
0: 那玩意儿掉就掉吧，你绳子戴帽子了都。
1: 你别跟我磨叽，你与我走。
0: 你看你这暴脾气，我也没说不跟你走啊。
1: 那你倒是赶紧跟我走啊。
0: 我是没办利索，我怎么跟你走啊？
1: 你啥事没办利索你不跟我走吧？
0: 那我不得给董永留个信儿啊。
1: 留。人呢？
0: 猫。
1: 快些。
0: 哎，知道了。言默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
1: 行了，干啥呢？准备高考啊？你说你写字，你给我出来。
0: 不是你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不是你
1: 真能耐呀，七公主，这么一会儿功夫摊3套煎饼了。
0: 味道还不错呢，你尝尝。
1: 我去你的吧，谁跟你玩的？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是玉帝的姑娘，我气死我了。
0: 老生什么气，生气掉头发。
1: 七公主，我求你了，时间不多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0: 哎，你别怪我，你撒开我。
3: 娘子，
0: 别摸我呀，你干什么？
3: 娘子，你有人了。你说我出去这么一会儿，你把人都领家去了，你说你对得起？
0: 他
3: 话人都在这，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在我家这些年，你说我缺你吃短你穿了，别解释了，解释啥呀？这些年我对你都10个头了，你也不回头，你长没长点心呢？别说话了，你说你俩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真的，
4: 哎呀，刚才你不是出去买米去吗？我就在这给你缝衣服，缝着你说他就进来，这个人长得埋了马袋，橘子帽，叫我撒谎就抓我跟他回家去。你说咱俩日子过得办法特急的，我还没捯饬处理，我能出聊就聊吗？他就非得拽我，我就不想回这个问题。接着，你这，
0: 明白没？
3: 没有，你说太快了。
4: 哎呀，
0: 他是天庭大将。

0: 行，我明白了。
1: 走，
0: 你就是大将啊？多少钱一斤？
1: 我是天庭大将，你拿我当豆瓣酱啊你？
0: 我不管你啥将，动我娘子就不好使。
1: 嗨，董永啊董永，你一介凡夫俗子，怎敢与我天庭大将对抗？赶紧与我闪开，要不然本天将让你万劫不复。
2: 你别跟董永动手，他脾气不好。呀，
1: 哎哎，嫂子，敢还手是吧？敢还，哼，我今儿跟你拼了。不是，哎，
0: 娘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将吗？
1: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是吧？你给我等着。哼，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接。
2: 你干什么？
1: 来谁了？来谁了？来来来来
2: 来！别怕。
3: 俺托塔李天王，二郎神杨戬，
4: 哪吒三太子，
5: 紫灵神，
6: 十万天兵天将，奉旨下界。
1: 马来人了，嘿！哥几个，别让他们跑了！
6: 捉

0: 干嘛？
1: 瞎吗？哭吃眼呢？侵犯什么在事儿吗？
0: 在没你事儿。我们不是抓他们俩的，我们是凤之山花果山抓猴的。
1: 啥呀？哎，那我这事儿。

0: 好朋友。
1: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2: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那话。
4: 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3: 该来了。
4: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5: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2: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4: 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0: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4: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0: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5: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0: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5: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0: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儿，
2: 谢谢
3: 你的，
0: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子，还有我一味儿呢。
3: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2: 漂亮。感觉咋样？
5: 好吃，
0: 好甜。
2: 好难受，好娘。

0: 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1: 赶紧上医院吧、哎、
2: 大夫救人呐、啊、
3: 这老阿姨没事吧？嗯，那我先走了啊。
4: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3: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5: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3: 我是小红帽。你是？
4: 我是、
3: 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4: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3: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4: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3: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4: 好。
3: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1: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3: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1: 外孙女儿，你回来看外婆了。
3: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4: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哦，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1: 我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3: 外婆，你这手就是
4: 狼皮手套。
3: 新款呐，
4: 最新款，
3: 哇，好贵的、哦！
4: 对对对对，
3: 你看这毛色，啊，哇，真毛的！你看看这做工，哎，还是皮毛一体的，
4: 够了！
3: 是了，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
6: 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
1: 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4: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1: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3: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4: 啊，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1: 妈呀！
4: 来，
1: 来，妈，狼最害怕火柴了。
3: 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了。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3: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4: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3: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4: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3: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4: 限量款，限量款的。
5: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4: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潮了。 奶，嗯，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1: 你又说马话。
7: 怎么可能呢？
4: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镜在一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5: 啥心思啊？
10: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加珍珠。
11: 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12: 那
11: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哇
13: 呀，看美女呢？
14: 系统给我推的嘛。
13: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14: 他不推我能看吗？
13: 现在应该怎么办？
14: 长按点不感兴趣。
13: 好吧。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了贡献。
2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2: 不是。
2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9: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太逗了，全民双胞胎了，
11: 这也太可爱了。
12: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13: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0: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12: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出滑板。
10: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见证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跨越，第一次挑战自我，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就要隆重的请上我本场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搭档，也是他们各自队伍的教练员。首先有请的是影视演员关凌。
1: 大家好。哎，杨华你好。
0: 你好关凌。
1: 大家好。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教练员，他是我们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何可欣。
2: 可欣好。
1: Hello。
0: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0: 知道今天的任务吧？
3: 知道知道，努力把宝贝们照顾好。
0: 平时照顾宝宝的能力怎么样？
3: 不太行。
0: 这样，那接下来有请我们24位优秀的小小运动员闪亮登场。小小的运动员整齐划一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扛上了舞台。哎呀，第一个你还笑呢哈。
3: 这也太可爱了。
1: 哇，太好玩了。
0: 你们好，
1: 全是双胞胎啊。
0: 舞台另外一侧还有另外12位优秀的运动员，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对可爱的小西瓜，
4: 后边是俩小菠萝，
3: 腿好长。
0: 还有杨桃，来自新疆的哈密瓜。欢迎你们。有点乱，我这就揉揉眼睛，要不然怎么感觉是眼睛有点花了。
1: 太逗了，全是双胞胎啊。全是重影。
0: 这两位这是什么造型呢？这个红毛的。宝宝叫什么名？
5: 花生毛豆。
0: 花毛一体啊。不用问呢，你们俩这名是在哪个烤串店想出来的？
5: 这你说对了。
0: 幸好没给起个叫什么腰子肉串之类的哈。咱们两个芒果叫什么名？
6: 左左右右。
0: 左左右右。
6: 怀孕的时候按照位置，肚子里的位置分的。
0: 明白了，就是做 B 超超出来的，一个在左边叫左左，在右边叫右右。那这名字还得经常换呢，因为在孕期的不同阶段还有可能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6: 之前想过也叫清华北大，后来怕他俩不是那块料，所以实在是没好意思叫。
0: 就是叫清华北大有点太高调了，对吧？
7: 我们不低调，我们叫清华北大。
0: 接上了是吧？真的假的？不是现场为了就是杠上了，然后我们改。
7: 那不是，我们就叫清华北大，哥哥清华，弟弟北大。
0: 咱们看看这边的四位小香蕉叫什么？
8: 前程似锦。
0: 前程似锦。
8: 啊，两个随爸爸的姓，两个随妈妈的姓。
4: 哎，我们家也一人姓一个姓。
0: 关凌家孩子也是俩孩儿。
4: 对对对。
0: 老大随爸爸，老二随你。
4: 对对对。
0: 两个小西瓜小朋友叫什么？
9: 一心一意。
0: 一心，一个是一意是吗？哇，你们俩的奶量都不错呀。这一组重量级的担当。哇。哎，
4: 主持人你回来吧，进入下一个环节，不然这个环节人少一半。
0: 今天我们这一期运动会呢有一个主题，所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很多人都是双胞胎，更有甚者是四胞胎来参加节目。咱们把这个哥哥弟弟啊，什么姐姐妹妹，咱们给他分成两伙，让他们同台竞技。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你们俩看选一选，是选大孩的还是选老二的？
3: 小，我选老二吧。
4: 那我大，我选老大。我觉得我选老大，那今天就基本上不用比了。
0: 为什么？
4: 因为老大他一般都身强力壮，第一个冲出来。
0: 但实际上在家庭当中还有老二，有时候家长宠的也是会多一些。
3: 对，而且老二好像比较聪明一点点。
0: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宣誓的环节，让我们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左左以及我们的教练员关凌进行宣誓和领誓。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表宣誓。
2: 我说爷爷代表宣誓。
4: 我们会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
2: 我们来参加比赛。
4: 遵守规则。
2: 遵守规则。
4: 尊重对手。
2: 尊重对手。
4: 宣誓人关灵。
0: 你得说左左，
2: 左左。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运动员到赛场下暂时休息，我们准备进入比赛的环节。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9: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杨子老师，欢迎。
10: 你们好。
0: 还有来自于我们中国电视报的抱抱，欢迎。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个比赛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4: 我们出发，
11: 我们看看王瑞佳和他双胞胎兄弟王瑞宁，清华和北大，他们两个数值完全是一样的，包括他们的精力旺盛的程度，这是录音机式的双胞胎。
0: 这兄弟俩啊有一个特点，说是充电5分钟待机5小时，属于快充类型的兄弟、嗯、这个怎么解释？
12: 平时哄他俩睡觉啊可能要哄1个小时，然后放在那里睡5分钟就起床了，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再继续玩5个小时。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宝宝就是一觉可以睡2-3个小时，这样子能省心不少。
0: 你错了，学霸他往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就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会比普通人要短，他不睡觉，
4: 哎，极短时间内就充电了。
0: 他睁眼睛就是学，
4: 就看书。
11: 第二组呢是大米和小麦，大米和小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就是奶量值特惊人。
0: 我没有辜负父母起的这样的名字，这个不着家我就没太理解这什么意思。
13: 带他们一出门，一看到门口一开门就特别兴奋，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跺脚，就开始苦恼，就不愿意回来。这一次有一个这个全天的机会出来玩，他们俩特别开心，小麦的双眼皮都变双了。
11: 接下来是一心和一意啊，一心和一意前面比较相近，就是到速度这儿，一心的速度值凹进去的一个角，一心最大的能耐就是坐着不动。
10: 你看我们这横叉劈的，
0: 绝活呢。我们再来看第4组，
11: 月月和西西就是凹脚式抗干扰时。
0: 资料显示这两个孩子是属于健身的小萌娃哦，就是我想这么小他们能做什么锻炼呢？这妈妈喜欢运动对吧？
14: 有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哦、
4: 是不是拿他们当那个壶铃？呦呦，
14: 他很开心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嗨哦，
4: 举高高，哎呦，这不容易，这很考验臂力。
14: 然后还有一个是推举的动作，一，
4: 哎呦，这更难，
0: 难吗？
4: 小花试一下来，一二三走，一二三四，是不是你抖什么？小花你抖什么？你看他的手抖的，抖什么？
0: 你看给孩子爸爸吓的。年轻的宝妈们都可以学习一下哈，带着宝宝一起运动起来。好，那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爬行组的预选赛的环节，来，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他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您。强调一下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8分，第二位7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只允许爬行，不可以站立。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比赛时刻即将开启，3、2、1，K。 开始，
1: 出发，加油！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的爬行组预赛现在已经开始。
1: 出发，出发！
2: 北大，小宝，爸爸，小贝，爸爸的接力！哇！
0: 哇！这排在第六道的这位小运动员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他是小麦。
11: 选手们被这个拍摄车吸引，啊，咱们开始横着爬、斜着爬，哦，又往回爬的了，一点儿也不意外，哎，大米开始爬成了一个圈儿，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得使出杀手锏了，双方的教练员拿起你们的诱导的玩具。你是运动员，你不是观众，你上外面坐着干啥呀？
11: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哎。现在小麦紧盯着拍摄车，他想把拍摄车据为己有。
3: 车太大了，宝贝，咱们大汽车，给我干！
11: 终于有一位突出了重围，可可先祖的小麦。
2: 小麦，妈妈在接你。
11: 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记头功。
0: 孩子长大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像啊！
11: 我们看一看，在起点附近人更多啊。
0: 你光在这笑，你爬呀！
11: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啊？
0: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11: 家长们要冷静啊！
14: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0: 家长拜托我们，这是孩子最喜欢的道具。
4: 你看拍背的拍背。
0: 姥姥提醒哈，就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来，好。
2: 冲呀！
0: 西西突然启动。
14: 西西，西西，
1: 方向错了。妈妈在那边。
14: 西西，西西，哎，
1: 不对，哦，给你回手呢。
9: 往这边来好不好？走，你看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呢。西西，
14: 西西，啊，找他姐姐，找他姐姐，起来呀。
11: 这个拍摄车能在哪儿停下来，对于选手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请裁判长和各位教练一定要提醒一下，不是你在赛道上坐的时间长你就赢了。
1: 走，宝贝，去找那个车车车车车车妈妈车车。
0: 怎么了？
1: 他举报对方队员影响我，影响我执教。
9: 哇，太好了！
0: 什么情况？
1: 他影响我执教，还拽我衣服，还不让我走，他还先哭。我还得执教呢，我还得执教呢。
0: 你哭错人了，这是你的教练员，你找错人了。
9: 没有，我觉得他太正确了。
1: 你看，
0: 你拿玩具，你安慰安慰他呀。
1: 不是他这样，我真是说不清楚了。
0: 你哭错人了。

0: 坚持就是胜利，对不对？你人生不能放弃啊，你就这耐力你怎么考清华呀，对不对？我跟你说清华不好考。
1: 裁判长在和一号清华选手促膝长谈，两人像在炕上唠嗑一样。
0: 因为你不是一般人，你是清华。
1: 我从事解说工作20多年，我第一次发现在赛道上可以做思想工作了。
0: 什么意思？你摸耳朵，你不爱听是吗？我就说这两句你就开始有叛逆那种心理了。你才多大，你哪怕不到终点，你象征性往前爬一爬，最后呢我们按照那个距离，我好宣布你是第二名了。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清华一爬，大米也跟着爬。
0: 教练的姿势比运动员还标准，
1: 标准，要不然他当教练。
2: 走，
1: 哎，有点戏。
2: 走，
1: 你看规范的爬姿，的确容易让孩子开始自己的又一段征程。
3: 哎，加油加油！
0: 哎，有戏有戏。
1: 哎，关凌的模仿秀引导法现在。

0: 开始生效。起码大米是距离终点最近的人。哇哦！
1: 大米，这里，
2: 走，
1: 大米，
3: 这个就马上给你了，走。

0: 关凌阿姨在用非常专业的教练员术语在引导着大米啊，她的专业术语就是爆跑。这个专业术语它是相当的专业。集智慧与勇气啊，关凌这边也有一位选手到达终点，拿到第二名。
1: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2: 小麦加油，小麦加油。
0: 好，现在小麦已经逼近终点。
3: 小麦冲过终点线吧，小麦加油。哇，加油加油，
0: 小麦冲过了终点，预赛第一。小麦和大米这一家成为了冠亚军，厉害厉害。接下来的选手们成为了非常大的难点，两位教练上阵，裁判长也上阵，三位穷尽自己的智慧。
1: 哎，你看这狗气人不？哎，这狗太嘚瑟了。怎么你拍大腿生气了呢？你看你跟你玩呢，你别有情绪。你别像你哥清华似的，好吧？北大也没那么好考，你得需要点耐力，对吧？
0: 哎，现在清华也似乎调整对了方向。现在距离终点更近的是清华和北大。
4: 冲呀！
0: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杨帆也开始发现了能吸引北大的地方。要说你们俩没上名校，真是可惜了。
1: 歇一会儿是吧？行，歇一会儿行。
0: 他们兄弟俩连歇着都是一块儿歇。
5: 对，没错。
1: 你打算歇多长时间？对，这不是你哥。走。
3: 加油，加油！
5: 谁叫你呢，妈妈？
0: 清华和北大再次出发。
5: 加油！
3: 啊，妈妈！啊，加油，加油，加油！
5: 啊，妈！跑到妈妈那儿去，走。
0: 教练员穷尽洪荒之力。
1: 清华又超过你了。
5: 抱抱抱抱，来抱抱！哎呀，太棒了，宝贝！
0: 好，给清华第三名，二三名被关凌队拿走。
1: 北大呀，北大，你输给清华了。
0: 裁判长，你这么说，你小心负责任啊。哦，在我们说到清华和北大的时候，发现西西已经爬这么远了啊，厉害啊！何可欣也了不起啊，但是他多笑了。
1: 我们还有最后十秒钟。时间到，
0: 比赛结束。
1: 虽然我们不是100%的通过率，但是也有几位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了终点。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这一轮的成绩，双方打成了平手，目前两队并列18分。也请我们的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喝喝奶，换换尿布。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第二个赛事，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有请瑜伽来分析一下各位运动员的基本情况。
0: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花生毛豆兄弟俩，他们俩最大的差异化体现在分贝值，一位是10，一位是满，这是我们跨栏组第一个纯六边形战。
6: 这两个小孩就一个更偏向于去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可能就不那么爱发声。
5: 刚才妈妈说了，这俩哥俩是每天眼睛啪一睁开就开始打，这兄弟俩就开始干仗。
1: 我们有一段视频，我们先来看视频。
7: 毛豆抢玩具是妥妥的抢不过他哥，抢不过不要紧，就开始寻摸别的招收他哥，先薅两把头发，看着没反应就开始下嘴了。
1: 哎呀，毛豆，我可能要给你黄牌了啊！你抢就抢呗，你还咬哥哥是吧？
6: 对，
1: 这就不讲究了，
6: 太不讲究，
1: 你还偷袭人家，多亏是没长牙啊！
5: 抢自己家的，别人家也抢。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最大的乐趣、最好的游戏就是抢别人的东西。
6: 对，
1: 这在别人家可能是缺点，但是在我们的赛场上，

0: 最大的优点。一会儿按照我们合理的规则好好抢一抢，抢第一，抢金牌，好吗？我们来看看第二组队员，
1: 是谷雨和立夏，六边形比较接近的一组。
0: 听说爸爸是主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现在是全职奶爸来照顾这个双胞胎。
2: 哎呀，太伟大了，爸爸太伟大了。
0: 过去不说吗？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现在想说的是，谁说男子不如女？谁说我们当全职奶爸照顾的就不能比妈妈照顾的好，对不对？来，分说说你现在带娃的心得体会。
3: 因为我以前做互联网的，我觉得其实带娃好多东西其实都跟做互联网一样，好多东西都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比如。娃哭了，对吧？比如小的时候，那他就有那么多种原因哭。那么你就一个一个排除，首先看你是不是饿了，哎不饿；试一下嘴，哎嘴不动了；那是不是尿了，摸一下，哎没尿。一个一个排除。哦，
2: 你看，
3: 总能找到方法。
0: 实在找不着，再上网搜一下，还有什么的解决方案，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家庭，
1: 豆豆和瑞瑞。我是刚才才弄明白他们的小名是从音乐开始起的。
2: 这个豆豆瑞瑞。爸爸今天也带着小号来的，
0: 看出来了吧？哎，不仅爸爸要表演，其实接下来这个表演应该说是全家总动员，对吧？来，四位家庭成员在赛前也算是一个热身，也为所有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哈。

0: 我们第三组家庭已经奏响了胜利的号角。哎，
1: 对，
0: 就期待家里两个宝贝踏上赛场了哈。
2: 第四组家庭是周六和周天，几乎逼近满值，从动力上应该是非常不错
3: 的。我们这队的特点主要就是，快。一个字儿，首先就是快。世界上如果有三快的话，一个是飞机快、高铁快，然后就是小朋友的手快。要是抢东西的话，绝对抢不过我们这姐妹俩。
0: 我还发现一快，就是他们俩变脸。刚才你不还假哭呢吗？这会儿又笑了。好，我们认识了四组家庭，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是哥哥姐姐队厉害，还是弟弟妹妹队厉害。来，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女士们、先生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规则不变，依然是8位运动员取前5名进入到决赛，不允许的是绕过障碍走到场外来直通终点。来吧，各位家长，请抱起你们的运动员。3、2、1，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1: 加油！
2: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已经开始。
4: 出呀！
2: 上来就来了一位啊，花生选手。
5: Oh no！
2: 花生选手非常顺畅。
1: 大宝，
2: 花生过前三组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在他身后应该是周六。花生和周六现在是领先所有选手。
1: 张亮，张亮，
6: 花生，
7: 就扑倒了，扑倒那一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挺大是恐惧的，对。然后他立马就站起来了，真的是个很大的挑战。
2: 花生选手尽管是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敢拼，一马当先呀、啊！他所有的动作全部合规，动能太强了，这是最顺利的一次。周六似乎有一点受挫，周六一边哭一边努力地向着终点进发。
1: 周六，宝贝加油！哎，起来！
8: 你看姐姐在那儿呢，快去！
9: 你是找姐姐好吗？
0: 周六，咱们这一组呢叫跨栏比赛。你这个动作，你应该参加的是上一组。
2: 哎，现在周六站起来了，
0: 可以试一下。
1: 加油，宝贝！
2: 周六要加油，周六很了不起。而在他身后，毛豆已经准备后来居上，但是要注意毛豆的动作是否合规。

0: 笑你过去我帮你一下来。
1: 曹操现在和周六并驾齐驱，周六是属于情绪上要调整，毛豆则是好奇心发作。周六现在要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迈出去了。
2: 姐姐在那儿呢，去找姐姐，过去吧。
1: 还差最后一个障碍，加油！
3: 张亮，张亮，过来！张亮。
1: 好，现在周六终于战胜了自己，非常了不起。停在起点的还有三位，
2: 过去找姐姐。
3: 姐姐，你看姐姐。
1: 周天烦到了，何可欣虽然很喜欢周天，但是周天不喜欢这比赛啊。这合规吗？嗯，周天往起点跑的时候明显很欢快嘛，啊，这个选手的脾气非常难琢磨啊。现在阵型比较乱啊，
4: 叫爸爸爸爸爸，
3: 叫他不是妈妈吗？给你给你啊！哎呦呦呦呦呦，吹一个吹一个。
0: 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1: 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
4: 什么什么？
1: 爸爸手里不只有一把小号，那把粉色的小号应该是属于瑞瑞的。
4: 什么？
1: 好，现在瑞瑞已经冲向了终点，拿到了自己的粉色小号。
0: 豆豆，妹妹都已经到对岸了。
1: 周周能不能被爸爸的小号声吸引？爸爸和妈妈想一想，能用一首什么歌曲激励一下周周？

0: 艺术气息的一次小组赛了。
1: 是我这个哨吹的好吗？
0: 那嗨，你冷静啊，蔡班长。毛豆在品尝着障碍物，这合规吗？
1: 你在这掏啥呢？
0: 这也是我们在解说跨栏比赛当中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东西呢是障碍物，这个不是吃的。
0: 真不白叫毛豆啊！
1: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
2: 兄弟。
3: 这东西叫鞋，
1: 这不能吃啊！
0: 现在毛豆已经和障碍告别了，障碍并不好吃。那么摄像车好不好吃呢？
1: 那也不能吃啊。
0: 现的是立夏，
4: 立夏，快来快来，立夏，快来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
0: 毛豆尽管过来很早，但是由于品尝过障碍，接受过拍摄车的洗礼，现在才刚刚通到了终点。
4: 快点上！立夏，快给你球！立夏，快来！

0: 理论上我们前五名已经产生了，场地上呢还剩一位选手。
1: 走，豆豆，豆豆，豆豆。
0: 一地狼藉，他们说这是跨栏比赛，但好像不对。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走了，爸爸爸，去吹吹吹吹吹。
0: 哎呀，这个家庭过得太艺术了。
3: 大宝，大宝，大
2: 宝，大宝，大宝，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3、2、1，
0: 比赛时间到。
4: 吴宇和周天都没有离开起点，所以他们并列第七。目前打小算盘队以37-34领先小算盘队，
0: 暂时领先，
4: 暂时领先，不容易啊！哎呀，
5: 突然领先有点不好意思，
4: 太适应了是吧？好，难得让关凌开心一回哈，暂时领先。不过这是我们上半程的赛程，也暂时有请我们的刚刚参赛的小小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整装过后一起进入下半场。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休息，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团体障碍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进入到赛前分析的环节，来有请瑜伽。
0: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前程似锦啊，前程似锦，三龙一凤四胞胎，挺难得的。
4: 我还没跟瑜伽介绍，其实他们家呀，还不是四个孩子。
0: 天哪！
4: 我看资料，你们家应该是6个孩子，
5: 还有两个姐姐，
6: 对，三胎。
0: 这是由于比赛的人数限制才给限制下去俩。
4: 老大今年几岁？
6: 老大16。
4: 老大16了，
5: 那你太有勇气了。
0: 请这个家庭原谅啊，我们的家庭现状限制了我的体力。
4: 咱们就赛场上来见真章，看看是老大老二厉害，还是老三老四厉害。
0: 下一组是左左和右右啊，他们在奶量值、勇气值上差异化是比较大的。
4: 我看资料上显示，这兄弟啊一在家就打，很掐。一般谁欺负谁会多一点？
7: 哥哥欺负弟弟多一点，
5: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的胜算就更大了。
4: 弟弟，弟弟，弟弟，这个情况是这样吗？哥哥老欺负你是这样吗？哎呀，很委屈。那你对于今天这一场比赛，你有没有信心能够赢过你哥呢？我不敢赢啊。
0: 最后一组吧，很有意思啊，多多是哥哥，小爱是妹妹，但是呢，据家长给我们留的信息，多多是被小爱叫做血脉压制的，小爱说什么多多都得听什么。
8: 因为他是这样事儿的，就是多多呢虽然是哥哥，但是呢他俩就是说从我媳妇肚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小爱呢先出来的，差1分钟。
4: 那他不应该是弟弟吗？
8: 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体重比较大，我们觉得那个哥哥的就是体重大的男孩呢应该当哥哥保护妹妹。
5: 你生给改的呀？
4: 对，你们家是按照体重来定谁是哥哥谁是兄长。
5: 这小爱都是怎么血脉压制的？
9: 就是听妹妹的，
10: 听妹妹的啊，妹妹是老大。
9: 对，那天就是我们见导演的时候，哥哥就是到处乱跑，然后妹妹我说让哥哥坐椅子上，哥哥不坐，然后妹妹说哥哥坐，哥哥坐在上面了。经常家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对，他很喜欢管着哥哥。
0: 啊，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5: 哎，没事没事，让着哥哥吧，哥哥不追。
4: 好，小小的运动员有没有大能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准备好了吗，各位运动员们？
1: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哈，来，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此时此刻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第一棒的两位运动员同时出发，要越过场上的每一处障碍，哪一队可以率先的通过终点，

0: 该队就将成为获胜队，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好，现在跑飞机跑步接力比赛已经开始，朵朵和佑佑率先出战。朵朵现在确实比他弟要快一点。佑佑呢摔倒，但是没有任何影响。朵朵确实是先到了终点，打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了。
2: 好，
1: 佑佑到了终点，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
0: 速度是很快的啊。小朋友很坚强啊，
3: 冲呀！
1: 打小段段队第二位选手先到了终点。
0: 加油，小爱！
2: 等妈妈去，妈妈在哪里？往前迈，往前迈，往前迈！太棒了，再往前迈！我吓着了，嘟嘟加油，嘟嘟加油！
1: 小爱在杨帆的指引下，马上要越过障碍。
2: 加油，小爱，可以的！
4: 小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谨慎的孩子。
1: 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2: 叫他名字呀。叫他呀，爷爷，叫他名字呀。
1: 多多。
2: 找爷爷，从那上面爬过来，从那上面爬过来。
1: 打小三门队的小朋友，他最后一个障碍是要重新过的，他是绕过了障碍。对于小爱来说，爬箱子是有一点难度的，毕竟是最小的小朋友。现在他对垒的正是他的哥哥多多。
0: 多多，你上这边看热闹不行。
2: 多多，多多，多多，踩这个，踩上来，过来，加油，快！
1: 已经追上哥哥了。走平衡木。教练员要干预一下，绕过去是违规的。小爱现在稳扎稳打，多多到了终点，
2: 走，
1: 小爱也快了，我跳到妈妈的怀里，还能让最后一位选手出发，最后一位选手可以出发了。前程似锦，兄妹四个运动能力都超强啊！好，现在打小三门队率先到达终点。
0: 单个运动员来讲，我们的小算盘队最后一棒的速度是很快的啊！
2: 爬上去，我们要完成比赛，完成比赛就行。好，棒，好，绿垫子跑上去，好，跳下去。
0: 赛结束，成绩是一目了然了哈。在这一环节当中，胜出的是打小算盘队，祝贺四位运动员。目前我们的打小算盘队是以45分比34分暂时领先，还有悬念。让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决赛部分，紧张激烈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此刻，我们五位进入决赛的优秀的运动员正在场上熟悉场地。
2: 小麦，小麦，加油！
0: 不能说他们进入决赛是凭运气，但是我希望他们在决赛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 决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1: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爬行组的决赛，这是爬行组预赛的前五名，杨子老师更看好哪位啊？
0: 现在咋看呢？没有一个激动的。
4: 明显感觉预赛把力气用完了。
1: 现在各位谁能够离起点远一点，纯粹看拍摄商。
0: 提醒你们啊，五位运动员，你们是决赛的种子选手，不要耍大牌，好不好？
2: 爸爸，爸爸，加油，加油！
1: 小麦和大米两位
0: 已经开始启动了哈，
1: 是清华啊。对，北大和小麦暂时居前两位。
0: 好，北大现在
1: 他坐下了。

0: 你来现场是来比赛的。你来现场是来比赛的，你不是看热闹的。你进决赛了。走，开始，开始。哎，你看这孩子。走，我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以了吗？休息好了吗？开始了。
1: 清华，清华，清华，走了，走了，来，来。
2: 清华看到自己的教练员关凌阿姨在往自己嘴里塞东西，关凌教练已经开始用食诱这种方法啊，很不道德啊，但是可能有效。在另外一块赛道上，清华的兄弟北大已经哭成了泪人啊，能不能完成比赛都不好说了。
0: 走，你可以的。
2: 清华和北大两个人，一靠教练，二靠裁判长。
0: 你靠我有什么用啊？啊，
2: 他们的家长竟然在起点录起了视频啊，这心太大了。
0: 其实没什么可哭的，都已经进入到决赛了，对不对？你想考北大，你光靠家长也不行，你得靠你自己啊！你靠我，我也没考上北大呀。
2: 哦，现在北大扑进了裁判长的怀抱。你确定这合规吗？他扣牌了。哎呀，这个裁判长这个磨得很撕裂啊，还得抱人家，还得给人家出牌。他甩开了刚才温情脉脉的裁判长，知道裁判长人面兽心，非常不道德嘛，这是啊。哎呀，我这个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啊，什么节目这是？好，现在我们回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哎呀，那个吃黄牌的解说员啊，不过这边小麦有可能延续预赛的态势。
3: 爸爸，你是爸爸。
2: 好，现在小麦已经逼近终点。好，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小钻门队的小麦再次稳拿冠军。但是大米是完全相反，这也是正常现象。
4: 我知道孩子就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物
2: 啊，极不稳定啊，
4: 状态好不好很容易几分钟就变了。这孩子困不困？哎，这个格打没打出来，气放没放，他身体状况是非常敏感。
2: 真是现在赛道上的选手非常非常接近了。好，现在西西后来居上，越爬越快。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在起点待了将近一场比赛的时间，他获得了亚军。果然像杨子老师所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你能预测的。他的妈妈在给他做着赛后的放松按摩啊，这也是有必要的。现在是继续之战，也是清华北大的家庭内部比拼。现在清华在教练员关凌的吸引之下，啊，他还拿出了手机啊，电子产品对孩子是有害的。
0: 不要老抱裁判好不好？我是很严厉的。
2: 北大现在又和裁判长撒娇，
0: 规则不允许。
2: 现在清华距离终点也很近了。
0: 都管清华不管北大了是吗？他们太偏心了对吗？
2: 两台手机吸引着孩子，罪过呀！
0: 我跟你讲，你姐能考清华是有原因的。
1: 来，走起。
4: 走姐，
2: 现在以至于教练员关凌也在管清华叫姐。
1: 哎呀，太凌乱了。
2: 他是所有人的姐啊。
1: 妈妈，我来。哎，
2: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爸爸妈妈的怀抱胜过电子产品。好，谢妈妈的怀抱。考清华不容易啊。
0: 我这个黄牌是要给你们家长的。太偏心了，北大都哭成那样了，没有人管。
2: 这边还有一位大米现在紧紧地缠住了姥姥。
0: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爬行组的 冠亚季军的成绩。祝贺各位同学，我们的小算盘队以56-53反超打小算盘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期待已久的本场的最后一个比赛——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五位入围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家长的怀抱当中，他们当中哪三位将会成为该项目的冠亚季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三、二、一，开始！
2: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决赛正式开始。
5: 冲呀！
2: 现在花生和毛豆奋力冲在前面。
4: 毛豆，毛豆，毛豆，我这来，快来，快来，快来，毛豆，毛豆。毛豆，
2: 花生冲在前面，非常厉害。花生选手非常敢拼。立夏，现在准备后来居上，开始解构第三组栏架。而毛豆。乘虚而入，他又一次迷茫了。花生尽管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厉害。花生作为预赛冠军，又一次一马当先。
4: 爸爸，爸爸，快来！来来来，小妈妈再来！来，哎呀！爸爸，爸爸。
2: 花生再次延续了他们队的光荣传统。哦，现在花生已经夺冠了。
0: 好。
4: 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往前走，迈过去，立夏。
2: 这回一路逆袭，
4: 快来妈妈！
2: 立夏停在了终点，向预赛一样

关斩将扑向了谁的怀抱？哎呦，哎呦！尽管摔倒，仍然。

0: 天。
1: 还没到终点，那个可心，可心，可心，可心，你给
0: 他
1: 放下。对，外面是外面是终点。
0: 起点，周六带着自己的泪水，艰难地向终点迈进。小宝，小宝，小宝，小宝，
1: 赶快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2: 哎呀，走快点，周六，周六，走快点。
0: 瑞瑞，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小号的方向。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瑞瑞父亲，音乐不能停啊！周六虽然开始的很艰难，但完成的很顺利。这是幸福的泪水。瑞瑞父亲，帮助您女儿完成比赛，就看您的号声了。来，向着你的父亲，向着小号，勇敢的进发。
1: 好，
0: 比赛结束，五位选手都顺利完成了比赛，了不起。
1: 决赛的选手就是决赛的选手啊，每一位都通过了终点。我们来看一看，两支队伍的总成绩是。小算盘队以72分赢得了打小算盘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冠亚季军，获得爬行组季军的选手是清华。
0: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清华不容易啊！
1: 获得亚军的是西西，
3: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情绪最稳定的选手啊，不哭不闹，稍稍擦擦嘴就行了。冠军是小麦，
0: 小麦被拍摄车吸引，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记头功。
4: 小麦加油，冠军小麦，
1: 你好有冠军相。接下来我们要为跨栏组的冠亚季军颁奖，首先有请我们的季军毛豆。
0: 毛豆过关斩将，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1: 亚军立夏，
0: 立夏这回第五名一路逆袭。
1: 获得冠军的是花生，
0: 花生选手一马当先呀，动能太强了。
5: 大大的奖牌，
1: 花生毛豆一家分别夺得了冠军和季军，这是一家人的双丰收啊。接下来环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打小算盘队。
6: 好好，对，好，握个手，握个手啊，握个手，握个手。
1: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获胜队就是小算盘队，这是属于我们小算盘队的集体荣誉，祝贺大家。可心成功的接受了我们现场对他的一个考核，但是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他的耐心，他对孩子的那种专注，我觉得很好的完成了你的任务。
7: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幸福。然后整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真的是拼了全力的去努力，全力去向前奔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一定会让他们一直向前。
0: 竞技运动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孩子把这种不可预知性加倍了，可能他们多少会对比赛的过程有一点恐惧，所以他们一直在哭，但是哭泣没有影响他们向前走，他们都完成了比赛，很了不起。
1: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

0: 无与伦比，
1: 宝贝第一。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飞过来一只鞋，
3: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4: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0: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
4: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5: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快点，
8: 爸爸，
7: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9: 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8: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
7: 快游团集合啦！
10: 集合，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
1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下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这看着啥呀？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芳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5: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5: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5: 啊？
4: 啊？
5: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5: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快，
6: 慢点啊，别烫着了。
7: 放哪儿？
6: 盆里。
7: 然后呢？
6: 躺下。
7: 躺下干嘛？
6: 装死。
7: 装死装给谁看啊？
6: 我大姐。
7: 你大姐要来啊？
6: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7: 那我走。
6: 来，回来。
7: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6: 就让她误会。唐志明，想不想跟我结婚？
7: 我想啊。
6: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7: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6: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7: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6: 嗯，唐志明
7: 啊，
6: 不是你别答应吗？
7: 啊，这就开始啊。
6: 嗯。

0: 快来了，小林，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影像。刘晓林，
1: 潘振民，刘晓林。
2: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0: 小林，刘晓林，刘晓林。
2: 这俩孩子，刘晓林、刘晓林、唐振民，
0: 来，二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

0: 陈明，陈明，陈明，可以醒了，陈明，陈明，陈明，可以醒了，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明，陈 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0: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哎呦。

0: 你谁呀？啊，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0: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1: 喂，装了，挂了挂了啊！
0: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1: 挂了挂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1: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0: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1: 贵着呢。
0: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1: 行了行了。
0: 716991。

0: 走。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有人！
1: 你怎么不锁门呢？
0: 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2: 哎，
0: 这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1: 哎，我来。
2: 好，谢谢啊。老四，
3: 哎，
2: 介绍一下。
3: 哦，二姐，她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0: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4: 是啊，哥好啊。
5: 好，
4: 咱
5: 们位置。
4: 谢谢谢谢。
5: 多吃点啊。周周。
6: 来吧。
7: 来吧。来吧。
4: 不得来一段啊。
8: 来一段吧。
9: 来

0: 小菱形啊，
1: 说的这么好。
0: 哥，你干嘛敬我呀？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2: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嗯
2: 嗯，别喝了啊。嗯，
3: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4: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
5: 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
4: 那苹果

0: 谁的？适不适合加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啥又笑？
1: 哇，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0: 啊？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0: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做徒弟加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0: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佳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1: 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非何佳喜不可？啊屁！
1: 妈，妈，
0: 妈什么妈？
1: 你帮帮我。
0: 那个一样，行，我帮你。来，你好，
2: 谢谢啊，
0: 慢走啊，
2: 走了啊，
3: 谢谢啊。

0: 佳琪啊，
1: 嗯，
0: 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救命。
1: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谢谢老爸。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4: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3: 离婚怕什么呀？
4: 嗯，
3: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4: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3: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3: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4: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5: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4: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5: 方涛让你来的。
4: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5: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4: 那你对他了解吗？
5: 不了解。
4: 他对你呢？
5: 那你得问他呀。
4: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6: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4: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不？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
0: 哎，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
0: 哦，
1: 回头见啊。
0: 哎哎哎。

0: 怎么样？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1: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起来了啊！
1: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2: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2: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谢，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啊，你也有这个手艺啊。
3: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2: 怎么这么假话嘞？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3: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2: 给他搞点尝尝。
0: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
0: 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3: 八宝酱菜，那不也？
2: 这怎么样？
1: 香不？哎，你还别说，
3: 甜滋滋的，酸溜溜的，
2: 好吃吗？
3: 行，真行，非常脆。来，剩点，剩点，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来，给他吃点
0: 料啊，
3: 撑点儿，
2: 快快，
0: 必须得支持啊！
2: 来来来，
3: 多少钱？
0: 第一袋不要钱。
2: 那不行，
0: 哪敢？
2: 不是，怎么不要钱呢？
0: 收收收，
2: 必须得要钱，
3: 必须得
0: 下次吃，
2: 必须得
3: 支持支持。
1: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

0: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1: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0: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2: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0: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2: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0: 那问问你妈，
2: 你什么意见啊？

0: 出大事了，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1: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2: 不行，配不上他。
3: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4: 老六都谈恋爱了，
5: 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
1: 该吃点儿，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着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剪辑的嘛，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0: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 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1: 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奶尊重你的意见。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1: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 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2: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

0: 我从你出门了，何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1: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调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0: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5: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6: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7: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7: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8: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康振林，康振林，你能不能消停点啊？
1: 康振林，
2: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过个橘子。
3: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3: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3: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跟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3: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3: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3: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那行。
3: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4: 哎，
3: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3: 两份牛肉汤。
1: 慢吧。
3: 嗯。
5: 哎，让开，让开，让开。
3: 怎么了？
5: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六处对象了。
3: 哪儿呢？
1: 好看吗？
6: 好看。
1: 能看饱吗？
6: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6: 啊，好。
5: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3: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5: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3: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5: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1: 老六都谈恋爱了，
5: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3: 至于啊？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
6: 哎，是我害怕。
1: 怕什么？
6: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1: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3: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5: 你什么意思呀你？
3: 不是
5: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3: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
6: 嗯。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有什么？
6: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5: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3: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5: 像电影明星。
3: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5: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3: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6: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1: 不好。
6: 为什么呀？
1: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6: 那啥意思呀？
1: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6: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1: 是，
3: 打情骂俏。
7: 老板，来两碗汤。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3: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1: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3: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5: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4: 就是点烧饼。
3: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5: 那差点。
4: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5: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3: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5: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3: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5: 饱了。
3: 饱了。
5: 嗯，
3: 你走吧。
5: 走。
4: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5: 老方，你认识啊？
8: 你谁呀？
5: 你谁呀？回头聊。这谁呀？
4: 一个熟人。

0: 那这得多熟啊，那横的能熬八万。
1: 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吗？
0: 为什么呀？
1: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0: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1: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0: 听说过。
1: 然后呢？
0: 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1: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
0: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你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1: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0: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1: 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1: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2: 小何，你逛街呢？
3: 哎，老方，你也在啊？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1: 哎，你这……
3: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3: 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1: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3: 那不就行了？
1: 行。
0: 孟涛。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还爱他吗？
1: 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欢，我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
1: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1: 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
1: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1: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4: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1: 死路我也能走成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2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0: 别油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0: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4: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5: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
3: 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6: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6: 嗯，
3: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7: 就是。
4: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3: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4: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3: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4: 嗯。
3: 处朋友了没有？
4: 没有。
3: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4: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3: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4: 就一普通朋友。
3: 哎，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4: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3: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4: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4: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4: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8: 明天就走啦？
9: 嗯，明天的飞机。
8: 什么时候回？
9: 这个不好说啊。
8: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10: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8: 嗯，祝你一路顺风。
9: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8: 我挺好的。
10: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11: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0: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8: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0: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8: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3: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1: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2: 我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实童。
0: 老实童？那为什么还离啊？
1: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1: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5: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3: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1: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1: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1: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6: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7: 哎，来啦。
2: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

0: 老四回来了。
1: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2: 哎，
1: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1: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2: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
1: 小年，
2: 你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1: 哪个街道？
2: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2: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1: 嗯，
2: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2: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3: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3: 对呀，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4: 怎么可能？
5: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5: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哎呀，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
6: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0: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5: 当然可靠。我捡了个宝。
2: 你还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2: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5: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2: 你们一起来
1: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1: 进去啊！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不是不紧张。
0: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永和好像有点像。吃瓜子，哎呀，那，谢谢奶奶。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
1: 进展挺快啊！啊，
2: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
3: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1: 妈，我不都知道了。
2: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4: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3: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1: 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大4岁吧？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1: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2: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1: 这审犯人呢？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
5: 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我哪有那么差？哎，
6: 干嘛呀你？急什么？哎，宋太太，哎，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5: 魏阳，
7: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来这个门。
7: 你们认识啊？
5: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8: 啊！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
5: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9: 你胡说什么呢？
5: 哎，小慧，
9: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慧，
10: 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5: 这名不是我。
9: 哎，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奶，
0: 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2: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2: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就什么日子啊？
1: 什么时候都非得跟我争？
2: 可人俩自由恋爱，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
3: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
0: 实在不行我就离。
4: 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
0: 谢谢月亮，杨无月，
4: 你别吓我啊！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再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哎，我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2: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那就将错就错。
0: 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2: 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2: 他
0: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
2: 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3: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哎，上次这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哎呀，爸，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2: 来，哎，四姐吧，哎，白迎了，白迎了。
1: 哎，鱼来了，
3: 哎呦，好，
2: 菜都齐了，
3: 好，
2: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1: 好，
0: 哎，不干了，
3: 干了呀。
2: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3: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4: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2: 大姐夫呢？
4: 大姐夫，欢迎啊！
3: 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2: 欧阳说什么呢？
4: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5: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坐<笑>
4: 你
5: <笑>
4: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5: 哎，一起一起一起。
4: 来，
5: 妹夫。
4: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啊，二姐夫光明都没来。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5: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4: 嗯嗯嗯。
5: 冯涛。
6: 大过节的，谢一个呀！啊，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7: 嚯，还有诗！<笑>
6: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7: 哎呀，
6: 诗用的哈，
8: 太有才华了，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别人的。啊，
9: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0: 放心吧，妈，
9: 那是他拜托我，互相照顾，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8: 姐，
9: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
10: 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8: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10: 没事儿没事儿，来四姐，我干了你随意啊。
7: 那我陪你来，
10: 奶奶，
8: 哎，一起一起。
10: 嗯，
9: 老五，
10: 你这台估计是男孩。
9: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
11: 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你呀，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哈哈哈哈哈！别让我买回来了。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12: 老婆。
11: 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2: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11: 不是我买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12: 那撒汤呢？
11: 撒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的，我全买了。
12: 拿来吧，
11: 快吃上吃，
12: 吃吃吃。
11: 哎，
12: 我都能没事，关键是不忍孩子能等吗？
11: 是，什么味儿啊？
12: 啊？我蹭上油了。

0: 是，香水味儿。
1: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0: 你到底干嘛去？
1: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0: 我说怎么3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1: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0: 你说实话。
1: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0: 我找妈去。
1: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2: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1: 这有吃的吗？
3: 小梁，
2: 你别跟着我，
1: 你注意点肚子。
0: 你起开，
1: 不是。
0: 哎
1: 呀，
0: 妈，我今晚在家住。
4: 怎么了？
0: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3个小时都没回来，你3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1: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我就买了2个油旋的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4: 好，你进去。
0: 这么大事。
3: 廖玲，廖玲。
4: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3: 不是，
4: 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3: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4: 啊，把门给我带上。
3: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
1: 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
0: 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实在不行我就离。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我就随口一说，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
0: 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有这么严重吗？明天你就给我回去。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1: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莲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

0: 个好嫂子。
1: 是啊是啊。
2: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1: 查出来了？
2: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1: 老二那俩口子呢？
2: 一直没声。
3: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4: 你说的？
3: 我说的。
4: 对我好点
3: 儿。啊，肯定。

0: 怎么觉得看不清呢？是对对的吗？这度数，
1: 度数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哎，
0: 说说。
1: 好了吗？
0: 好了，
1: 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都给你们准备了，一人一个，给。
1: 两个，两个。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来来，来了。
3: 奶奶，妈。
1: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3: 大姐，
4: 哎呀，真精神。
3: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
4: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五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

0: 再生一个，这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啊？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1: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意出来呀？我那是队友，不行。
0: 说的跟真的似的，谁知道？那我只能。
2: 有实力就站！哎，我的隐形眼镜还没摘呢。
3: 睡着了？
4: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儿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3: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
4: 他挺关心你的，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
3: 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4: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好听就行。
3: 哎，姐，
4: 蛮曲谱说我呢。
3: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4: 那个，左边那个，
3: 这行吗？嗯，翻到什么就叫什么。嗯，哎，这个好，太阳出来喜羊羊，就叫洋洋吧。
4: 行，汤洋洋，好名字。
5: 玲儿，我回来了。哎。
4: 三姐在呢。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3: 听到了吗？
5: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4: 买什么了？我看看。
5: 小米条、馓子，还有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4: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5: 嗯。振民，
4: 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5: 放心着，姐。
4: 走了啊。
5: 嗯。

0: 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啊？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啦。走，
1: 真的假的？
0: 上车。
1: 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哎呦，
0: 怎么样？
2: 老公，
3: 这多少钱呀？18万。那么贵。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2: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3: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老头。
2: 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2: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3: 妈。
4: 这是您的皮的，对呀，
3: 这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4: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200，加个零儿，2000，
4: 啊，你退了吧啊！
3: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3: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3: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

0: 怎么穿件衣服怎么了？
1: 好看呀，你看。
0: 退了，有发票的哈。
1: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0: 哇塞，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1: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0: 哪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啊！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2: 哦，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吧。
0: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2: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了。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这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昨天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
2: 哎，
1: 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抱歉。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Thank you.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庆祝。
0: 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夫了。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叫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6: 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
0: 哦，
1: 生之前就去了。
0: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0: 哟，
7: 看着点。
6: 好。
7: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
6: 好。
7: 滑。来。慢点啊。
6: 好。哎呀，妈呀！哎，
7: 是不是这儿？
6: 就坐这儿吧。
7: 就这儿。
6: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7: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6: 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月亮出来了，快快看，快许愿。红云，你知道我许了什么？红云，红云，你别吓我啊！呀，红云，
1: 老王，
2: 哎，来了，
3: 那怎么回事啊？
1: 假戏打的，
2: 来来，
3: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3: 啊。
1: 那佳喜呢？
3: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3: 嗯，现在这种情况呢，你看到了。
1: 好，
3: 爹。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3: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雨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

0: 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1: 哎呀，丽雅，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2: 不行，这事儿不行。
1: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0: 好，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
2: 好的。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0: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2: 没那么快。嗯，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0: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3: 对不起了，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就像前俺婚那样，
0: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0: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3: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0: 再说了，这事儿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杰如，
1: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0: 老太太在家呢。
1: 你是？
0: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0: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1: 哦，
0: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1: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0: 新淮村，王怀敏。
1: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哎，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0: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
0: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0: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1: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0: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儿。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1: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0: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1: 我明白了。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0: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啊，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
1: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收，我这是不行，必须得收。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2: 这，再见。
3: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
4: 哎呦，老龙，哎呀，
5: 八宝酱菜啊，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3: 小辣椒，
5: 好，
3: 可以，
5: 不要，
3: 来，
5: 好，
0: 好嘞，
5: 那给你，不收钱。
0: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5: 哎呀，
0: 收着，
5: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0: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5: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0: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5: 啊？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5: 哦，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5: 啊，
0: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5: 就当定钱了
0: 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5: 不行。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5: 不合适。
0: 哎，定了，
5: 这么定了，
0: 老王。

0: 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你儿子过满月，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
2: 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3: 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
3: 怎么了，阿喜？
4: 怎么回事啊？
0: 真回事了。

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影片以其宏大的战争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热血沸腾的解放战争时期。而在战火纷飞中，有一首歌宛如一阵清风，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那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从红日中悠扬飘出，是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血与火的交织中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日》这部经典电影，去聆听那激昂的枪炮声与悠扬的歌声交织而成的独特乐章，去领略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背后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去探寻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经典歌曲的魅力所在。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
4: 不要走。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强盗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才。
0: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1: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1: 大伯，
3: 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1: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1: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得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

0: 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啊。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 你们要杀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
7: 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0: 哦，来来来。
5: 哎，好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
5: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

0: 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1: 这两天好多了。
0: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1: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0: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2: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红日》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汤晓丹就邀请吕其明为电影作曲。吕其明先生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著名作曲家，他善于将各地民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使电影音乐充满了民族韵味，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树立了典范。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吕其明邀请杨树正、萧培恒一起到山东体验生活，他们深入老区，访问群众，搜集学习山东民歌，为歌曲创作寻找灵感与素材，并在胶东的一处烈士陵园前望着周边美景，共同创作了歌词，最终写就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支经典作品。这首歌不但在影片中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情感等诸多重要作用，还充分展现出军民鱼水情和战士们对家乡的热爱。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3: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1: 哎，
2: 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4: 说的对。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10: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4: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2: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4: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4: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2: 黑旋风？
4: 对，还有武松。
1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 武二郎。
4: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2: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3: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4: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0: 谁来呀？就派你。
4: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5: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4: 好。
0: 好
5: 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2: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0: 哎，打得不错，
1: 就这口气，真行啊！
2: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3: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2: 贫农，
3: 贫农。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只有老婆一个人。
4: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2: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3: 是。
2: 你班长是哪一个？
4: 是我，他叫秦守本。
2: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2: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4: 是。
2: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4: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2: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3: 嗯，
0: 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得慌。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3: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大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看别人打仗，那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1: 那么你带着守一会儿。 我去一下，
0: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1: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父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瑶，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全，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得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0: 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作曲家吕其明与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确定了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既要反映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又要反映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并且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孟良崮激战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而在歌曲创作完成、准备拍摄时，对于这首歌是否要完整保留三段歌词，剧组曾有争议。因为拍摄条件艰苦，胶片特别珍贵，曾有人建议对歌曲进行删减，但吕其明等创作者认为三段歌词是一个完美整体，最终导演汤晓丹拍板全用，才使歌曲得以完整呈现在了电影中。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 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2: 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

0: 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0: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0: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2: 排长。
1: 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生，

0: 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
1: 是
2: 团长。
0: 师长。
1: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守住。
4: 别接手了。
0: 喂，
5: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2: 是，
6: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7: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5: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2: 好。
8: 喂，
0: 师长。
8: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5: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7: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5: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7: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5: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

0: 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
2: 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0: 嗯，
3: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3: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5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葫芦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0: 干嘛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1: 站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0: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1: 你的意思是？
2: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1: 突围？不，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2: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1: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五四零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嗯，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七十四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哎哎哎哎，这回啊，我们呢？
3: 来了个的啦！参谋，哎，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以我的估计啊，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
1: 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抓住成林浦。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1: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4: 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2: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2: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2: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据说在影片《红日》拍摄时，为了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剧组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但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武器，演员们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在拍摄间隙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学习军事动作。可以说前辈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打造了这样一部经典。而《红日》自上映以来便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它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影片中展现出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它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断地被传颂和赞美，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正能量。
1: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0: 嗯，政委，让他们扛住围巴雷，架住鱼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我们已经突破了，
1: 我们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0: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0: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赶往山顶上搬吧。

0: 要三排长动动，快一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
2: 是。
1: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的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我走。
1: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3: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2: 是。
3: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2: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4: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5: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7时40时，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小灯吧。
1: 团长。
2: 小灯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宫上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

0: 枪不杀，
1: 自己说的。
0: 起来。

0: 有请主持人王宁。
1: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欢迎大家，我是王宁。站在这个舞台上哈，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参加比赛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王宁。我认为责任和情怀才是媒体人的必须。
1: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我想着行，努一把吧，参加一场人生的赛跑。但没想到一跑就是十几年，现在腿上还上着发条呢，还在跑着。此时此刻，本场的十位选手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都是已经站到了新闻赛场上决定长跑的人。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来介绍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本场比赛我们有17位专业评审。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本届大赛一共是邀请了100名云端的观察团，此时此刻他们的虚拟形象将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场，欢迎各位。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呢，将会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比是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将会成为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的第一赛段呢，分为6场比赛，每场的10位选手将会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下一赛段。同时，

0: 本届大赛将由北京市金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本届大赛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往届大赛的优秀选手新生助力团的成员姚逸斌。那姚逸斌呢，将会在观赛区来陪伴我们的选手，为他们加油打气。此时此刻，让我们欢迎本场的十位选手，有请。长跑运动员已经在起点就位了，我们将要开启的是第一轮考核，基础知识问答。基础知识问答题目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选手的播音基础功底、知识储备广度、临场心理素质等新闻主播必备能力。十位选手将会共同回答十道考题，选手要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根据正确率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本轮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者可优先选择第二轮考核的出场顺序。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寻思、 B 徇私，请作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徇私。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唠叨、 B 唠叨，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唠叨。第三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甘拜下风、 B 甘拜下风，请作答。正确答案为 B 甘拜下风。第四题，破釜沉舟的釜指的是什么？ A 锅、 B 盾牌，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锅。第五题，以下哪部作品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A 中秋帖、 B 兰亭序，请作答。正确答案是兰亭序。第六题，中国农民丰收节定于每年的哪个节气？ A 秋分、 B 立秋，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第七题，下列哪个国家于2025年正式成为了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 A 埃及、 B 印度尼西亚，请作答。正确答案是印度尼西亚。第八题，塞翁失马这一典故出自哪部著作？ A 淮南子、 B 庄子，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淮南子。我特别喜欢看到他们这样给自己加油的动作，耶、好，最后两题。第九题，中国首辆火星车被命名为 A 玉兔号、 B 祝融号，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祝融号。最后一题，中国在南极洲设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叫做什么名字？ A 中国南极中山站、 B 中国南极长城站，请作答。时间到，正确答案是 B 中国南极长城站。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点评嘉宾康辉老师和鲁健老师有什么样的解析，有请。
3: 今天的第五题，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我们知道王羲之的作品，从容祥和啊，气

0: 定神宁。第二行书那就完全不一样啊，颜真卿的气质文稿，沉郁顿挫自然流露。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说传世的这些文化作品，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比如杨凝式号称天下第五行书的《九花帖》，他就是午睡醒过来之后觉得肚子饿了，突然发现刚才有朋友给我送来了酒花一尝，太可口了，于是写了一封信札给自己的朋友表示感谢。所以中国的文化它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地被滋养，不断地生长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努力地去创造更火热的新的生活，让新的生活来滋养出中华新的文化。
1: 是的，我们考的是大家对生活的热爱。
2: 今天有一道题，中国航天的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你看火星探测器呢叫天问一号，月球探测器呢叫嫦娥，太阳探测器呢叫羲和，我们的这个暗物质的探测器呢叫悟空。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也让我们的这个航天呢和我们的这个历史产生了这样一个奇妙的连接。像这些知识，希望各位新闻主播呢今后能够常学常新吧。
1: 好，我们的第一轮比赛的考核成绩已经出来了。排名第一的季千燕，
3: 我选择第九号出场。
1: 侯雪庸，
4: 八号。
3: 安卡尔，
5: 十号。
1: 李洪波，
6: 七号。
1: 白晨阳，
7: 第六号。
1: 连少鹏，
8: 我选五号。
1: 李耀扬，
9: 第四。
1: 程前，
10: 那我就按照顺序排到第三个。
1: 王佳琪，
11: 我第二。
1: 只有一个选择了，
12: 没事，我可以一马当先为大家开个好头。
1: 太棒了。第二轮的出场顺序已经在大家的眼前呈现，我们通过大屏幕再来确认一下。第二轮考核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自我展示节目，选手呢可以自选新闻点，自选形式，展示一段充分凸显新闻特性，充分展现个人特点的新闻节目主持，限时3分钟。第二环节为新闻报道即兴评述，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新闻主播的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之后，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3: 出场顺序，说实话真的没有影响到自己。我是一个可以做主播台去讲新闻资讯的人，也可以用脱口秀来讲民生新闻的人。我希望用我不同的表达方式，让观众来倾听不一样的中国声音。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号选手宋玉莹来到现场。
14: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心而行，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宋玉莹，希望观众在聆听我的故事，而我带给你更精彩的舞台。
15: 哦，宋玉莹加油加油
16: 加油。
1: 玉莹好。
12: 大家好。
1: 首先打开他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宋玉莹，一个从泰山脚下走到黄海之滨的00后山东姑娘。
10: 玉莹多大？
12: 00年。
10: 哦，
12: 今天我们不聊热搜，不追流量，而是来破一个话题，标签。说到山东啊，在网上还真不缺各式各样的标签，山东顿顿煎饼卷大葱，美食荒漠呀。我们鲁菜可是8大菜系之首，那请到肖门嗨亮啊。生活在啤酒之城，我却滴酒不沾。您看这网络上的标签就像一块巨石，把五彩斑斓的真实压缩成了一个个扁平的段子。如果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那么新闻人的使命就是引领大家翻过山巅，去一览真实的全貌。当青岛被简化为哈啤酒吃嘎啦时，人们却忽略了全球首艘10万吨级养殖工程国信一号正以智慧渔业破浪起航。有人说青岛只是一座有海的旅游城市，却不知道在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门类

0: 中，青岛就占齐了其中39个，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强势。山东人既能扎根土地守护中国粮，也能拥抱时代创造中国制。有人说，民生新闻只不过是家长里短，太琐碎。但作为一名民生新闻工作者，3年来，我见证着城市每个重要时刻。
1: 世上花朵有千百，我在樱花大阪。现在小松刚上来，已经感觉到
2: 智慧绿色的港口建设赋予新的动能、新的含义。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0: 民生新闻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社会的良心守望。只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能触摸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今天我们撕开标签，看到无数奋斗者书写的鲜活人生，而我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别看我在电视上长着一张新闻脸，但是在融媒体短视频当中，我依旧表达着属于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这就是我一个有着反差萌的新闻人，既要守住新闻理想的初心，也要玩转新时代的表达密码。我是宋雨莹，期待新时代青年说能继续为你打破标签，呈现更加鲜活的百态人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哇，真的是一马当先，开门红。
0: 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新闻报道的即兴评述，那首先请选择你的题目。六六大顺，我选六。来自总台海南总站的题目：
3: 飞天揽月看今朝，航天事业看中国，耶、yeah! ！
4: 中国航天加油！
5: 近年来，海南航天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当地产业结构，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海南文昌龙楼镇的海边是观看火箭发射不错的观测点，每逢火箭发射，游客络绎不绝。
6: 如果赶上发射，基本上就是100%的入住率，对本地的居民的一个收入的提升也是非常可观的。
5: 未来海南将继续推动特色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总台记者金星竹在海南文昌带来的报道。
0: 请宋颖前往新闻演播区。
7: 其实特别是点评嘉宾会对已经从业了的选手
8: 要求更高，
7: 这一轮要求是比较高的。哦，你的逻辑不能局限于记者的报道，而是要有更高的提炼。
0: 计时开始，欢迎回到新闻直播间。相信大家在看到刚才的新闻报道以后啊，和我一样心中油然而生两个字，就是震撼。大家看到在沙滩上是人山人海，是不是像极了追星现场呢？但是我们追的不是明星，而是火箭。现在我们居然可以买一张机票飞到海南，一边喝着椰子水，一边看着火箭腾空而起，甚至是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周边的民宿啊，是提前1到2个月预订都预订不上的，而且一晚可能需要2-3千，但是不少游客也说非常值。除此之外呢，它还带动了文创产品的旅游发展。比如说在航天的文创馆中，我们可以看到航天的模型，比如说还可以看到我们身上所佩戴的徽章等等等等，一经上架也是全部售罄。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想，现在我去海南一趟还来得及吗？小宋想说，来得及。我们可以看看祖国大江南北的风貌，看看在那里的发射区，中国是怎样书写中国故事的。我们下期继续了解。我们要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对宋雨莹打分。我们来听一听点评嘉宾对刚才玉莹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8: 即兴评述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提醒像玉莹这样的年轻同行啊，都需要避免我们想当然的补充一些看起来好像挺合理但是不一定真的就是事实信息的那些东西。比如你刚才提到了说那些文创产品一经上架全部售罄，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依据的。一旦在这个事实依据上有可能会被别人打问号质疑的话，他会对于

0: 你整体的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啊，带来一些影响。
1: 从现在还是要保持警惕。
2: 好，
0: 没吓着你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让鲁健老师抚慰一下你。
3: 我接着康辉老师，那就那个继续保驾护航吧。我觉得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打破刻板认知。打破刻板认知也可以用到我们的新闻评述当中。说到海南文昌，大家自然而然的会想到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场，但我今天恰恰不想说天上的事儿，我想从天到地讲讲地上的事儿，就是航天带来的旅游热。这也是反差，就是我们要善于运用打破刻板印象的方式去打破刻板认知。我觉得这也是作为新闻主播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1: 谢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打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4.967分。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线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4.712分。一号选手宋玉莹最终得分是94.865分。那接下来请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4: 我就是希望能够出现在电视机面前，然后让我姥爷看到我。我姥爷从小就告诉我，就是你不管在哪儿应该去闯一闯，去看一看，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在电视上看到我。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号选手王佳琪，有请。
5: 没把握就好好把握。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王佳琪。
2: 太有体育那范儿了，
1: 一路小跑就上来了。王佳琪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6: 爱篮球没理由，欢迎收看篮球公园，我是佳琪。今天晚上的7:30，中国男篮和关岛队的比赛将会在合肥正式开打。前方的记者小王给我们带来了最新鲜的资讯，我们赶快来连线一下他。小王你好。哎，佳琪，哎，佳琪，
2: 自己连线自己。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馆的门前，在我身后，中国男篮一会儿就将跟关岛队在这儿开打了。同时呢，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即将亮相的男篮的名单，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5周岁，是最年轻的男篮的阵容了。同时呢，在今天上午我们也采访到了主教练郭士强，他也表示经过上一场比赛的失利，那么重新打出男篮的精气神将会是比赛的第一要务。在看完男篮的训练过后，我们也了解到了关岛队的一些情况。这支球队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球员啊是非职业的身份，他们有做生意的商人，有自己开理发馆的造型师，但是他们对于篮球的热爱我们依旧表示尊重，也期待他们的发挥。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很年轻，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期待着这支年轻的全新的中国男篮会在今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昂首的走出球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画面回给演播室。好，谢谢小王。今晚的7:30，我们在屏幕前一起为中国男篮加油。稍后的美职篮最佳进球过后，我们就将画面给到男篮的比赛现场。欢迎收看最佳进球。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詹姆斯哈登突入禁区展翅翱翔，暴力虐筐，梦回当年的自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男篮亚洲杯预选赛在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坐镇主场迎战关岛队的比赛。来看中国队的第一波进攻，姚三宁要胡金秋的掩护，提前拆开分右45度，朱俊龙的三分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大邱的篮板球抢得漂亮啊。咱们来看再重新发起的进攻，姚三宁从左路急停急起，左手打进中男篮本场比赛的首个运动战进球。
7: 他用了主播、记者、配音和解说4种形式，
6: 对，4个。
1: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他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
6: 我选7，
1: 是来自总台新疆总站的题目。
8: 在我身旁有一大片的草方阁，在屏幕当中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特殊的视角，就是一半沙海一半草方阁，这里已经是

0: 搭建了绵延24公里、宛若这个黄色地毯一样的草方阁。那么草方阁啊，按照排兵布阵来说，就好比是排头兵，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沙丘流动的速度。您看扎这个草方阁呢，首先啊是要在这个沙地当中用这个粗绳打出这个横纵坐标，用铁锨在芦苇的中间向下一扎，就扎起了这样一个沙帐。那么它呢，就有一定程度上来减缓沙丘的这个流动。总台记者刘飞，新疆喀什报道。
1: 别说一分半，我可以说一个半小时。
2: 这个题恰恰被最反差的佳琪抽中了，这对佳琪来说一定是个特别大的挑战。
3: 请佳琪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1: 谢谢刘飞记者在前方发回的最新的报道。都说夏天马上到了，在新疆的人民会抱着火炉吃西瓜，但是别忘了，在新疆喀什还有一群辛勤工作的工作者们，他们正在编织着中国魔方草方阁。因为流沙呀，会让这个沙漠的沙子侵袭到公路、铁路，甚至到城市，所以会对这么多年的新疆的很多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困扰。那么草方阁的出现能够把这些沙子固定在原处，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中国魔方。这个工作量是接近9000个足球场那么大，是超过3000公里的，这是至少花了四代人，至少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有现在的这个草方阁的成效。这是我们的中国智慧在向世界，在向治理全球风沙和这种不好的地貌的情况下的一种来自东方的哲学。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哲学让世界听到。
3: 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选手打分。
4: 篮球公园好像是你最早的节目，对吧？
5: 对。
4: 对。
3: 我们原来是一个考古节目，挖宝节目，挖到了古建老师。
4: 对。
6: 确实，我觉得也挺感谢佳琪，因为你带来的这个节目名称叫《篮球公园》，一下子把我拉回到2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我，今天也站在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我觉得我表现肯定不如你。哎呦。我觉得你第一个环节特别好的诠释了体育节目主持人的不同的综合能力，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重要，就是你在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人分饰四角，这个是我们以前看到很多的主持人大赛当中一些体育类节目主持人不同的地方。
3: 那我们特别想邀请郝栋老师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7: 今年的主持人大赛有两个主题啊，出现的频率特别多，一个呢就是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那今天呢，佳琪啊也抽到了一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评述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森林保有量、森林增长量、人工造林的面积，在世界上都是居于第一的，是做出了贡献的。我想把这个讲出来之后，才能体现我们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这种力量啊。我们草方阁背后持续治沙所探索的一种科学规律，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解读，有很多伟大的精神需要我们去歌颂。我想呢，舞台永远属于有探索精神的人。
3: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打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5.4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3.654分。王佳琪最终得分94.702分，暂列第二位王佳琪，请你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8: 我相信每一位新闻人在即将登场之前，内心都会有踌躇，谁在这个磨练过程当中能够历练出更好的自己，是大赛能够给到我们选手一个宝贵的财富。
3: 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三位选手登场，程前。
8: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程前。横屏播报，竖屏讲述，新闻传播形式在变，新闻初心始终未变。
3: 欢迎程前。

0: 接下来进入你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前沿解构，我是程贤。从1988年到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走过了9届。第一届大赛在您偶尔拍打才能显像的黑白电视里，这一届大赛在您掌心微微发烫的折叠屏手机里。37年的时间，大赛常有，新闻主播季今年首次有。此时此刻，您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看见了我？这对于您而言可能不重要，但是对于新闻人而言很重要。有线变成 5G， 电视变成手机，长栏目变成短视频，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新闻人如何从横屏走向竖屏呢？怎么办？康辉老师给答案，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原来只在演播室严肃严谨的播，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对着镜头溜达的说。手机看联播，还看到了各位主播少有的生动和活泼。新闻在今天有了另一种可能，举起手机，人人都是主播。
2: 哎，哪里啸叫？
3: 是他设计的哈、
2: 啊。啊，故意的啸叫，他的音效。
1: 每个人都握着麦克风，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掌握真相。2022年夏天，一群染着彩虹头的少年骑着改装摩托车冲进火场。键盘审判成为第一波火势，评论区弹幕飞过，作秀鬼火少年不要命。可真相往往都藏在细节里，少年破洞 T 恤下结痂的伤口，还有背篓里颠簸散落的生理盐水瓶。这不是作秀，而是与火神抢人的生死时速。当时我自制了2期新闻短视频，全网合计超过300万点赞，故事还有很多。这不仅仅是流量，更是和屏幕前的你们汇聚起的正能量。未来无论横屏还是竖屏，真人还是 AI， 请记住，当山火再起，最后一个撤出火场的一定是碰着初心的新闻人。感谢您收看本期前沿解构，其他屏幕再见。
0: 时间到，接下来的第二个环节，新闻报道即兴评述，你要选择的题目是
1: 三。
0: 这是来自总台青海总站，一起来看。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能源集团共和100兆瓦塔式光热电站的施工现场。如果大家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镜像的画面。那真正的我在哪里呢？真正的我就在它的旁边。大部分家用镜的反射率只有75%左右，而我身边的这面定制镜的反射率可以达到94%以上，而反射率高，就越能准确地把光线反射出去。那么这些光线最后反射到哪里去呢？就是建成后高达210米的极热塔顶部的极热器上，在这里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
5: 总台记者葛修远，青海塔拉滩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好了吗？
1: 好，
0: 计时开始。
1: 各位好，欢迎回到前沿解构。那感谢刚才修远给我们从青海塔拉滩发回的报道。那今天我们要解构的就是在戈壁滩上的超级太阳和超级充电宝。那上万块的定日的追光镜，就像向日葵一样精准地捕捉这个太阳运动的轨迹，并且能够把它身上的热量能够反射到100米高的高塔上。这个高塔就变成了一个人造的太阳和超级的充电宝。白天光伏发电，晚上超级充电宝继续放电，实现了24小时的稳定供电。这样的技术既是这个超级充电宝自主研发的能力，也解决了看天吃饭的难题。那与此同时，这种上万块的镜子遮住了光，并且还让牧草能够快速的生长，也实现了当地的农牧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有机融合，实现了民生改善和现代清洁能源的双向发力。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高塔能够在世界的各地点亮更多的能源科技。
6: 很好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同时为程贤打分。
7: 即兴评述的时候，这个题挺难讲的，因为它的专业性很强。但是当你说出超级太阳

0: 超级充电宝的时候，啊，我觉得程前一定是有储备的，用充电宝这样的一个概念，把那些大家觉得特别陌生的那些词汇啊，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给大家听。
1: 接下来，他的比分将会如何呈现？首先来看专业评审，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程前专业评审的平均分为96.033分。再来看我们的线上大众评审给出的分数，94.872分，最终得分为95.569分，位列第一，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2: 很多时候你所擅长的可能就是击败你的，你可能会担心的也许最后就是能够成就你的，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能够展示出来自己这些年所经历的、所见过的、所思考的东西，这就足够。
1: 有请四号选手李耀阳。
2: 一念击出，万山无阻。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李耀阳。
1: 好沉稳。耀阳好。
0: 你好。
1: 自我展示环节，请开始你的呈现。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日中国，我是耀阳。今天我们换一种视角看雄安。画面中大家看到的是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光电村，这里的四面环水被华北明珠白洋淀紧紧地环抱着，全村4000多口人，可土地面积只有41亩。别看地方不大，寸土寸金，可乡亲们始终有个梦想，能有块足球场。3年前，新区实施白洋淀生态清淤工程，于是借着这个机会，村里用清理出的泥土填平了废弃的坑塘，用8个月的时间在电坡里硬生生种出了一块球场。去年7月，有幸见证了他们首届村超小龙虾杯足球邀请赛开赛，宁静的电坡水乡因为足球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而新区的绿色底色中也因为绿茵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以前去包里只有设备，现在去你得带上球鞋，因为足球在雄安实在是太火了。绿茵场就是城市会客厅，足球比赛就是待客之道。今年4月初又一次到雄安采访，因为一场球赛我结识了更多的新雄安人，他们当中有本地高校的老师，也有疏解央企的代表，更多的是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在采访中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8岁的雄安是什么模样。有人说这里是成就梦想的地方，还有人说这里是未来中国的模样，当然也有人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八载光阴雄姿初现，妙不可言，心向往之。今天的雄安，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正在徐徐铺展，而今天的中国，14亿追梦人正在各自的绿茵场上奋力奔跑。来雄安，过足瘾，为中国创未来。感谢您本期的关注，下期再见。
4: 哇，太稳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他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你的选择是
3: 第4题，
1: 是来自总台河南总站的题目。
5: 人造钻石也称培育钻石，是通过人工方法制造的非天然钻石。中国的人造钻石产能约占全球总产能的50%，这其中又有80%属于河南制造。2024年，河南人造钻石毛胚出口量达1800万克拉，同比增长6.13%，而这只是河南超硬材料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河南将超硬材料产业链作为全省重点培育的28个产业链之首，围绕超硬材料在航空航天、新一代半导体、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端领域加快布局，不断壮大超硬产业链，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总台记者高思慧，河南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3: 好，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感谢总台河南总站的记者从河南所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河南的人造钻石的产业火爆，其背后呢其实是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叫做超硬材料产业链啊，这也是河南全省重点培育的产业链之首。说起人造钻石、人造金刚石，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第一颗人造金刚石就是在河南诞生的。这些年呢，河南一直在不断地推进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发展啊，它的产量规模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50%以上。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河南其实也面临着自己的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河南的超硬材料的产量非常大，但是在此之前在国际市场它的话语权其实并不大，因为整个的高阶钻石的加工全部被国外企业所垄断。这些年的河南呢，通过不断的强链、建链、研链、补链啊，把我们的超硬材料产业链进一步的完善。同时我们的超硬产业链的不断的壮大发展，也助力了我们的半导体、深井钻探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好，那今天的我们的向心进行时还有哪些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时间到，
2: 给了特别充分的外延信息，然后又提炼出了角度，
1: 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打分。看来我们来参加的选手们运动天赋都很好，至少都很爱运动。
0: 对，先是篮球，后是足球。
1: 你看我们的健康组合都是我们的点评嘉宾，是不是？所以充分证明了健康很重要。健康组合有什么样的点评？
3: 耀阳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新闻主播，现在在做很多新闻的撰稿、主笔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径。越是成熟的时候，越需要让自己不断的还有新知生长出来。谢谢，
0: 谢谢康老师。
1: 李耀阳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给李耀阳打出了96.5的分数，哇，
4: 稳了稳了，
5: 意料之中。
1: 大众评审给出的分数96.006分，李耀阳这一环节最终得分96.302分，暂列第一位。
6: 神仙打架了，开始啊，
7: 打起来了。
8: 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1: 我们要有请中国电视报编辑部主任刘征为选手来进行您的点评。
9: 谢谢王宁。我呢想到两点，一个呢就是真实的体验呢能够帮我们通过在场感产生说服力，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要从传播者转化为连接者，努力融入生活而不是凸显自己。新闻主播这个共情能力才能让这个信息转化为用户的关注和共鸣，让新闻评述更有温度。如果用做菜来比喻吧，新闻主播呢就需要用自己的技巧和沉淀，让这个菜肴里增加更多的锅气和灵魂。谢谢。
1: 当个新闻人真的好不容易啊，这个长跑的路上，这我们得跟自己跑，跟新闻事件跑，不管咱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吧，我们的脚底板得踩着泥，得坚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得是一颗滚烫的心。现在还是要继续回到我们滚烫的赛场。
10: 来到这个舞台，没有谁真正的松弛，只能说是表现的松弛一点。我的目标说实话就是被大家看见吧，我觉得被看见对于我自己来说已经赢了。
1: 有请第五位选手连少鹏。
10: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参赛选手连少鹏，接下来将会带您走进雪山原始森林，到第一现场感受新闻最真实的力量。
1: 好，接下来进入你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1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寻宝动植物王国，我是主持人连少鹏。

0: 六月份，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40只滇金丝猴从展示区放归至了保护区。一段时间过去了，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到海拔5482米的扎拉雀泥峰，为您带来现场报道。采访第一天，我们还没有找到猴，却先遭遇了熊。在距离驻地200米的一棵冷杉树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篮球直径大小的非常新鲜的熊的抓痕。同行的监测站站长江次农部判断说，熊留下这样的痕迹就是为了警告附近的动物不要再靠近了。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紧张，我在想怎样缓解大家的情绪。我说，那这算不算是熊给我们发了一条朋友圈啊？站长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说，当然算，那我给他点个赞吧。说着我就把手摁到了抓痕上，痕迹很深，我感受到一种野性的力量。第二天，我们终于找到了正在觅食的滇金丝猴一家，看到他们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感到安心。我们就这样屏息凝神地记录下这宝贵的一幕。滇金丝猴的主食是松萝，当地的朋友说，其实人也能吃。来都来了，对吧？说实话，味道苦涩还辣嗓子，建议大家不要太感兴趣。节目做得有意思，还得做得有意义。在去年的10月份，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大量渲染哀牢山就是现实版云南虫谷的说法，加剧了哀牢山的网红化和当地生态保护的矛盾。为了吹散这团人为制造的迷雾，我们决定进入原始森林一探究竟。没有特效，不加滤镜，节目开始拍摄，我低头一看，突然发现好几只虫子正顺着我的腿往上爬。我们就这样一边遭遇着不确定性，一边给大家讲解着确定性，感受着原始森林气温快速的变化，聆听着大山的呼吸，还原一个真实的哀牢山，也引导游客到哀牢山已经开发的景区打卡，而不是到生命禁区去冒险，将网上的流量转化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量。我们就这样走出演播室，到雪山，到草原，到原始森林，到第一现场，感受新闻最真实的力量，去用心咀嚼品味新闻元素最新鲜的滋味，回应社会关切。屏幕前的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一起出发，寻宝动植物王国。
1: 那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来看看你的选择。
0: 10号题。
1: 好，这道题是来自总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一起来看。
2: 这个春天，在上海36个时尚地标、近100场品牌新品首秀、11个展会、20余场时尚活动轮番上演，展示出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独特魅力。不仅在各大商圈，在老厂房改造而来的产业园里，创意首展也是一场接着一场。不久前，上海从展会支持、通关便利、财政激励等方面推出10项举措，支持首发经济，吸引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以首发经济为引擎，新的消费动能正在不断被激发出来。总台央视记者林珊，上海报道。
1: 进入新闻演播区。
0: 好，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今天的上海以距离世界最近的舞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制度创新的深层价值。而这样创新的光谱在不断的辐射和蔓延，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同频共振。还记得2013年一带一路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质疑，你的带画在哪里，你的路建在何方。但一段时间过去，一带一路的核心精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这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搭建和平发展的全球性的旗帜，发展的现实将会是最好的回答。
3: 首发经济是指第一次亮相，
4: 首秀、首展、
5: 首店。
6: 我觉得这个他谈一带一路会不会有点偏啊？
0: 此时此刻的上海，用首发经济的经验为丝路精神写下最鲜活的注脚。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乐章，不是个别人的键盘之下，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当中。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时间到，下面我们请专

0: 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来为刚才连少鹏的表现打分。
1: 少鹏评述的那一部分，首发经济它和一带一路有没有关联？当然有关联，但首发经济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推动创新来不断的激发内需，然后再扩大投资的效益，进而提升经济的增长。如果直接说首发经济就是为了一带一路，缺了中间的那一环，只是头和尾啪的一下接在一起，就会让人感觉略有牵强，而且会让听者觉得，哎，对于首发经济到底是什么，你是否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认知？谢谢，
2: 谢谢，谢谢。
3: 平时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有大量的这个新闻评述的内容要操作，功夫在室外，平时你就要去注意打好基础，关心新闻，关心时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比赛环节当中，专业评审对少鹏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5分，连少鹏专业评审给出的分数是94.667分。再来看线上大众评审团，线上的大众评审95.6分，连少鹏在这一环节的最终得分为95.04分，他的排名暂列第三位。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要祝贺连少鹏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4: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面对着很多人，很多的即兴突发的状况，可能会刺激到一些新鲜感，在舞台上自己的一些表达欲望，希望可以给自己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6号选手白晨阳。
4: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白晨阳，我想通过新闻赛道检验自己作为一名主持人的可塑性。
5: 哎呦，真好看这衣服。
6: 我今天穿了一身新中式，所以希望破除大家对于新闻主播的刻板印象，不仅是西装领带，而且我们还可以让中华文明永常在。
7: Nice，
0: 开始你的自我展示环节。
6: 好的，
0: 计时开始，
6: 一起走进今天的人物。
8: 他是船长，也是
9: 来来来来来，
8: 他是重庆中线长江段上最后的摆渡人，
9: 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好的洋溢。
6: 这艘渡轮渝中客2180是目前重庆洋渡镇道中线唯一的水上交通工具，又被称为最后的水上公交。这名男子叫秦大义，是这艘船的船长，几十年如一日，他是菜农们唯一的希望。清晨6点，伴随着这首船歌凉州词，秦大哥带着老人们起航了。我身边是渝中客2180的船票，5到12元，10年都没涨价。即使现在不挣钱，他也没想过卖船转行。而当我问到是什么让他如此坚持，他的回答很简单：
9: 生活都无法维持这个生活嘛。
6: 这家一哥爱心驿站是秦大哥自己掏钱租的门面，卖完菜的老人冬天可以喝到热汤，夏天可以吃到水果，河边淤泥深，怕老人们发生危险，秦大哥就一级级的修台阶。因为劳累导致急性胰腺炎2次住院，出院第2天不顾医嘱就开船。他说自己住院的每一天都放心不下这些老人。如今秦大哥成为拥有340多万粉丝的网红船长，面对这么大的流量，不为所动的秦大哥坚持开直播，帮助菜农售卖滞销蔬菜。一艘船承载着乡愁，也承载着老人们的希望。我想秦大哥就是老人们心中的船，载着他们驶向幸福生活的彼岸。而正是因为有着很多像秦大哥这样的凡人微光，才有了新重庆这艘巨轮的扬帆远航。哇，
5: 眼中带泪啊。
6: 而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微光点亮这里，带着新重庆人找到心中的船，走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很好，准备的太充分了。
0: 那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你的选择是
6: 2号题。
0: 二号题目是由总台浙江总站提供的，一起来看。
10: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超市义乌，白天逛小商品城，晚上走。

0: 京夜市，义乌用截然不同的两种热闹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经济的澎湃脉动。傍晚，随着管理人员的一声哨响，摊主如潮水般涌入三铁路。除了能够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我还能够看到很多外国的客商。像眼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90后的数码摊主，是14年前来到义乌的。他在夜市从零开始。他说，夜市让他收获了事业，让他和各国的客商成为了朋友。夜市让他觉得生活就是要生机勃勃的。
1: 总台记者夏周义乌报道。
2: 来，走进你的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感谢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提到义乌，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的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产自义乌的吉祥物弗里热，你可能还会想到的是那100万只奥运手环。而我告诉你，这一次义乌的夜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据数据统计，去年的义乌夜市已经年成交额突破了29亿元。除了可以品尝到各国的小吃，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很多的创业致富经。只要你肯干，只要你有梦想，你就在这里能有立足之地。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成为半个中国通。而如今义乌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交汇的一个路口。去年数据统计，义乌的经济进出口总额已经逼近了7000亿元。我相信未来义乌夜经济会继续书写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汇传奇。谢谢。
2: 时间到，语速很快，信息量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陈阳打分。秦大哥，知道他的故事会成为你的一面旗帜吗？
3: 我在比赛之前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我说，秦大哥，我要带着你的故事走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了。他只给我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因为他不怎么会表达。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不论我去怎么样去问，或者是怎么样去挖掘他的故事，秦大哥说的只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不开船，当地的菜农们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
2: 希望这艘船可以带你走更远。
3: 谢谢王宁老师。
2: 有请我们的点评嘉宾。
4: 刚才你也提到了秦大哥特别不善于言谈，其实有一种方法，我们从和他有交集的其他人身上啊，来反衬他，背面附粉，其实同样这个人物也能够立得起来。通过那些老人们来说他们眼中的秦大哥，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这样一个好人他的行为逻辑到底是什么。当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的行为的逻辑在我们的报道当中更丰满更成立了，那这个人物也就真的能够走进更多人的心。
5: 第二个部分，新闻评述，它看起来好像是义乌的一个话题，包括它的这个夜经济，义乌的这个夜经济背后面临着外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喜怒哀乐，这样的话可能你在表述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讲述一些数字了。
3: 谢谢鲁坚老师，谢谢。
2: 来看看专业评审打出了什么样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95.4分。再来看线上大众评审，平均分为95.175分。这一环节白晨阳得到的最终得分是95.310分。晨阳是我们的第6位选手，所以来看一下你的排名，现在白晨阳位列第3位，
6: 内屋坐满了。
2: 看来我们的比赛的顺序在这样的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暂时进入晋级区。
7: 马上就要走上这个舞台，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从大赛的观众变成参与者，大赛对我来讲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结果不重要，关键是享受大赛，享受大赛的舞台。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7号选手李洪波。
7: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李洪波，主持人大赛我终于来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乡土新生，我是主播洪波。10年前我做

0: 追梦的勇气和信心。
1: 好有感染力啊，他的表达很真诚。
0: 他叫三小，是菜地沟唯一的年轻人，为了照顾老父亲留在了村里。大家看，18岁的小伙子起初一见生人脸就红，张不开嘴说不出话，他曾因为我听不懂他的方言急得直打手势，而后来通过广播，他也渐渐地学会了说普通话，还用普通话尝试着一点一点和外界打交道，了解政策，开始发展养牛产业。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通过广播，村里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了，乡亲们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山外的大门。广播就像一座桥，它让我和村民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让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村民内心的大门。对了，2019年，他们还和我一起站在了总台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您瞧，是不是特别帅啊？这是我的村民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走进央视，但开门大吉的后劲儿真的很大，他为大家打开的是一扇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大门。铺路修桥，养牛种地，架网通车，搭台唱戏，三小用在广播里学到的政策知识继续扩大他的养牛产业规模，还在手机上下载了智能养牛 APP， 实时监测牛群健康。乡亲们通过 AI 识别病虫害，用大数据学习科学种植，而我为广播站注册了公众号，开始帮村民们直播带货，把我们的牛肉、土鸡蛋、土蜂蜜卖到了全国各地，鼓了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从指尖没有信号到心间充满希望，从方言鸿沟到心灵共通，三小和我，菜地沟和太行山，以广袤中国的最小单元，见证了伟大时代的最大变迁。村民朋友们，这里是菜地沟乡村之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哦，
1: 真的有攻一下击中心灵，他的故事真的很特别啊。
2: 我们开始你的第二站，你选择哪道？
0: 我选择第一。
2: 来自总台湖南总站，一起来看。
3: 湖南邵阳一位美术老师因复原中国传统甲胄火出圈，他用5000多片甲片手工打造重达30公斤的铠甲，让课本里的黄沙百战穿金甲有了真实画面。他的铠甲细节考究，每一套都严格参照历史资料。如今他已制作上百件甲胄，并在网上分享创作过程，获赞超120万。总台记者王延军湖南邵阳报道。
2: 走向你的新闻演播区，加油。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好的，计时开始。
0: 感谢我们前方记者为大家发回的报道。新闻有观点，观点有解读。首先，我们想向这位来自湖南的谭老师致敬。正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有传统的技艺的传承，才让我们看到古代甲胄真正的模样。我想，他的复刻不仅仅是复刻的技艺，还是传承着中华文明。那真是鱼鳞甲缝，鱼鳞甲缝，严丝合缝。
4: 哦，卡住了啊！
5: 感觉他是
4: 没到。
0: 你看他听，
6: 他错一个字儿，他影响非常大。
5: 说实话，即兴评述其实没有准备的特别充分，会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没办法，来了，站到这个舞台上，那又是你热爱的舞台。我必须把这个环节都走完。
0: 鱼鳞，鱼鳞甲片，严丝合缝，古人智慧跃然眼前。我想湖南的这位谭老师，他的甲胄复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而接下来啊，谭老师还将把他的甲胄作品进行更多的复刻，让更多的人看见中华五辈文化的智慧。我相信他的这种实践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带来宝贵经验。谢谢。
2: 时间到。

0: 莫大哥棒。
1: 现在我们开始打分。两位点评嘉宾应该此时此刻有好多话说哈。
2: 确实有很多话说，康辉老师尤其有话要说。
3: 大概将近30年前，我收到了一封观众的来信。这个观众当时是一个中学生，他在信里边就表达了他很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我的同事，可以和我一起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我给他回了信，我鼓励他，我说你可以努力的去考学习这样的专业。今天他来到了这里，李洪波。
4: 缘分就是缘分吧，
5: 这、真是这样啊，
2: 真的、哇！
3: 前面那3分钟的自我展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这是特别中国的生活，特别中国的表达，因为它真的就是从乡土当中生长出来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热爱，他可以照亮别人，多好啊！谭老师和你有很多共同之处，热爱、执着，做一件自己认为特别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的事。如果你能够从自己和谭老师这样的一种共鸣共通开始进入你的即兴评述，一定比你现在做的这个角度更动人，同时它也会让你在这90秒当中没有那么的紧张。
4: 谢谢康老师。
1: 来看专业评审给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专业评审团平均分为93.667分，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3.553分。李洪波这一个赛段最终得分93.621分。很遗憾。
4: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真的特别知足了。已经
6: 老乡们，我终于来到了央视讲我们的故事，成功了。
4: 老师们再见。
1: 我们的比赛不设限，还可以再来。
4: 好的，
1: 康辉老师。哎呦，
2: 康辉老师难得的走下了点评台。哦，绷不住了。
7: 这样一份求索的精神，这样一份执着，对自己的未来不设限的勇往直前，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6: 如果说站到主持人大赛这个舞台上是一个梦想，那康辉老师拥抱我，那是一个梦，一个梦实现了。坚定自己的初心，坚定自己的梦想，只要追梦，就不要给自己设限。你试一试，试一试，或许就行了。
8: 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们一起同台竞技，能激励我去汲取到更多新鲜的知识，超越曾经的自己，这是我给我自己设下的一个小目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
1: 有请第8位选手侯雪庸。
8: 新闻是一个很幸福的行业，每天都是崭新的。演播室播的寥寥几行的岛屿的背后，是千行百业的高光时刻。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侯雪庸。
2: 这个人很值得期待哦。
9: 稳当。
1: 首先打开他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8: 各位好，欢迎收看拥抱两会。今年呢，是我作为驻会记者参与全国两会报道的第3年，而这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10: 哇，林书记，
11: 我是雪庸。你的滑板呢？
10: 怎么样？
11: 漂亮吗？
8: 没错，我还兼任了化妆师。而我的模特呢，是即将走上代表通道的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胡张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宝林。前一天啊，他有点害羞地跟我提出了这个请求。从来都没有化过妆的他，想用最好的状态让世界听到中国乡村的声音。1981年，他24岁，是刚远嫁到天津的山东姑娘。40多年前的胡张庄村被称为天津的北大荒，芦苇荡，盐碱地，土坯房，但他扎根在了这里，

0: 和乡亲们共命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他深知土地才是农民的根。在年复一年的时光流转中，他逐渐看到了脚下这方土地的价值，富含钾元素，适合葡萄的生长。他就带领大伙盖大棚、建冷库、开酒厂，把胡张庄葡萄打造成了京津冀响当当的品牌。葡萄藤结出了致富果，盐碱地种出了丰收苗，北大荒开出了幸福花。在直播开始之前，他跟我说：“小侯啊，你站得离我近点，我看见你我就不紧张了。”但是他殊不知，那时候我的心跳得跟他一样的快，因为我们同频共振地想要讲好这座城市的故事。聚光灯中，他操着一口淳朴的方言，开始了动情的讲述。站在他几米开外的我，好几次都红了眼眶。我好像看到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闪耀的灯光，照亮了140公里外的葡萄架。结束之后，他笑着摸了摸脸上的妆，问我还行吧。那个时候的我突然就意识到，乡村振兴路上最美的妆容从来都不是脂粉，而是像他一样用40年的坚守为土地描眉，为岁月点唇。这条路中国千千万万个杨宝林们正在携手，他们让我们看到所有向下扎根的岁月终将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也让我们相信，信土地的力量，信时间的答案，信每一双沾满泥土的手都正在改变中国模样。谢谢大家。
1: 打开你的即兴评述环节，选择你要面对的题目。
0: 我选8。
1: 来自总台江西总站，一起来看。
2: 乌源的年味呢，十分的浓，它不仅体现在餐桌上，更在街头巷尾。您看这边这个啊，是桂花灯，在乌源人的方言当中啊，灯与丁谐音，所以银灯啊，又有祈求人丁兴旺、迎接吉祥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花灯，这其中最为常见的要数这板龙灯。那么在过去呢，板龙灯是由家家户户的这个板凳组合而成，村民们啊还会在上面画上花鸟鱼虫等等的一些吉祥喜庆的图案。总台记者殷俊奇，江西婺源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好的，感谢总台记者从江西婺源为我们发回的报道。现场的年味真的是太浓郁了，我觉得都要溢出屏幕了。这跨越千年的仪式感，正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在2024年的12月4号，中国的春节首次申遗成功了。这个承载了我们中国人太多记忆和情感的节日，终于登上了世界非遗的舞台。我相信在那一刻，全球的华人朋友们都在振臂高呼，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么2025年呢，是春节申遗成功之后的首个春节，用非遗的方式，用非遗活动去迎接非遗年，也逐渐成为了各个城市的共同的一种表达。
3: 这个点踩中，
4: 对，踩得非常好。
0: 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其实除了江西婺源这样的年俗活动，它不仅已经在国内的遍地开花，而且也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那我们希望2025年非遗之路能够越走越宽，祝大家新春快乐。
1: 请为侯雪庸打分。
3: 雪庸，我觉得也提供一些方法吧。嗯，电视化的思维很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前一天他有点害羞的向我提出了这个请求。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想看他那个真实的反应和状态。嗯，可以留给一些我们现场同期和他本身的这种真实记录，把一些信息留给画面，留给视觉，不用填得太满。嗯，
0: 好的，谢谢鲁杰老师。
1: 打开。专业评审给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6.667分。再来看看线上的大众评审团给予分数，97.186分。哇，
5: 好棒好棒好棒。
1: 侯雪庸最终得分

0: 96.874分，他的排名，侯雪雍暂列第一位。
1: 来了，
2: 谁在敲门？
1: 来了。
3: 一五级的棒交到了一六级的手里，
2: 太好了，说的太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4: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确实很久没有做过新闻了，我是觉得能表达成这样，我还相对比较满意，更多是激动吧，就能够在那个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6: 来这里我也只是为了检验自己，我想带着大家重新的去认识乡村，重新的去认识基层，把我在工作当中发现的这些细节分享给大家。
0: 有请第九位选手季千燕。
6: 观察基层最细密的针脚，像小草一样野蛮生长。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季千燕，我是一个来自上海的草根主持人。
0: 来，打开你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7: 英雄何必问出处，振兴路上见真章。各位好，欢迎收看乡村风云人物榜，我是主持人季千燕。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两位来自上海市奉贤区的人物。这两位人物啊，一位能说会道，一位威震八方，两位都身怀法宝，引动村里风潮。欲知详情，听我细讲。话说这第一位人物是上海市奉贤区六墩村的书记瞿东。自从2022年10月长凳夜话工作机制在六墩村正式成立，这书记就搬着板凳坐到哪儿聊到哪儿，从修路聊到垃圾分类，从三块地改革聊到法治建设，村民的烦心事儿越聊越少，经济越聊越好，村干部和乡亲们的感情也越聊越深了。如果说这第一位人物是能说会道，那咱这第二位人物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人狠话不多。他是奉贤区八字村的王忠敏书记，大家也爱叫他火钱书记。这位书记啊，之所以这么的霸气外露，其实呢只是为了捡垃圾。曾经村民的卫生习惯不太好，这书记二话不说自己拿起火钱上街捡垃圾。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也自发加入，和书记一起组成了火钱小分队。现在八字村已经成功爆改垃圾分类示范村，搬着板凳在家长里短间看发展，拿着火钳用实际行动做表率。23年，刚从大学走进田间地头的我，在这些身怀绝技的村书记的带领下，真正走进了乡村的故事，主持村晚，宣传乡村非遗，学做农家菜。渐渐的，我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草根主持人。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下是这么细密的针脚。现在的六墩村已经成为了上海小有名气的度假村，因此瞿书记特别高兴邀请我做他们村的荣誉村民。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邀请各位，如果有时间记得来我们村打打卡，到时候我还有更多乡村人物的故事想和您分享。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很棒很棒很棒，真的棒。
0: 确实啊，小身板里有大能量。
7: 谢谢老师。
0: 即兴评述只剩两道题了，
7: 我的幸运数字9。
0: 第九题来自总台北美总站，一起来看。
8: 美国犹他州塞达市的城市中心公园入口处矗立着一座铜像，它就是海伦·斯诺。在丈夫埃德加·斯诺完成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后，海伦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于是下定决心前往延安。1938年，他出版《红色中国内幕》一书，向全世界展现洋溢着希望和活力的延安。
9: Now that's what her mission was, i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
10: It doesn't matter what culture you're from. 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beliefs, but we all want the, I think.It's the same thing, heart to heart.
11: 北美总站记者许涛，美国犹他州塞达市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
7: 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聚焦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叫做海伦·斯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美国记者。我想听到他的故事，我们的心。

0: 中油然而生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感动。这位记者只身来到中国，用他客观的笔触记下中国的故事，又将它讲给世界听。我记得海伦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写书并非为了出版社，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青年。的确，他用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只有充分的互相尊重才是保鲜友谊最好的办法。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如今的中国已经有实力让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世界都没有办法忽视中国的故事。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架起一道时空桥梁，邀请海伦再来中国看一看会是怎样的景象，因为中国风华正茂正当时。谢谢各位。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刚才季千燕的表现打分。
2: 千燕呢有一股冲劲儿，这种冲劲儿一上台就能让我们感受得到。这三分钟的作品很生动，因为你确实接触了很多特别接地气的那样一些人物，你同样还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乡村振兴一直到我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中国这样一艘航船往前推进。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看这个作品很重要的这个收获。
0: 谢谢老师。
1: 来看看他的比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给出了95.967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给予千燕的分数95.867分，千燕的最终得分95.927分。千燕来到了第三位，我们要祝贺千燕进入到晋级区。
3: 好了，我要再见了，来吧，
4: 好棒，
3: 我为你感到骄傲。
5: 工作了3年，我可能有时候会迷茫，但我今天看到了43岁的洪波大哥，我的新闻理想在我心中更加坚定了。也许下一场主持人大赛我们还能再见。
6: 我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目标吧，我就是想能多讲一轮我的故事，多让大家了解新疆，我就赚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到新疆，那我就大赚特赚了。
1: 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安卡尔。
6: 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安卡尔，准备好听我的故事了吗？
1: 等急了吧？
7: 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精彩的发挥之后，压力挺大的。
1: 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自己现在打打气儿啊？
7: 其实我来到这个舞台就一件事儿，讲好新疆故事。所以只要让我讲我的故事，我就会放松下来。
1: 好嘞，那就开始讲你的故事吧。
7: 谢谢。
1: 打开他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孔，我是主持人安卡尔。20年前。13岁的我第一次站在人群前手持话筒，也是这样骄傲地介绍自己。10年前，23岁的我很幸运地坐上了主播台，通过播报一个个新闻现场，开启了讲述新疆故事的使命。一次采访中，我去到了含氧量不足平原半数、最低气温直逼-40摄氏度的红旗拉甫。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拥有着紫红色脸庞、笑起来略显羞涩的护边员，就如同帕米尔高原上的磐石一般，他们一家3代人在祖国漫长的边防线上日夜巡边，同时也做义务向导，而到他这一辈已经70年了。我想这样的故事不该只停留在冰封雪岭当中，于是我站上了更大的舞台，把这份赤诚传递给更多的人。但我想当面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却没想到
8: 1月4号中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提兹纳府村护边员拉奇尼巴伊卡为救落入冰窟的小孩不幸逝世，年仅41岁。
7: 这是我播过的最痛的一次播报，那一刻我已经完全无法去顾及吐字归音，只想在这短短69个字的播报背后发出呐喊：你们看呐，他是多好的人呐！

0: 曾经我浅薄地认为，我能够一次次地获得拥有话筒的机会，是因为我的专业技巧。可就在播报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人们更在乎的是新闻背后所承载的力量和传递的价值。我想，很多人对于新疆的感受，会带着他们前往新疆千里奔赴，但是他们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新疆的博大、新疆的丰盛、新疆的厚重和新疆的深情。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如旷野的繁星闪烁。我愿在登上帕米尔高原或是去到沙漠腹地，在茫茫戈壁和崇山峻岭中，将一颗颗星星放入行囊，将一张张可亲可爱可敬的新疆面孔刻在心底，等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把这些滚烫的新疆故事说给你听。感谢您收看，再见。
1: 打开你的即兴评述题，只有第五道题了。
0: 那就5号吧。
1: 这是来自总台欧洲总站，一起来看。
2: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近300家中国企业携专利参展，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
3: 眼动控车，眼睛动一动就能控制车辆的启动、停止、前进和后退，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魔法？但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我们现在来尝试启动汽车，可以看到现在汽车已经启动了。
2: 哥伦比亚信息技术和通信部副部长称赞，科幻场景已成现实。从同传翻译机到 5G 加 3D 裸眼平板、仿生机器狗、智能眼镜，中国科技企业的最新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在全球移动大奖提名中，中国企业表现抢眼，占比达到44%，彰显了中国科技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与影响力。马德里站记者廖军华，巴塞罗那报道。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有请安卡尔走向新闻演播区。
0: 好了，
1: 计时开始。
0: 谢谢军华从西班牙为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巴塞罗那会展中心的穹顶被近300家硬核企业的科技所点亮。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科技的革新，更是我们中国的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一个历史的浓缩。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尖端科技，就像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看到的可以用眼神来控制的咱们中国的电动汽车，还有 AI 的同传也打破了语言的藩篱。说到这儿，其实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家乡啊，我的父母每当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他们总会问我，孩子，你朋友圈发的是什么？现在随着技术不断的革新，科技不断的进步，他们的手机也有了翻译的功能，他们终于可以看懂我的朋友圈，看懂现在的新疆，看懂中国，看懂世界。我想这就是科技的发展给予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最大的改变吧。当然巴塞罗那的展示也仅仅只是开始，未来我们的中国企业也一定会努力的务实创新，走出数字全球化的中国之道。谢谢。
1: 让我们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先为你打分。
4: 我们评述一个新闻呢，既要能够看得出这个新闻事件它背后的一个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连接让它落了地，缩短观众和你之间的这样一个信息接收的一个距离。
0: 我本来想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科技的一个进步，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讲这些可能我还不如直接去讲我家乡的变化。我刚刚是在脑海里面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开启了这样的讲述。
1: 你能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他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爱。
4: 没错，
1: 看到他穿着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4: 是，
1: 你带了一块图案啊，这个图案有什么深意吗？
0: 这个是咱们新疆的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个汉代的五星出东方蜀锦护臂，能代表咱们新疆的这些文化，也能代表咱们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穿到现场来会比我的分数更有意义。
1: 对于刚才安卡的表现，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安卡尔得

0: 到的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7.7分。来看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96.590分。
1: 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
0: 卡尔最终得分97.256分，十位选手名列第一位。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哦，
2: 真的完美，向你学习。
1: 拜拜拜拜，
3: 能来已经很幸运了，没有遗憾，以后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接下来华山论剑留给他们。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此时此刻，我们今晚的十位选手已经比赛完毕，让我们用温暖的掌声请出这十位追光长跑者，有请他们。经过公证处的监督核验，让我们一起来看本场十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祝贺你们！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生不设限，这个长跑没有终点，只要我们继续跑着就已经足够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手里还拿着笔，只要我们的脚还踩在现场，那这份真诚永远都不会改变。
3: 老连，你还记得那年主持人大赛现场的连少鹏吗？
4: 愿你永远满怀赤诚与热爱，正如此刻手握话筒的你。
5: 知行合一，王佳琪。
3: 愿未来的你手中的话筒依然能照亮每一个新闻现场，心中的热爱永远比掌声更响亮。
0: 我们本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经烧到杯沿外侧了。
1: 这里有小撒帅气展示平衡之术。
2: 哇，好神奇！
1: 这里有小尼浓情上演浪漫戏码。奇趣实验验证木板平衡理论。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哪一顿产生的热量更多？
2: 热量，呼，
0: 起来，
2: 加油！热，
1: 玩转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我要用一根火柴，让两把叉子能够实现一个悬空平衡。哎，
3: 练了一个晚上，
0: 我的智商是吧？
3: 也就配玩这种游戏。
0: 好，
2: 哇，好神奇！
3: 这还挺厉害的。来，实验员，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魔术。
0: 这个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平衡术吗？哦，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差多了。
3: 怎么叫差多了？
0: 你这个叉子都没有什么光泽。
3: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0: 这是个物理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结构。但这个平衡结构呢也非常脆弱。接下来我们点燃外侧的火柴头，
3: 仔细看，会不会破坏平衡？
0: 哎哎，叉子开始摆动，
3: 它到叉子的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再燃烧了，
0: 仍然平衡。接下来点燃里侧的火柴头，
3: 哇，还在燃烧，哇，
0: 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哇，仍然还在支撑，
3: 这是为什么？还依然很坚挺，但是
0: 非常坚挺。
3: 你看它其实燃烧的只是上半部分，
0: 它靠着杯子的部分并没有参与燃烧，
3: 没有燃烧，所以它依然是很坚硬的。
0: 曹老师，这个为什么呢？
4: 这个重点在它的叉子把是非常沉的，这样使得当两个叉子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

0: 它的重心其实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这个火柴所在的平面，所以说呢，你这样轻轻扰动的时候，它是能够保持原来的平衡位置的。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就是火烧的那个地方就不往前烧了，
1: 没断？
0: 这也是我们这个物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让它快速把热量导走。其实这两把叉子导热是相当好的，说点到那时候基本上它旁边的温度就低于它的燃点，它就不会往下继续烧了。
1: 叉子把火苗的热量给吸走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等于是杯子玻璃把热量吸走了。
0: 如果你要用干火柴，你在家里用一个导热很差的陶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路是烧过去了，
1: 一路烧过去了，
0: 就掉过去了啊。另外一点呢，这个平衡实际上是非常稳定。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鼻尖上。
1: 啊，鼻尖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2: 来吧。
3: 这是要玩什么？
1: 看到这个装置了吗？
3: 它也是个平衡结构。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道具，木板呈45度角斜立在台上，长度3米，100公斤重，而横梁是3米6长，122.5公斤重。现在因为立着是有绳索吊着，把这个绳索一拆它就会倒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拆掉绳索，这个结构仍然能够保持平衡。请各位通过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把120公斤的重物放在横向木板的哪一个位置上，木板和整个结构依旧能保持平衡？ A 红色区域， B 黄色区域， C 两者都能保持平衡。
3: 时间到，
1: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先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答 A 的有33.3%认为是放在红色区域，答 B 的有40%认为是放在黄色区域，答 C 的认为两者都可以保持平衡的有26.7%。选择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张哲峰。那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了 A？
5: 它的板子是112公斤，立柱是100公斤，然后往上放120公斤的重物，我就以一个天平的模型去估算了一下，它的重心一定落在接触面上，它的45度角的这块板子，它的重心位置，它的红区和黄区的位置，120公斤和那边100公斤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上头那块板子几乎就是正好落在那一个接触点上，所以上头那块板子我就给它忽略掉了。我就直接分析人和这个45度角的板子，它们的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它们放在红区利弊的差别最小。
1: 我们问一下两者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未来队的张安之，你答得最快，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两个都可能平衡呢？
6: 我觉得首先这个木板刚才说底下这个竖着的很重，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很重的，而往上加的这个重物还不到它们两个总和的一半，所以呢我认为放红的就是可以的，那加放红的可以，那黄的也自然可以。
1: 你体重多少？
6: 30公斤。
1: 所以我们得加4个它才能放上去，而且我们怎么会伤着孩子呢？对不对？
3: 真的
1: 我们要牺牲也牺牲这种吗？怎么会伤着孩子呢？
3: 我也是孩子。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我们将会找两个人体重加起来刚好是120公斤，然后放在不同的区域来验证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3: 这个人就在我的身边，
1: 咱俩加起来超过120公斤了。
3: 你
1: 多少？
3: 69。
1: 我是55。
3: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能跟我凑在一起是120公斤的人。
1: 所以50公斤，这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儿有秤的，你要上来的。50，有没有？你来。
3: 别说站在板子上，我跟他一块跳下去我也愿意。
1: 我们上秤吧，
3: 好吧，
1: 上人体秤。对，这是人体秤吗？这不明明是，这是菜市场用的呀，这是用来称土

0: 土豆的，你介意吗？
1: 我不介意。
0: 来，上来吧。
2: 好，来，51.51
0: 吧，就算51。
2: 好好，
0: 小妮
2: 来
0: 上秤，71。谁说69？你多少？
2: 69。
0: 谁说69？
2: 我中午没吃这么多呀。
0: 我们算你71吧，70。
2: 71。
0: 所以这个多出2公斤，这个有问题吗，曹老师？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在120公斤，
3: 没事没事没事，
0: 121-122左右。
3: 这个动态范围应该不小，
0: 动态范围可以。好，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一下。
2: 好，
0: 我们给你们吊上这个安全保护装置，然后你们一项一项的来验证。
2: 好，
0: 好吗？
2: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走吧。

我觉得导演组你们这样很不好，以后请你们告诉我，如果实验是需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块儿做的，我愿意。接下来我们把两位实验员小尼还有我们的猜想团成员请上我们的实验台。哎呀，

0: 你看，肉丝儿，天上的鸟在飞，地上蹲了只猴，那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
1: 你以为你俩坐着拖拉机出来很拉风吗？
0: 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我的眼里只有你。叫什么来着？
2: 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李小凡。
0: 好，李肉丝，掌声换给他。我是尼杰克。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实验还是要相当严谨的，因为这个实验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为小尼和李小凡带好我们的安全保护设施，有请。来，先让李小凡在小尼的保护下先踏上横板的红色区域。不要怕，对，慢慢的，慢慢慢。你现在踩的是黄色区，那你跳上红色区。手现在不能抓了，手也不要抓那钢丝。

0: 抓我的手，相信我。好，没关系。好，
1: 慢慢慢慢转脸，慢慢转脸，
2: 好，慢慢转脸，把脸转向观众，转向前方。
0: 掌声给李小凡。
2: 没关系，没关系。往前一点，小凡，两只脚踩在红色的方框里。好的，好，小宁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小心啊，小心！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开始晃悠了。请实验员来帮他们调整一下这个装置的整体平衡。
3: 上面的两位老师呢，你们先不要动，两个吊点同时缓慢下降，下降一点。好，同时下降。好，再同时下降。
2: 哎呀呀，哎呀，
1: 绳子已经松了。

0: 我右边的这个调点啊，它单独下降一点。啊，现在小倪老师双手张开啊，你摸一下那个调点啊，看那个绳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1: 它现在是比较松的，但是稍微还是有点劲儿。
0: 好，那个控制调点的师傅，右边的调点再松一点。
2: 哎呀呀，哎呀！
3: 好，
2: 现在应该完全松了。
0: 好，萨老师，四个调点都没有问题。
2: 好，
0: 可以进行下面的实验。
2: 好的，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在刚才调整的过程当中，两边的调点不断的下降，现在小尼和小凡两个人已经使这个结构处在了一个平衡点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两位千万别动，请调点师傅把两边同时再下降一点点，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现在完全是一个悬空状态。请听我的口号，调点脱扣。

先别动，别动，你们俩最好别动。知道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不？好，现在两个调点已经完全脱离，小尼和小凡完全依靠重力平衡，处在现在这个平衡装置的红色区域。所以从现在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确实是能够让装置保持平衡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 B 选项也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和小凡同时向黄色区域移动。三二一，开始。慢一点，对，你俩一定要保持默契。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别，这个是谁让放下来的？别放下来，把他弄上去。
0: 你真要弄上去？哎，哪边的你是？
1: 所以经过刚才的验证，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就是 A。这来，小凡，小凡到中间，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女英雄。
2: 谢谢。
1: 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和勇气的。你的答案是什么来着？
2: 我答案是 C。
1: 是 C， 你认为两者都可能保持平衡？
2: 因为我选了 C， 所以我才敢上来。
1: 但是实际上在移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对了。
2: 所以我现在想让我的小尼哥哥快点下来。
0: 掌声送给小凡，谢谢小凡。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两个同时跨出那一步，不会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崩塌。
1: 其实就稍微移了一下，
3: 移了一点点，你更别说
1: 都还没挨着黄色
3: 区域。其实距离黄色的那部分还有一点距离，
1: 刚出红色区域一点，
3: 所以那个红色区域就是最安全的区域了，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1: 而且是唯一能够让这个装置保持平衡。所以曹老师，张哲峰说的这个道理，您觉得他的计算方式是基本正确的吧？
4: 他的计算方式应该说是非常正确，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忘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底下支撑那个面的长度是26厘米。
1: 就这个

0: 哎，这26厘米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这个节目给我们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几何结构的平衡问题，它有很大的自重。当两位把角落在顶端的时候，底部支撑它实际上力矩是平衡的，上面的两位更加走近我们的支撑点的时候，整个重力的分布应该是朝我的这样一侧超出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范围，它也就塌了。
1: 像这样的自支撑结构，在过去的建筑里面，类似的都会有很多这种支撑。像无梁殿，它是无梁，但是它的结构非常稳定的。现在我们建那种庞大的建筑非常多了，超大桥。
2: 对，
3: 大家可能知道港珠澳大桥，这个被誉为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这种超大型的建筑。我专门访谈了这个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的这个工程负责人。 他说：“我们造桥，过去是制造提要求，
1: 对，
3: 限制了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制造只能制造多大的钢梁，你可能设计师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桥。
0: 对。
3: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设计师你提出来你想要多大的钢梁，中国的制造业就能给你造出多大的钢梁。
0: 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3: 不仅仅是体现在建筑业。”
2: 其实现在，哪怕是对材料来说，也是这样子。就你需要什么材料，科学家给你设计什么材料。对，
4: 就是说，甚至我们现在提出了口号，叫“原子制造”，就是说，从原子层面设计。感谢我们所有的实验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实验。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既让小尼过足了信心，又让我们对几何结构的动态平衡范围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1: 接下来的实验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这个你玩过吗，小时候？
5: 风车啊。
1: 但这个应该是豪华版的。
5: 对，
1: 我们小时候哪玩过这么大的，然后做的这么精细的？
5: 对，
1: 这个你能有多少种办法让它转起来？腮帮子疼吗？我跟你讲，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另外一个风车。
5: 哦，
1: 你试试。
5: 这个，
1: 把它弄转。哎。 不行了吧？哎，不行了吧？哎，不要毁坏公物。
5: 这是为什么？
1: 好，有的时候，科学节目也有一些超越科学的自然现象，比如说人的意志力。

0: 他真的在转。但是为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原理？
2: 空气遇温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的体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手掌，比方说和它这中间环境有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的话，应该能很轻松驱动它的。
1: 所以刚才我站在风车下面，它转起来是因为我的体温吗？
2: 对，
1: 我的热能热量。
2: 对啊，
1: 把空气加热了，然后空气往上升，我相当于一个蜡烛。
2: 对啊。
1: 所以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改变周围的温度，
0: 好神奇。
1: 空气运动起来，风车就转动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在等待我们。
3: 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移步第二现场。实验将用到两个特制的塑料棚，以及两组特别的实验员，他们分别是管乐队和运动队。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两队人数分别为15人。且性别比例完全一致。其次，两队的总体重都是1000公斤，且平均年龄都是26岁。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呢？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理论上他们所产生的人体热能会加热棚中的空气，热空气升腾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通过顶端的排气孔进入至棚顶的气球中。哪一顿产生的热能更多，该队所在的塑料棚上的气球就会鼓得更高。
1: 各位，场上的猜想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两队选手，演奏达人和运动达人，稍后他们将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密封的环境中去进行演奏和运动。
3: 实验题目为10分钟内，请问哪支队伍会在棚内产生更多的热能？A 演奏达人队， B 运动达

0: 人队 C 难分伯仲。
1: 请作答。
2: 放眼望去，几乎全部选择 AB， 只有一个人选择了 C。 接下来请第二现场的小萨和楚涵为我们验证答案。
1: 我们请演奏达人，掌声有请各位进到我们的实验棚。我们现在棚内的温度是21.9度，我们外面的室温是18.8度，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它里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3: 对，
1: 倒计时10分钟，计时开始。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23.7度，23.9，23.9，23.9，24度了。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4度，
1: 已经有雾了。

0: 倒计时两分钟，
1: 非常稳定。
0: 五、四、三、二、一，震动！
1: 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
1: 现在棚内的温度达到了25.6度。好，水演员现在把这个架子推了上来，我们要让楚涵到棚顶。打开这个气球的盖子，让气球能够收集到它们的热量以后膨胀起来。演奏达人能够创造多少热量，能够让气球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来，好，请楚涵为我们验证。 A 选项。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棚的上方开了一个20厘米直径的孔，并且用一个塑料气球罩在了孔上。现在我将把塑料气球上方的盒子挪开，大家猜一下气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实验员揭开棚底帘子。大家可以看到气球在迅速的膨胀起来，它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
1: 还在上升吗？
0: 它已经趋于稳定了，现在的读数是30厘米。
1: 谢谢我们的演奏达人们，你们创造的热量让气球上升了30厘米，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身边的运动达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请健身达人队进入实验棚。
2: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达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1: 出来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的，比一比。
2: 求求你了，我觉得他现在此刻内心一定特别痛恨我。
0: 1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3: Come on， 撒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准备好了。
3: 3、2、1，我们开始蹲起，开始。1、2、3、4、5、6。
1: 我歇会儿。
3: 速度要越来越快了啊！8、9，
5: 一起喊小撒加油啊！1、2、3。
3: 1、12、13。
5: 听不见。
3: 加油！15，
1: 我现在是不是像个僵尸片？
5: 小撒，为了选择 B 答案的所有人，你必须好好动起来，
3: 坚持住！
5: 我们现场的朋友陪小撒一起动，好不好？来吧，大家都动起来！
3: 坚持，坚持住，坚持住！准备好，
4: 大哥，这没意思，咱直接尬舞吧！
3: 来，音乐，来啊！哦，我们要热量，热量！呼呼！哇！您看这个龙哥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加油撒老师。
1: 来呀撒哥，
3: 赶紧跳撒老师。
1: 我觉得他一个人跳舞就够了，温度就够了。
5: 小撒来个前滚三，
0: 现在温度已经有26度。

0: 经到达了26.4度。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散发是刚才的2倍，
1: 来。

0: 20.1摄氏度，挑战你的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加油！
1: 加油！
0: 5、4、3、2、1。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验证运动达人队的成绩。大家可以看到气球明显膨胀起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几乎已经完全膨胀开来，膨胀高度是60厘米。所以获胜的是运动达人队。
2: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曹老师，曹老师您说一说看完这个实验之后的感受，为什么 B 答案它是正确的？
3: 那个房子是密封的，但实际上底下那个帘子啊，是从外面的面积比那个洞稍微大一点，从外面贴在上面的。当房子里面的人给空气加热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空气是可以流到外面的，外面差不多是20度，里面刚才达到了28度、29度，这时候把外面的帘子掀起来，同时里面运动也停止了，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里面气体的冷却，里面的气压就会减小，外面的冷空气就会冲到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顶上的那个气球顶起。那么由于运动这方一，它最终实现的温度高，另外一点呢，当它停止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散发着热量，所以说它维持高温的这个条件呢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当掀开帘子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气球顶得高了。
2: 好的，谢谢曹老师。所以要祝贺所有选择 B 答案的朋友们，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第二现场的运动达人们，谢谢你们。近年来可穿戴设备是发展非常迅猛，然而可穿戴设备需要稳定可靠持久的电源，尤其是应用于健康监测和医疗领域的设备，目前这些设备依靠的依然是电池。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看到人体自身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热能，这些热能可不可以收集利用起来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相信在将来人体热能回收利用这一方向上，中国人一定会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4: 在这场活力四射的实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运动是产生人体热能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了解了棚顶气球升起的原理。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们今天是星光大道2026年度的一场晋级赛。
1: 狗狗，
2: 拉倒吧，人家是遛狗，那个狗。
0: 你鼻子不通气吗？
1: 我吐着了。
3: 希望你能越来越在家，把星光大道的舞台当成自己的家。
0: 来自全国各

0: 年第一赛段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争夺六个晋级名额。
1: 八组选手当中只有六位能够进入到下一赛段啊，很激烈。看到了吗，朋友们，把你们的视线往那儿瞅，这两个凳子是留给待定的选手的，第三位选手之后将会产生晋级，分数较低的两位将会在那两个位置上继续关注着比赛的进行以及后续选手的成绩。所以说今天的比赛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激烈。首先为选手加油好吗？加
0: 与我们一路同行的几位嘉宾先跟大家问个好，关键是给选手们加加油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薛浩银。年轻的选手们，拿出你的实力，拿出你的激情，如果现在不拼还在等什么？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今天即将登台选手们的积累和打磨，希望他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尽情绽放。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静。哇，转眼就到晋级赛了，我会用我非常专业的锐评陪伴着大家，当然我会跟薛老师做好分工。对，我主要是从音乐专业上进行点评，他主要是从服装造型上进行把关。大家放心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现在就
1: 开始了，
0: 有点欺负人了。你有什么回击他的吗？
2: 欢迎毒舌顺刘水静老师。
0: 哎呀，我就喜欢你们之间互怼，这也给这个台上的选手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
4: 是的，
0: 好吧，三位朋友请就坐。来来来，星光大道从2026年开始，我们尽量是邀请每期会有我们的年冠军回到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陪伴我们各位选手一路前行。欢迎金美儿。
5: 大家好，大家好。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舞台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所以呢，比起比赛，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加油！
0: 好的。
1: 现在，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荧光棒和双手，让我们欢迎星光乐队和星光海唱团。

0: 姐，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晋级赛的比赛规则。今天这一轮是八进六，晋级赛将采用车轮大战的方式，规则很清晰。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1: 经典越唱，欢乐越响，越唱越响。
0: 我觉得你在里面毫无违和感。来吧，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赵文，我们是来自广东肇庆，也是我们的周冠军啊。我们都是以粤语为主啊，所以呢，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越唱越响。
3: 越唱越响，
1: 本周
3: 周冠军。
2: 希望我们带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一些快乐、欢乐。
0: 怎么样？今天带来什么样的热情似火？
2: 看一下我们的装扮，大概也应该猜到了吧？我们要把那个经典的歌曲风

0: 行到底。
1: 没有看出来了，我们听听他们的金曲带给我们怎样的美好回忆，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越唱越响，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了，
3: 越唱越响。
4: 垂头如又好，懒问候，常嬲嬲，似打手，我恶面口。但这天上抬头，露笑口，笑面口，红的心似一粒，要一大兜。
0: 一起来，

0: 吗？跳的、啊、
1: 不累啊，一点都不会累。还能再跳三天三夜。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组合就是一下他的代入感特别强，就他们忘词儿了，你不觉得他是忘词儿，你觉得他是忘情。
1: 那一忘词儿他在那招呼你，
2: 我是我自己，
0: 对，什么歌词儿我自己编。就是真的爱音乐的人展现出来的沉浸在音乐当中的感觉啊。我上次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教了我一句广东话，叫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人生当下的体验，然后如果这一刻是快乐的开心的、嗯、那是很重要的。
3: 是的，
0: 你们的歌声就像你们身上所穿着的服装一样，那样明媚。
1: 谢谢谢谢。
0: 这次回去之后参加了星光大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1: 知名度也提高了一点点。
3: 对。
1: 很多很多的歌迷呢都问我们了，录制的那些视频什么时候播出啊，他们也很期待。
0: 嗯，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58岁了，看得出来吗？你猜谁58了？
1: 自己站出来。
3: 很多人都说我们骗人的。
0: 对，
3: 但其实就是58岁、嗯、但是呢没有觉得58是老，
0: 对，
3: 而是觉得58只是一个数字，
0: 是，
3: 但是心态永远都不是58，18岁。
0: 哎，是的呢，我就觉得人永远内心得是年轻的，得是有感动的。觉得你们真的就看到你们很年轻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教我一下广东话呗。
3: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数字，1, 2, 3, 4，
1: 想不想学？现场的朋友。我们先教那个一字好不好？广东话的发音，一字发音呢，它是这样的啊，看我的嘴型，一呀，到二了啊，二又不一样了。我跟你说，简单很多，一。
4: 那我来教那个三四吧，三，我们广东粤就是读三，四就是 C
0: 进去的。
1: 五狗，
2: 有什么区别？
1: 还有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要闭合音，
0: 零怎么读？
1: 零。

0: 好，连起来好不好？一、一、一、三、四、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2: 九、
0: 三。
3: 广东话其实你要学的地道很难，但如果你在音乐里学，说不定都能快一点。有一首歌叫《
4: 数字人生》，
3: 数字人生，
0: 一起来看着这个数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
4: 好，
0: 来。

0: 朋友们，我仔细看了一下，没几个张嘴的，我就放心了，有一种在幼儿园考高数的感觉。
1: 我就两句之后就没找着了。
0: 是的。
1: 接下来一首歌，打开投票器，好不好？
2: 好的。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开心，开心，这个很重要。来吧，一号选手，来看一下你们的动力值。哇，78票，
1: 谢谢。
0: 来吧，给还是不给？3、2、1，请亮牌。给了30票，
1: 谢谢。
0: 文博为什么给呢？
2: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第一组嘉宾就可以让我们很兴奋地跟着大家一起摇，他们完全释放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点赞和鼓励的，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3: 谢谢，谢谢老师。
0: 来吧，请坐坐，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虽然高吧，虽然高，
0: 来吧，自我介绍一下。
3: 4票之差，我没有登顶，说唱的火焰绝不能停，差一步周冠我不会灰心，因为我的舞台绝对用心，今天站在这里来挑战，那么今天我要把位置换一换。
0: 他是挑战者，但是跟我们的周冠军就差4票。
3: 这里是王雪，大家可以叫我小雪。
4: 我要把票投给王雪。哦，
0: 我投给具有实力的宝妈
1: 江美玲。
0: 舞台交给我们王雪。
1: 来，王雪
0: 加油。

0: 来吧，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2: 我是王雪的姐姐，我叫龚雨辰。
3: 自己选择的家人。
2: 那个上期的时候就是，不是有点遗憾吗？
0: 对，
2: 不太甘心。他说：“那你姐姐你要不要？我想再来一次。”我说：“我不来了吧。”他说：“不甘心，想再试试。”我说：“那就来吧。”
0: 我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有一个小遗憾，为什么差这个四票？我们的嘉宾说：“姐姐唱得好，我们听到了，你是主要负责说唱的这个部分。但如果你以后能把演唱的部分也加进来，就会更好。”
4: 我最近也在努力的，一直在练习。哇，
0: 这四分真的好大的动力啊！
4: 是的，
0: 来吧，试试看。
4: 好的，我想唱一首一直心里想唱的一首歌，《父亲》。
0: 哦，女儿唱给父亲听。

0: 本来想好好唱首歌，结果梗在那儿了，
1: 这个，
0: 唱不出口了。
1: 每次不敢碰的就是也是父亲这两个词，因为不在了嘛。
2: 一直有一个遗憾，
1: 对，
2: 因为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嘛，但是其实我心里会比较难受的点是因为我爸爸从来没看过我演出，就这是我人生中，我可能人生中以后最大的遗憾就只有这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他，在他心里我一定是最棒的，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骄傲，一定，我说到就做到，一定
1: 可以赚回四票，
2: 我一定可以赚回四票，
1: 加上了，
2: 对，
3: 加油。今天因为了解了你的故事和你的经历嘛，所以我也是小小准备，我想用你最喜欢和擅长的方式给你加加油。
1: 好。
4: 凌晨的录音棚只剩键盘在伴，你把思念揉进乐曲，不敢说得太满，他教你跌倒要站，教你心要向善，所以再痛的坎你都笑着闯。

0: 关。有人说你太拼，不懂偷懒放慢，他们不知道你肩上扛着两份期盼。他从没缺席你的成长，只是换了陪伴。努力开出的花是他最想要的答案。
1: 谢谢。
2: 希望你现在有没有你拿手的一些你说唱水平的作品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1: 我的天空还是想跟姐姐一起唱一下。
3: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新冠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号选手到目前为止的动力值，走起来。哇！来吧，四位嘉宾，三秒钟之后给出您的答案。三、二、一，请亮牌。哦，不错哦。
1: 那个恶毒的话，先让谁老师先说？
0: 鼓励，留鼓励。
1: 因为票都给了，
2: 我开口之前真的压力太大。因为我听到了你声音当中的潜力啊，就是其实你的音色在说唱部分确实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你不是那种完全只能说不能唱的，但是现阶段你真的要好好去加强你在这方面的训练，加油。
0: 谢谢你的建议，恭喜你很高的票数130票。那王雪请就坐，谢谢姐姐，谢谢。来，有请下一位民歌传唱的有心人，黄土地上的吴秀刚。
3: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的传唱人，我叫吴秀刚。
4: 天上的月亮它不会掉哎。
3: 我叫吴秀刚，平时呢就去收集民间小调，民间音乐。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珍贵啊。
3: 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本周
5: 冠军。
0: 我们说民歌唱的像不像，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那个方言地不地道。
3: 对，就是方言的越地道越有味道。
0: 你没有感冒吧？
3: 我不感冒。
0: 你一听他唱歌你就知道了，这陕北民歌唱的那叫一个地道，而且他走街串巷就干这一件事儿，收集陕北民歌。
3: 我希望更多的民间的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
0: 哎呀，听得我这个音乐，
6: 民间音乐。哎
0: 呀，我老想给你捅捅。这个啊，就是这么说话的是不？
3: 我就是标准的。
0: 标准的。
7: 标准的。
0: 你怎么不通气儿吗？
3: 我通着了吗？通
6: 着。这个地方不能喘气，不能从鼻子出气。
7: 是这样。
6: 防止游泳。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来，吴秀刚，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吴秀刚，
0: 加油！

0: 对，我还是紧着了。
1: 你紧着了吗？
0: 着了，
2: 我心跳的突突突。
1: 你突突突的，来，兄弟，说一个风起云涌。
2: 风起云涌。
1: 哎呦，我们在这边吧。哎呀，哎呀。
3: 啊？
1: 你认识他吗？啊，认识，这是朱一团是吗？
4: 老乡，不要紧张，愿你以实力勇闯天涯，愿你以热爱绽放整个赛场，成功晋级，加油！
5: 谢谢。
6: 哎，你这普通话说的可以啊。
1: 行啊。
6: 你对着镜头说一个风起云涌，我听听。
4: 风起云涌。
2: 风起云涌。
6: 哎，也这样。
1: 我觉得你特别逗，我没有调侃你的意思，就是因为看着你特别开心。
2: 对对，开心就好。
1: 我觉得他就是走街串巷的去收集各种民歌，我想问一下，就你收集的民歌有什么有趣的？
2: 劳动号子，我们陕北有一句名言叫蓝羊的嗓子回牛的声，因为蓝羊的歌我唱过了，我唱个回牛的歌。
1: 你再说一遍，哪里？
2: 蓝羊嘛，放羊，
1: 拦着羊，
2: 拦着羊，
1: 拦着羊
6: 啊，蓝羊，
1: 蓝羊的嗓子，然后呢？
2: 回牛的声。
1: 什么叫回牛？
2: 就是牛在犁地嘛，就这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得就是干活的人说，你得喊他一声，就是回声，是吧？
1: 怎么回？
2: 来，儿哟，啊哟嘿哟呵，回来。
1: 嗯，他就回来了。
2: 牛就回来，牛。因为他只会走直线，
1: 哦，
2: 他你不喊他，他就掉下去了，
1: 哦，就前面即使有这个，
2: 对对，他就
1: 勾，
2: 哎，你
1: 如果他是你不叫，
2: 你不叫他的，
1: 他往前走，
2: 他这个声你必须喊，
1: 哦，
2: 你得说回，这妹儿又是耗子，
1: 哦，你那个妹儿是那个妹妹的妹还是
2: 妹儿妹儿？
1: 哦，妹儿
6: 妹儿妹儿，
1: 好明白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如果你唱流行音乐的话，
2: 流行音乐也听了，唱听了没有？九零后也接触。
1: 啊，你是九零后？
6: 啊，大了还是小了姐？
1: 你是九几的？
2: 我九二的嘛。
1: 九二的嘛。
2: 哦，九二的。
1: 唱流行音乐的时候，
2: 唱流行音乐也听，但是我唱歌呢，可能就已经脑子里面就是陕北话了。
1: 那你还会带着这种很浓郁的民歌腔吗？
2: 应该是普通话，我尽量靠在普通话。
1: 你尽量靠近普通话唱，来试试看。
2: 我唱个传奇吧。哎呀！

0: 从小偶然跟你再见一面，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1: 哥，不用想了，不用想了。
2: 不用不用。
1: 大哥，大哥怎么着？你也要唱啊？
2: 谁呀、啊？谁要唱？
1: 他说我要举手了。人唱得好，是这意思吧？好，我觉得还是用你最拿手的民歌，给我来一嗓子亮亮堂堂的，好不好？
0: 可以。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
2: 启。
0: 八九三。

0: 歌真是没办法，就挠着你的心窝玩那种感觉。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三号选手的动力值，走起来。哎呦，
1: 不错
0: 不错不错，89票。来吧，看看这40票大家给还是不给。3、2、1，请亮牌。
2: 我跟其他三位嘉宾真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也是选手出身嘛，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此时此刻选手这个场合当中的一种五味杂陈的这种心态，真的很需要鼓励的。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有点紧，但是呢，我觉得以选手的身份出身啊，这个角度上，我还是想支持你，鼓励一下。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在这里我们要恭喜王雪
3: 成功晋级。
0: 好的，我们先暂坐，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4: 一声唢呐传承曲艺，音乐教师传递正能量。
0: 静静老师好，又见面了，先跟大家好好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5: 好，大家好，我叫张静静，来自安徽，然后现在是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
6: 陪伴他最久的一把唢呐，也陪着他上了星光大道，圆了一个音乐的梦想吧。
7: 风有情是流长，
5: 很喜欢这种民族的戏曲艺术。
0: 是自己来的还是带着学生一起来的？
5: 今天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来的，然后他们给我来助演。
0: 来吧，静静老师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张静静
0: 加油。

0: 要不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张瑞婷，我们五年级。哦，
0: 小学五年级，大大方方的，特别好。嗯，老师平时是怎么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呀？
2: 啊，平时呢，我们在学校里会有合唱课，还有欣赏课，然后老师会在上面一边弹琴，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在下面进行演唱。哦，对，对于唢呐这个本身我自己也会演奏，那在课堂上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展示，比如说唢呐它的结构，以及非常著名的一些曲目，包括
0: 不同的声音
2: 模仿，
0: 不同的声音，您给大家模仿模仿好不好？

0: 布谷鸟。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声音？
2: 知了。
1: 是什么？
3: 是蝉，知了。
1: 哦，蝉。我觉得这样，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在笑声当中，在开心当中，能够掌握一门民族乐器的鉴赏，其实是很关键的啊！你刚才说到合唱，要不然带着我们大家伙儿一块合唱一个什么？所有的朋友一起，能不能？
3: 那也是我在课堂上合唱课的时候教过他们一首非常好听的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
4: 来，孩子们一起就上一次张老师的音乐课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孩子们，来吧，老师回到舞台中央。
1: 咖蔗糖和碱醇，健康碱醇带回家。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来，我们去看一下动力值。
2: 暂时的观众最高票，
0: 四位嘉宾投还是不投？三二一，请投票。102票，来吧，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不锈钢成
2: 功作曲啊。
0: 没关系，老师请稍后，好不好？
2: 接下来有请五号选手闪亮登场。不弹吉他不说话，不是在创作，就是在唱歌。欢迎尹向然。
0: 欢迎向然。
3: 我第一次我亲过你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的
4: 唱。大家好，我是尹向然，我来自辽宁鞍山。
5: 就是声音控制力特别强，而且音色会比较纯净。
0: 恭喜向然在优秀冠军！向然没带吉他不说话是吧？那就咱就直接开始好不好？
2: 尹向然，
0: 加油！

0: 太喜欢向然了。
1: 向然，我觉得他看到他的那种快乐，他说把爱好变成工作，是吧？希望每个人都有这份热爱。参赛之后，你自己生活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2: 确实，确实有一个就是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儿，就是足够让我特别喜悦。嗯，因为就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就是关于明星艺人的演唱会的合音的工作。嗯，啊，就是在台后面给
1: 合音
2: 合音，对。然后呢，这一次呢是前几天在那个成都的张含韵老师的演唱会啊。然后他是因为特殊原因嘛，他请来的嘉宾撞了档期，然后临时
1: 没来，
2: 对，来不了了。所以就是我从台后面上到台前，在台上跟张含韵老师站在一起去唱歌，就是好多
1: 几万人
2: 的那种大演唱会的现场。哇，对，
3: 我见证，因为我也在现场。
1: 你当时怎么想的？
3: 向然那天在一个万人的舞台上跟张含韵一起合唱，而且是一首难度很大的，也是 R&B 风格的作品。
2: 对，
3: 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好，真的。
1: 哎呀，哎呦，真是好棒，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美儿，哎，我模拟一下美儿演唱会，来。
4: 其实说实话，我这么多年真的没有找到合适的和声，我特别的希望有一个真的很优秀的和声，跟我合作。
1: 其实和声很难，
4: 对，
1: 能唱和声那就太不容易了。我们试试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太和谐了。
1: 谢谢。
2: 下次看音乐会的时候想着我们向然啊，
0: 真的好好激动啊，这首歌我真的唱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听到这种
2: 和谐，
0: 我好激动啊，谢谢。
2: 男高音我不知道他的和声，你们需要和声吗？
3: 我会吧。
4: 来，
3: 真要来吗？小伙子
4: 这是什么眼神？
3: 大而不小。有一首歌叫记得，
5: 记得行，我可以把旋律改一下。
2: 那你先唱一个正常的，他唱改编。

别好，这是我们有才华的向然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向然的动力值，走起来。来吧，四位，三、二、一，请投票。给出了40票，因为和声其实是非常有难。

0: 的，他的耳朵他的音准必须得非常好才可以做到。我们来看一下，给了40票之后，恭喜向然成功晋级。
1: 谢谢老师。
0: 来听听四位老师怎么说。
2: 我必须说一句啊，他这个我对他的这个声音的控制，还有他的这种才分，
3: 才分是什么？才华和天分，我帮你找补。
2: 我是很喜欢他的。上一次比赛我也记得很清楚，但是说实话，你今天的选歌我觉得有点过于的温，下一轮你可能在选曲上要多再想一想，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3: 那我就从专业的角度去翻译一下刚才徐老师说的这个温的问题啊，我觉得是因为在整个歌曲的处理的层次上啊，你用的是一种相对比较均衡的方式。其实这首歌到了最后，它要体现出的这个爆发力很强的，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在细节上，在情感上去下功夫，因为技巧其实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你足够的优秀。
1: 谢谢，
0: 加油，谢谢向然。来吧，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阳江的杨方仁，然后现在在南航作为一名程序员。给我翅
5: 膀，让我可以翱翔。你的声音穿透力给我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的，但是可能就是选歌的问题，还有就是搭档的一些配合度上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你可能要继续加油，
0: 别忘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我记得你说你又喜欢艺术，又喜欢就是又擅长计算机，但是因为计算机太好了，他理科太好了，然后就奔了那理科了，但是他也有一个音乐梦想。上次我觉得你收着了，
4: 上次也是有点生病的状态，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放开自我。
0: 你今天怎么样？
4: 今天有备而来，
0: 状态棒棒的，是不是？
4: 对，
0: 好的，我看看方仁能给大家怎样的精彩。来吧，杨方仁，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6: 杨方仁，
0: 加油！

0: 我觉得帮人今天唱的真的比上次好。你平时做的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像大家想象中的程序员，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我们的电脑屏幕前，然后去进行一些编码然后代码。其实很多时候呢，像用户们报过来，就是各位乘客报过来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是要我们程序员去加班加点为大家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对
0: 对。

0: 对，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1: 他们就必须得去做维护啊。
2: 就咱们那些投诉什么，最后都到他那儿去，他改。
0: 刚好我今天那个做南航前端的同事就在，大家可以投诉他。
2: 你叫啥名？你工号是多少？你敢不敢报一下工号？
3: 我是来玩的。
1: 进南航的服务真的很好。他的工作其实跟千家万户万千乘客密切相关，而且跟安全密切相关，所以一点儿都不敢懈怠。
0: 是的，就是非常要谨慎，一定要确保各位乘客的绝对安全，
1: 绝对安全，
0: 生命至上，
1: 压力会非常大。
0: 但是我平时会很喜欢用唱歌去舒缓自己的一个情绪，
2: 释放，
0: 对，同时是也是情绪的一个表达。所以很多时候我比起其他同事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放松自己。
2: 明白，就是说你比别的同事唱得好。
0: 也可以这么说，这个没问题。
1: 这在南航当中我们就是唱得好，是吧？咱们获得过一个冠军。
0: 是的，是
1: 说大声的说，
0: 就代表南航参加过民航的一个好声音比赛，然后拿到了一等奖，也算是刷新了我们公司的一个记录。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音乐在我站在任何的一个舞台上，它给到我的一个是充分的自信，我不会去怯懦，说我不敢展示自己。很多时候我站台一开始我也会紧张，但是站上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向所有观众去呈现我自己，去传达我杨芳人怎么去理解这个音乐，然后是怎么去表达这个音乐，所以他给到我一个有点极面的一个自信的鼓励，所以我在做很多任何事情都不会说再害怕，我会先做。
1: 对，确实是。他说他是个理科生，有的时候他顶在那儿，他就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他就唱歌。我觉得我想听听你唱什么歌，好不好？
0: 好
1: 啊，我们今天涨工资了，
0: 让我酝酿一下，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少。
4: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说我只会胡思妄想，哗啦啦啦啦啦，今天涨工资，哦耶耶耶耶。
2: 就是下班了，准备去约会呢，突然告诉你要加班。
0: 哎，这个还挺常见的。对。
4: 我可以无所谓，加班却让我掉眼泪。
1: 你此时此刻真正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4: 那也

0: 你不觉得会唱歌的理科生还挺好的？
1: 挺加分的。
0: 为什么理科生一定在艺术上是需要有修养的？钱学森先生说过，说科学家要懂艺术。为什么？因为他都是靠创造力打开自己的思路的，在突破上是需要科学和艺术并肩作战。说实话，在情绪的疏导上也是需要的。这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嗯，你喜欢李宗盛的歌曲？
2: 我喜欢，我特别喜欢《山丘》。
0: 你往那边看一看。
3: 看这谁？
0: 来，
4: 加油加油！
0: 要不要释放一下情绪？
4: 好吧，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4: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谢谢。啊，
1: 他有自己的表达，有他这个年龄段对生命的理解和表达。我觉得每一个人要越过自己生命那一座又一座山丘，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无论你多大。
0: 是的，所以我会勇往直前，无畏所惧。
1: 是，这才是青春的样子。谢谢。

0: 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再加30票，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老师。
2: 其实我觉得他山丘的这个部分的演唱其实是挺打动我的啊，因为其实太多人唱这首歌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原唱的这个风格里面，但我觉得今天小杨确实因为他有他自己真实的对生活的感悟，所以我觉得他唱出了一个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力量，而且我觉得他的性格也非常的可爱，是吧？他有他那种理工男非常直接的表达。然后刚好昨天我也是坐着南航的飞机回北京，每次坐南航印象最深的就是都会收到短信，他会说如果您自愿放弃本次航班的餐食的话，您就会获得多少的积分。当然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餐食。
0: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环保理念。
2: 是的，是
3: 绿色出行。
4: 文博，我第二次看到方仁的表演，那其实你说这一次嗓子在家，状态在家，我觉得未来希望你能越来越在家，把星光大道的舞台当成自己的家，所以我给到这10票。
1: 谢老师，
0: 祝贺你方仁成功晋级。
3: 晋
0: 级。有请下一位。我是爱唱歌的宝妈，这个舞台太让人激动了。
5: 是的，是的。
3: 欢迎江美玲。
5: 又紧张又兴奋啊！
0: 先跟大家问个好。
5: 大家好，我叫江美玲，我是一名全职宝妈。爱谁，谁管谁在舞台。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有水哥，摄像头多给我一点镜头，我想让我女儿他们看到妈妈好勇敢啊！跟着这个节奏，有梦想的存在，我就可以拥有舞台。
0: 美玲周冠军，
3: 恭喜美玲。
0: 他平时的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开心啊。
1: 是啊，我看到这个我就哎呦，
0: 又热泪盈眶，是不是？
1: 我就想到，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哺乳嘛，我看到那个形象，那个肿肿的、胖胖的，当时我是觉得心里是挺自卑的。但是现在我回想、回看过来，我觉得好幸福的肥呀、这就是所谓的幸福肥，可能。
0: 对，
1: 其实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唱歌也是这个样子。本来我也是准备就这样子上来唱的。嗯。哦，但是上次周赛完了之后，然后迅姐就说：“如果你没有衣服的话，我借你一件。”
0: 你要是能晋级，你到我房间看看，我有一些衣服，你看看你合身，你要穿走。
2: 怎么看着衣服这么眼熟呢？
1: 对，下了台比完之后，迅姐就拉我去化妆间里面找我挑了一件这个衣服。她说这个颜色红红的，跟你的性格也挺搭。
0: 好看吗？大家说
1: 好看吗？嗯，
0: 因为她上次就穿着毛衣就上来了。我说，毕竟她是晋级赛了嘛。我说，让你红红火火的，你随便挑。然后她挑了一件红色。我说，祝你好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希望好好发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江美玲，
0: 加

0: 开了我光环。你刚才唱歌的时候也是带着光环，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0: 希望你两个孩子能看到妈妈的这个光环。
1: 对，我来这个舞台其实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要我的小孩能够看到妈妈不一样的一面。
0: 嗯，两个
1: 小女孩，一个4岁，一个1岁。因为平时在家里面带小孩嘛，为了方便，大家当过妈妈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不能穿太漂亮的衣服，然后哪怕有一点点的小装饰都不行。
2: 所以平时怕孩子，对，
1: 因为怕小孩去抓嘛，是不是？
0: 这次来星光大道，足足的美了一回。
1: 关键是还可以让我的小孩在电视上看到这么漂亮的妈妈，我真的我心里，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对，
1: 我女儿她，因为她经常听我唱歌，她自己也会编一些词来唱儿歌。哦，
0: 真的？
1: 对对，比如说她唱《两只老虎》的时候，她的名字叫牧羊，她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牧羊可爱，一只没有牧羊可爱，真奇怪，真奇怪。
2: 艺术细胞这块不说，但是自信这一块反正是拿捏的挺好。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那么的神奇，它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能量都可以传递出去，非常的好。我也接受到了来自音乐给我的能量，我觉得特别幸福。
0: 我觉得真是看到了你一次一次的不一样。他爱人是做地质的。你知道地质队是非常苦的，就是常年不在家，回来一下真的就是帮他稍微干一点活。有没有问一下家里都还好吗？
1: 有，他说没问题，你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事，就是应该还是有点问题。
0: 对，他一边唱着歌，一边在星光大道比着赛，一边担心家里说俩孩子，
1: 是的，
0: 老公一个人搞得定不？
1: 是的，
2: 你说这事儿又哭了。
0: 他省钱，老抠了。作为家庭主妇，那当家真的是
1: 必备的一个技能。
0: 你怎么省？
1: 能不买就不买啊。对，然后我小孩，两个小孩到现在基本是都是捡别人的衣服穿，然后就是他们的推车，就是从第一个小孩到现在没有买过，就我都是挨家挨户去问，你们家以前小孩车还剩不剩啊，衣服还剩不剩啊，就这样啊，一点一点的抠。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很好，其实他穿着舒服就好了。
0: 对，
1: 而且我那么抠
0: 出什么来了？
1: 抠出一个小4轮。哎呦，我有带照片过来的。
2: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开始的。
1: 对对对，这是我最开始，这个单车是我同事送给我的一个。
2: 这单车有年头了。
1: 对，后面的那个推车也是别人送的，前面这个包也是别人送的，除了我女儿，
2: 孩子是自己的，别的没有了。
1: 对，然后后来那个单车嘛，因为骑起来上坡太累了，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说，那我再给你一辆二手的电单车、
2: 单车变摩托。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定个目标，换一辆电动车。
2: 这后面一个，这肚子上还有一个。
1: 对，现在就是哎呦，虽然只是付了一个首付，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幸福。
0: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生活，自己心里最踏实。
1: 是的，全都靠自己，房也是自己贷款买了，车也是自己贷款买的。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我觉得太幸福了。我感觉我们两个的爱情跟别人也不一样，真的都是我们自己赤手空拳奋斗出来了，我拿在手里也踏实，还能够给爸爸妈妈证明我们是有能力有担当的，以后靠我们没问题。
0: 哎呀，我觉得挺好的，该哭哭，该笑笑，这不就咱老百姓的生活吗？
1: 对对，还是要努力，我感觉
0: 还小
1: 梦想离我们还是不远的吧，应该。

0: 十家的豪宁，真的是不光是自己这一代旺旺的，然后上一代有保证，下一代教育好。
1: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故事，
0: 对，
1: 有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那就跟我们的嗨唱团一起去那边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梦，一定不是梦。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吧。
1: 他蔗糖喝减醇，健康减醇带回家。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玲这一轮的动力值。92票也是很高的票数了。好的，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亮牌。再加40票，恭喜美玲成功晋级。
2: 谢谢老师，谢谢迅姐的衣服。
0: 台下
3: 准备吧。
0: 那到这里我就要跟静静老师暂时说声再见了，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4: 很开心站到这个舞台，然后也可以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才艺，所以呢其实已经很满足了。
0: 谢谢静静老师。来，静静老师请走上
3: 星光大
0: 道。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超市大姐也有梦，48岁，做自己不嫌晚。
3: 欢迎李小燕。
0: 今天大家问个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淄博的李小燕，我在我们淄博张店区开了一家便民超市。
6: 想问他知道不知道我
7: 鲜花。我刚发现小燕姐姐唱歌这3首歌她都有一个特点，每次唱完之后她就马上捂脸。
0: 她是一个悲伤的人。
7: 小燕姐姐我觉得可能还是上台经验略有不足，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拉一点票。
0: 谢谢小燕姐，请走上星光大道。就上次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是来自于千行百业，就是一个超市里的小姐姐的样子。但这次今天精心打扮了一下，
5: 从来没有化过妆，
0: 从来没有化过妆，今天可漂亮了呢。
5: 谢谢。
0: 我们看看她平时工作的样子。
3: 这是她那超市，
0: 5点半就得起来，
5: 对，
0: 进货，然后开到9点，然后9点钟就开始营业加直播。但是他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是，上次田震去他的超市了，跟他一起合唱了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3: 《野花》，
0: 是吧？《野花》。
5: 我心里特别害怕，因为我从来没上过舞台，
0: 对，更没有跟乐队合过。
5: 对，
0: 这是他很担心的地方，就靠一把吉他，拜托你们了啊！来吧，大燕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大燕姐。

0: 你站在这儿唱歌什么感觉？我想问问你。
1: 害怕的感觉，
0: 心里
1: 突突的感觉，
0: 心里突突的感觉，突突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1: 对的，
0: 就是你记住你此时此刻，因为我刚才在下面看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大燕儿姐真的特别美好。大燕儿姐平时是在超市工作，但吉他弹得不错哦，怎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是90年代参加工作以后，自己能挣钱了以后，那就是学了这个吉他，业余时间
0: 就是用，基本上半是不是得小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一把吉他、
1: 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吧。
0: 但是你会发现它很有用，人是需要这样精神的支撑的，它跟柴米油盐无关，它其实能帮你撑过很多东西，比如说它的这把吉他，也许那个月没吃上饭，但是精神食粮饱饱的。
1: 是的，我是77年出生的，虽然那个面相很老，但是我的内心啊是很年轻的。
0: 我看到他的简介里，他说48岁正是做自己的时候。
1: 是的，
0: 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1: 对。
0: 所以各位，无论你现在多大，你都是正是当打之年，你不放弃自己，命运不会放弃你。
2: 除了田震老师的歌，有没有其他的？
1: 像梦一样自由，
0: 摇滚
2: 摇滚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我们大燕儿姐拿到的动力值，走起来。有，
1: 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观众最高分，
0: 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恭喜大燕姐成功
2: 晋级，越唱越像，
0: 有点遗憾，但是开心最重要，
3: 开心最重要。
0: 是的，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4: 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58，我还那么青春开心靓丽的能来到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已经是战胜了自己，赢了。
0: 当然是
3: 开心最重要，
0: 记下了，谢谢，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谢谢。有请进。

0: 级的六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好的，这是今天晋级的六组选手，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是六进四的激烈角逐，加油好不好？来，三二一，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日前，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联起电影与人民、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展现新时代电影事业扎根人民、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
2: 把自己的故事传递给观众。而且我觉得也会让我们身上有一种使命感，接过了时代的这种接力棒嘛，我们也在通过我们可以演的角色去向观众传递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的价值。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多项活动。其中，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将在北京13家影院、10处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放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本届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10号晚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8个奖项将现场揭晓。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落地见效，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日前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举行。《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总台新疆总站共同打造的文旅综艺，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文旅深度合作的代表性项目。节目聚焦 G314 喀拉昆仑公路、伊昭公路等4条新疆精品线路，以沉浸式体验为载体，邀请众多嘉宾分批踏上不同线路，行走天山南北，纵览大美风光，探访非遗民俗，记录百姓生活，生动呈现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故事。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打通文旅传播与消费链路，同时带动特色物产、户外文旅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最大的特点其实我们突出的一个是在路上的感觉，因为新疆最美的风景区别于全国其他地方，我们觉得最美的风景其实是在窗外，而打开窗户一路上都是能见到很多的地理的地貌，然后美丽的风景，下车你能遇到非常有特色的人文，然后以及去感受他们的人物、他们的情感。所以我们本次节目是主推了4条路线，每条路线都风景都各不相同，然后你遇到的故事，然后遇到的人也都不一样。我们最大的目标就希望助力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然后也希望能做出一个总台全新的一个 IP。
1: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立足媒体平台优势，深化多方联动，推出一批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旅。

0: 与合作项目，以内容赋能、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活动还集中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文旅战略协议、那拉提锦区2027年度文旅传播服务合作、天山花海2027年度文旅传播服务合作多项文旅合作项目协议，以内容赋能、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缤纷夏日，
2: 青春畅想。
0: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榆林站近日播出，歌会主打全场嗨唱，以李斯丹妮《有歌的夏天》《放个烟花》燃情开场。既有大粉乐队的《献给永远的》，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将热血青年追逐梦想、奔赴山海的氛围感拉满。也有陕北民歌手樊峥嵘、刘春瑜带来的《歌从陕北来》，兼具民族特色与青春力量；还有音乐人陈雪然带来的《特别的青春》，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精准契合夏日青春主题，道尽青春的热烈与成长的释然。
3: 请别走，因为是只为你闪烁。
4: 因为这两首歌是为影视画面而生，所以呢，我们这回特别为了夏日歌会分别做了特别的编曲，融入了很多热情和活力，给大家带来的音乐能量。
0: 除热血青春旋律之外，舞台上也演绎了流转岁月的经典老歌，梁汉文带来港式怀旧金曲《当年情》，满满岁月叙事感。孙露唱响光阴的故事，鬼迷心窍，唤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5: 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6: 希望能带动不同年龄层段的朋友们来重新温故一下这两首老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感受。
0: 此次歌会还特别策划“夏日欢唱吧，等你来开麦”线下活动，参与观众还有机会赢取总台文创。从全民众创到夏夜共唱，从时尚歌会到青春聚会，共同打造2026独特的夏日记忆。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于近日在哈尔滨启幕，电影周主题为太阳岛上光影之约，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展现光影与文旅的相互赋能。众多电影人及老艺术家齐聚盛会，分享了他们与电影与哈尔滨的深情厚谊。
7: 相信每个东北人，每个哈尔滨人心里都曾住着这样一段旋律，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0: 这场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的光影盛会，通过歌舞、讲述、情景剧等文艺表演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哈尔滨电影百年底蕴与城市文化魅力。导演肖桂云、作家梁晓声、编剧全永先分享了哈尔滨与创作之间的温情连接，获颁哈尔滨城市文艺名片荣誉证书。
8: 小的时候，哈尔滨到处都是电影院，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的这么一个城市，它就应该跟电影有关，电影节在这儿办太合适了。
0: 电影周期间还将举行经典影片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多板块活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接续举办，百余位电影人、行业从业者、嘉宾媒体将共同参与这场夏日光影盛宴。
9: 前不久，备受瞩目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盛大举行。盛典以“爱在一起”为主题，聚焦技术突破与民生价值，以跨界舞台呈现前沿科创叙事、人文情感表达和全球普惠共享等多条线索融合叙事，体现中国 AI 产业青年化、场景化发展趋势。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见证这场科技与人文的对话、科学与艺术相逢。

0: 来到2026中国 AI 盛典。
1: 2026中国 AI 盛典以“爱在一起”为主题，立体展现人工智能驱动产业革新、塑造未来社会的中国路径，呈现了一场科技与人文交融的视听盛宴。
2: 我们将在今天的盛典上陆续为大家揭晓2026年度 AI 人物。
1: 盛典现场揭晓了十位2026年度 AI 人物，他们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大显身手，书写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也为 AI 时代刻下了属于这一年的坐标。
3: 其实通过这样一台盛典，真实的全面的了解到 AI 现在的发展水平，也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具身智能、 AIGC 的他们现在最领先的一些技术的成就。整个晚会只一个文艺呈现和一个年度 AI 人物的发布这样穿插着进行的，能够在寓教于乐或者真实可感的方式，包括脱口秀或者演讲或者说鉴宝这样一种比较生动可感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了 AI 现在在当下生活中的真实应用。
4: 那么接下来的互动呢，我们就从声音开始，请大家仔细的聆听六位
5: AI 盛典呢，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现场的图灵测试。去年呢是现场的人机辩论，那么今年的图灵测试有什么新的亮点呢？让我们的导演来说一说。
6: 其实今年我们是做了一场音乐创作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图灵测试，然后我们现场也是集结了六位歌手，其中五位是 AI 歌手，一位是真人，他们会各自演唱30秒自己的代表作。

我们现场的700名观众会每人手持一个投票器进行一个投票，如果超过30%的人没有猜出来哪位是真人歌手，我们今年的图灵测试也就成功了。

0: 我们今年啊，基于 AI 这个技术的一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不只是语言能力有了突破，它在这个视觉生成，包括在音乐的这个打造上啊，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年就想打造一个跟文艺呈现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这样一个 AI 歌手的图灵测试。
1: 本次图灵测试的结果，我们看大屏幕。图灵测试今天是完美突破。
0: 今年的这个图灵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有超过90%的人都猜错了，它远远高于这个30%啊，我们通过图灵测试的这个结果。
2: 据了解，当下 AI 音乐产能已超出大众想象，头部 AI 音乐平台日均生产歌曲已超过700万首。导演组从各大平台搜集点击量、播放量高的数字形象，逐一筛选。
0: 我们觉得这个节目背后的意义，它不是说啊，我们只是呈现这样一个数字人的图灵测试，而是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现在在 AI 领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创作者。我们不只是要完美，我们还要这个背后，我们能让大家看到 AI 领域真实的一个发展现状和水平。
2: 除了图灵测试之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木脑纵歌万人共舞的宏大声场也在盛典中被模拟和复现。

0: 7亿次。在导演组看来， AI 音乐作品中唯有承载人类情感的人机共创内容才能长久传播。
1: 有一个80后的创作者叫真真，他当时呢其实第一次听到木脑纵歌这个非遗的这个作品之后就非常受打动，想到用 AI 技术然后把它进行重新编曲，现在播放量全网已经超过了37亿，可以说是火遍了海内外，然后也让这群非遗传承人就是来到上海，来到了国家级的舞台。我们是觉得这样一个作品真的是通过 AI 技术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古老文化、非遗作品能够被更多人所熟知，也让它能够有继续传承的这样一个生命力。
2: AI 盛典里面怎么能够少得了机器人？它跟普通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全身包裹着软皮的材质。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它主要是用于家庭陪伴型的，所以摸起来呢，有一股这个很家庭温馨的这样一个感觉。
3: 让我们有请庞国强老师
4: 给各位介绍一位新朋友。
0: 在机器人应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单纯的机器人表演已不再新鲜，这一次导演组选择了更加生活化和更具挑战的场景。
5: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请庞老师啊现场来一个挑战，叫做鉴宝。
4: 假的，
5: 这是假的。
4: 对，
5: 那您再扫第二个。

0: 真的，
1: 真的啊！刚才咱们陈建明老师告诉我的是，评价完成，恭喜陶老师。
2: 连续三年的 AI 盛典也见证了国产机器人突飞猛进的变化。
3: 2024年的时候，机器人的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成熟，可能我们一个表演就是要录很多遍才能保证有一遍完美的效果。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演绎机器人都可以一条过，甚至我们打造的这个爱无所爱这样一个节目，我们前半段是街舞表演，后半段是芭蕾演绎，那就说明机器人它不仅是这个可以多台机器人这个多体同步协作，同时也能做到无论是快节奏的街舞还是这个需要灵活度的每个关节都非常的精准的这样一个芭蕾演绎，也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呈现。这就是我们看到机器人在过去这2-3年当中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

0: 盛典独创立方体智启磨合核心视觉装置，将碳基人类与硅基智能共生作为底层设计逻辑，全程视觉呈现，动态光影配套短片由 AI 辅助协同创作，以极简外壳承载万千智能想象。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磨合的概念，那么这里边就是思维加算法冲撞和产生对未来的一种渴望认知，那也是碳基和硅基的一个共融。所以在我的这个方盒的右下方那角啊，就是其实是有一个碳基和硅基现实和未来的融合体的一个出口，这是最早的创意。

0: 开始创意到实施到里面很多控制系统都是来自于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思维加算法产出的现在的这些效果。
1: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2: 本届盛典还首次增设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授予渐冻症抗争者蔡磊。
1: 蔡磊
2: 6年来，他依托 AI 搭建罕见病科研平台，加速特效药的研发。
3: 我们现场看到了一个叫小刘的

0: 这样一个渐冻症患者，他就是这个平台和这个特效药的一个受益者。
1: 盛姐好，大家好，我是小刘。
0: 可以说过去200年来渐冻症这个疾病一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治疗嘛，然后他算是最幸运的一批幸运儿之一。
1: 3年前我参加了蔡磊老师和科研团队合作研发的 IIG-17 药物，病情得到了缓解，没有再持续发展，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幸运，你可以扶我一下吗？
2: 当然可以。

0: 在现场，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特别贡献人物蔡磊进行了实时连线。
1: 蔡磊老师好，刚才小刘走了几步，您看见了吗？
0: 然后他看到小刘的这一幕啊，也非常的感动，然后几度落泪。
2: 大家好，我是蔡磊，看到了小刘站起来，非常欣慰。
0: 虽然我们看到蔡磊先生他自己是一个渐冻症患者，甚至他现在的整个身体状态非常的虚弱，但是他依然是希望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呈现给观众。他也就是说，我不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消极的形象，而是幽默的去给大家进行展现。所以他在我们表达的过程中，他也会说那个我想要致力于做眼动仪打字最快的这样一个人。这也是我们看到他身上的这样一个闪光点和他这样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
3: 谢谢妹妹，
1: 谢谢申姐。
4: 主持人朱迅抱住渐冻症患者小刘，成为了全场最动人的瞬间。而蔡磊与小刘的故事，正是 AI 向善的生动诠释。
2: 终有一天，能彻底凿穿。
0: 他们真的在用 AI 技术去帮助千千万万的需要帮助的人。
5: 帮我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6: 在你的左侧是黄浦江，正前方是西岸标志性的
0: AI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技术，对他们来说甚至是拯救生命的事情，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0: 当算力涌入非遗，算法触碰艺术，机器人走进日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人与机器的深度连接。盛典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回应着一个问题：技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为文化赋能，为生命提供另一种可能。中国 AI 致敬未来，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呀，今天呢，我在查看我这个月份的工作日历的时候，我忽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原来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转眼大半年不知不觉就走了，
1: 对，有一种刚过完年的感觉，
0: 这有一种就是时光匆匆流转，流年悄悄更迭呀。
1: 哎呀，你这句怎么有点淡淡的忧伤啊？
0: 是，
1: 但是你说的确实是没错，在这些流逝的时光里面，我们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留有一些遗憾。心里面也会藏着一些放不下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憋着没说出口的话。
0: 对，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慨，就是人跟人之间呢，总会有好多话呢，可能当面不好意思开口，然后憋着呢又难受。但是在这儿我想跟朋友们说，音乐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一首歌的功夫，它就能够把我们对过往的感慨、对故人的想念全都安放进去。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特意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问流年》，希望婉转的旋律能够安抚你的内

臣一击又。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你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那么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名叫月下折梅啊。海洋上佳，你们好，我想点播一首《回马枪》，因为这首歌当中描写我们女人的形象啊，我觉得特别的酷。嗯，你看它既有梅花般的温柔风骨，也能手握长枪征战沙场。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生，希望我们能够安稳静守日常，也能拿出底气直面生活的难题，练就属于自己的回马枪。
0: 哎呀，太有女性力量了，
1: 挺飒的。
0: 是的，我觉得这几年女性的力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认可了，而且我觉得女孩子之间的互帮互助、互相影响、互相治愈，真的是既有温柔也有锋芒，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1: 哎，就是那句话，谁说女子不如入男，对吧？那央友圈的好友随风一样自由也点播了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回马枪》送给每一位努力奋斗的女子。

湖北武汉的林之璇，你好，我想点一首《小船儿摇》。我从没有在意过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唱的是什么，但就觉得它听着软乎乎的，像坐在小河中晃晃。

0: 悠悠的小船上一样，烦恼一下子就飘走了。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正在摸鱼放空的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愿大家天天轻松自在，每天都拥有慢悠悠的快乐。
1: 这公司得有多少人在摸鱼？央视频的好友皮皮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播小船儿摇送给我的爷爷奶奶。小时候总是坐在老家的小河边的小船上，跟着水波轻轻摇晃，那是我最难忘的童年回忆。如今离家许久，听到这首歌就格外想念家乡，想通过这首歌曲祝愿二老身体健康，岁岁无忧。
0: 哎，真的，就有些人听歌呢是喜欢选那些特别喜欢歌词的歌来听，有些人呢就是选
1: 调，对。
0: 但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互通的，即便没有歌词，它也能够表达出此刻你的情感。那我们就借着这首歌，祝福所有人都能够忙里偷闲一下，拥有慢悠悠的小快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6: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刘昌硕说：我想听《知否知否》，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芸芸众生，人海茫茫，从你阅人无数到你与世无争，知否知否，不在乎你的人海棠依旧，只有真正在乎你的、懂得你的人才留意你从绿肥到红瘦。
6: 哎，这句话说得特别的通透啊，不奢望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真心留给值得的人就够了。那同样呢，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舒婉安然、甜蜜暴击。接下来一起来听《知否知否》。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呢啊，算材料损耗呢，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丁永元留言，他说：成为一个平静的人，你需要流很多的眼泪，承受很多的委屈。人生这段路，有人托举是馈赠，独自前行是常态。想开，看淡些吧，命运或许有馈赠，暗中必有抽离，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只是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委屈，就像梅花经历的彻骨寒，不是白白承受的。想点一首《梅花三弄》送给自己。
0: 我真的觉得做这档节目的主持人特别幸运，就是每天在看大家留言的时候呢，都能获得很多的启示。那这条留言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这位朋友想表达的可能是没有人天生就能拥有平和淡然的心境，对不对？我们能看到的能够拥有这份从容的人，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有着无数次情绪的释放和默默咽下的委屈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快乐呀、兴奋啊、激动啊当成一种好情绪，其实忧伤、孤单、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大情绪都是好的，这都是我们人生值得去体验的一种情绪状态。这才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最原来最本真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纳一切，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立刻释怀或者永远开心。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梅花三》。

花三弄。

0: 来自河南的网友爱唱歌的蚊子留言说，想点播新贵妃醉酒送给我爱听戏的老爷，希望他忙完闲来能够听听歌舒缓日常压力。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李青也留言了，我要点播新贵妃醉酒送给家里喜欢传统戏曲的长辈，希望他听到这首融合古韵的老歌能够陪他们消磨悠闲时光。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歌送出吧，也祝两位朋友家里的长辈日日清闲自在，日日舒心惬意。新贵妃醉酒演唱者是乌兰图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看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有圈的好友小馒头牛奶，他说想点播《为情不变》，赠予我心里惦念之人。岁月匆匆，身边人事来来去去，环境在变，心境在变，可我深藏心底的牵挂从未消散。前奏一响，往日相伴的画面尽数浮现，我要借这首歌寄托心意，跨越距离给你送去问候，愿你岁岁安康，平安无虞。哇，没有说你是谁，我相信一定藏在他的心底。
1: 是的，读完这段留言啊，我能够感受到他在落笔的时候心里满是温柔。
0: 是的，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生活比较快节奏的这个时代，能够稳稳地守住一份长久的惦念是特别难得的。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为情不变》送给你，也送给你口中的那个你。

寂寞。

0: 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全民抗洪主席特别节目今天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
3: 太棒了！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5: 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2: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无论如何，夏牧场的日子还算惬意，尤其是在刮大风的天气里，我用铁锨把火种从室外的火坑挪进毡房里的铁皮炉。呼啸风声中，火焰异常激动，热气腾腾。茶水刚刚结束一轮，困意席卷而来，而室外一阵风一阵雨的，有时是漫天的雾气，然后渐渐的，这雾气中直接下起了雨，接着是冰雹。睡醒后，风停雨住，天空中满是灿烂耀眼的崭新白云，云和云之间的天空破碎而湛蓝，这一切似乎出自我们睡眠的力量。
2: 清凉一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先敬烟台，实在民间。春日烟波浩渺，夏日朱霞映照，秋日海生明月，冬日冰雪怀抱，富裕烟台四季分明的味蕾体验。海鲜水里捞，伸手摘樱桃，家家善烹饪，人人皆厨师，这是烟台人自信的美食宣言。有着上千公里海岸线的黄渤海心区，